0: 1946年深秋，南京梧桐叶落满街道，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攥紧公文包，步履匆匆。微凉的天气里，他额角却渗着细腻的汗珠。他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作为中方首位任命的检察官，向哲俊本应坐镇法庭，为何会在此时秘密折返国内？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检察官的心头始终压着一块巨石。在由美国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那些发动对美国袭击的日本战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搜集的证据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对于中国检察团来说，两名被告是整场审判的核心目标，却也是最难啃的两块硬骨头。一个是日本在华特务首脑土肥原贤二，老谋深算，惯于躲在幕后，庭审全程缄默不语；另一个是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气焰嚣张，公开放话要在法庭上和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因此，向哲俊利用法庭转入太平洋战争审理阶段的间隙，赶回国内为中国检察团队求援。
1: 我们现在说中国团队前后，我们说有17人，那我们说的是前后17人，就是在2年多的时间里头陆续过去的去过17人，但是在1946年2月初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他的助手翻译裘少恒。当时中国政府对于东京审判组织和举行呢，多少是有一点准备不足的。
0: 就在向哲俊四处奔走之时，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老朋友倪征玉回来了。一见到倪征玉，向哲俊就说出了东京审判的困局。远东法庭之难，首难在举证。尤其土肥原这类终生从事阴谋活动的战犯，惯于随时销毁罪证，要抓住他的核心罪证，无异于大海捞针。
2: 我父亲回国以后，第一位顾问就是倪征玉先生，他是学贯中西。倪先生又找了他东吴的校友桂玉、二生，从朝阳法学院毕业的吴学义，组织4个人的顾问团到东京去。去之前，他们就开始在国内调查。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二生先生女儿给我的照片。倪先生和二生先生到北平，那是一个看守所，去调查几个大汉奸，王玉堂啊，什么赵兴博这些人。
0: 1947年初春，在向哲俊的一再催促下，倪征玉和顾问组成员们一起带着搜集来的证据，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途。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有人对着被告名单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被告中居然没有石井四郎和北野正次的名字。他们是谁？犯下过怎样的罪行？又为何能从这场世纪大审判中人间蒸发呢？哈尔滨市平房区有这样一栋红砖墙的建筑，在这栋建筑的2层复原了一间办公室，办公桌、文件柜一如往昔。1936年，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正式批准在中国东北组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出任首任部队长。而这支部队还有一个名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
3: 731部队第一任部队长石井四郎，既是日本生化战的鼓吹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见证者、推行者，他是日本生化战犯罪的一个核心人物。
0: 身为医学博士的石井四郎指挥部队开展细菌感染、冻伤实验、活体解剖等反人类实验，数千名中国军民在折磨中惨死。而接任他的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手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3: 北野政次执掌731部队三年期间呢，至少指挥了三次这样的细菌战。首先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像是折盖细菌战，然后长多细菌战，这都是在他任职期间发生的。北野政次可以说是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0: 1945年日本战败，北野政次在上海被俘。作为731部队高层中唯一留在中国的核心成员，所有人都以为他必将站上审判席，为累累血债付出代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无可赦的战犯，却在1946年1月9日坐上了返回日本的飞机。在美军情报部门的协调下，北野政次被引渡回日本。那么美国为何要费尽心机保下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细菌战战犯呢？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人体实验展区，一张张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连成一面墙。报告详细地记载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包括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记录。这些人体实验报告书的原始档案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包括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而他们也无声地揭开了美军引渡北野政次的真正目的。
4: 北野政次他掌握了大量的731部队的重要的档案资料以及研究的数据，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军将他引渡回国，最重要的就是要独占他手里的这个细菌战的资料，然后呢为美军所用，开展相关的研究，同时呢也向731部队几十位重要的这个核心成员进行了问询。
0: 1947年4月1日，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在这份笔供中，北野政次从731部队的创始人石井四郎、任务、编制、研究成果、细菌武器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供述。他写道，石井四郎中将是731部队的创始人，部队的任务是依照关东军勤务令的规定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各种疫苗的制造补给。除此之外，石井四郎还命令第731部队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
3: 北野政次他最开始将自己的罪行推之在石井四郎的个人行为，希望能够以此逃脱审判，但是当他得知美军对他调查的目的不是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想要他手里的这些实验数据之后呢，他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他将自己所了解的731部队的罪行和盘托出，甚至在笔供结尾处他写道，731部队的行为就是对医学的逆用，是违反国际法的。
0: 从1940年到1945年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活体实验的材料。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军进行毒气战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可就是这支魔鬼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石井四郎与北野政次，却从未站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席。北野政次战后甚至稳居日本医学界核心位置，安然活到1986年。他终其一生从未公开对细菌战罪行做

0: 出任何反省与忏悔。东京审判期间，一批足以震惊世界的战争罪行与战犯被人为地从审判名单上抹去了。731细菌部队、毒气部队，这些泯灭人性的战争机器，连同他们的主犯一起被刻意掩盖，而掩盖这一切的正是主导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美国。
1: 石井四郎将人体试验重要的数据资料留了下来，美国获悉了情报，知道他手里有重要的档案资料，然后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对石井四郎等25名731部队的核心成员进行问询，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北野政次。最终石井四郎等人呢权衡利弊，和美国进行了交易，石井四郎把重要的这些资料给美军，美军呢以免除战争罪责为条件进行了交易，使得呢731部队的这些成员没有得到东京的审判。
0: 一场以正义为名的世纪审判，终究在利益的交易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731部队的元凶逃脱了，但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两个在中国土地上作恶多端的元凶，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倪正玉等人到达东京时，法庭即将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要是想提出新证据，就只能在对被告的盘问和反驳中相机行事。此刻中国检察团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被告答辩时完成有效反驳，并实时嵌入新的证据。他们在国内搜集到的证据十分有限，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想要针对性地查找被告罪证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政府在投降前后下令举国销毁秘密档案与文件，抽屉深处的、桌腿下垫着的、档案柜缝隙里的纸张一律焚毁，就连销毁文件的命令本身也被销毁了。那证据该从哪里找？
2: 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大楼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很多就是当时日本战时御前会议啊等等这些官方文书的副本，所以这位检方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批文书后来就到了东京检察局。根据宪章啊，检辩双方都是有同样的权利去调取这些文书的。
0: 那是一段异常紧张的日子，盛夏的东京暑气难耐，中国检察团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他们从字里行间辨识着侵略者的马脚，发掘着元凶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不仅如此，中国检察官还要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为防止日本逝者窃听，他们就用土老二代表土肥原贤二，用板丸代表板垣征四郎。有意思的是，在苏州话中，板丸是板定完结的意思。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控辩双方都打起12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9月16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正玉登场反诘。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了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 当时他主要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黎正玉随即拿出了1935年沈阳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在其中的一页报纸上载有华南人士译文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
3: 黎正玉拿出一张当时他们说的报纸，就是说华南人一听到板垣土肥原之名谈虎色变，通知的里面就说明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罪魁祸首，老百姓一听到他名字都害怕的话，那他怎么可能是忠厚？
0: 中国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最终被法庭采纳。土肥原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援助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土肥原到天津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毕原，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以及将溥仪秘密送往塘沽，再用船载至大连的经过。中国检察官将这些电报引入了证词。桑岛出庭作证时竟然狡辩称，这些都是他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于是倪正玉拿出了桑岛致毕原的电报抄件，电报中写了桑岛多次和土肥原谈话，劝阻土肥原不要一意孤行。这份电报也证明了土肥原企图挟持溥仪分裂中国的事实。经过多次审讯，土肥原自知难以抵赖，为避免暴露出更多的罪行，他放弃了自己辩护的权利，中国检察官也失去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接下来，中国检察团将要面对的对手，就是918事变策划者，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的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板垣征四郎和他的律师组织了十几人的证人团，他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1947年10月6日，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开始了。他的第一个证人是918事变当晚驻扎在柳条湖附近的日军联队长岛本正一。向哲俊登场反诘。
3: 岛本正一他说，918那天晚上他们都在喝酒，根本意思是不会去打了什么东西，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我父亲就上去驳斥他，就是说一个醉酒的人的他的供词证词怎么可以作为证据。
0: 就这样，法庭认为醉酒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岛本被轰下了证人席。板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次官山胁上场作证，在为板垣作证时，山胁说了不少颂扬板垣的好话，比如说他是怎样整顿军队的，又是如何坚决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便结束战争等等。倪正玉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板垣认可的了？山胁说是。倪正玉接着问，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似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志承办的吧？山胁回答是。紧接着倪正玉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 如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的，以及日军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杀掉灭口。这些证词成为了板垣隐瞒日军暴行的罪证。
2: 这个证据后来被法庭接纳了，而且就是在判决书当中，并且也提到了，就是说当时日本国内进行过这个舆论的管控，就日本国内的民众都不知道就日军战场上发生过的暴行。
0: 山胁的作证不但没能为板垣开脱罪责，反而为中国检察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证。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77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沿河。

0: your name？
1: 大天秀。
2: 作为证人的板垣征四郎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
3: You admitted that the Guangdong Army had mapped out an operational pl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in Mokdong incident. Did you take part in drafting this plan?
2: 中国检察团根据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的顶撞，不知道。
3: Now don't explain further. My question will be, was this plan was repor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in Tokyo? Was that correct?
2: 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对于板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正玉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板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闭口不谈。在面对板垣征四郎的同时，中国检察团还想着一个人，土肥原。因为土肥原自己龟缩起来，不敢出庭受讯。在倪正玉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嫌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倪正玉问，你在录像任内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喧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微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将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一并提出，倪正玉的反诘可谓一箭双雕。反诘盘问，中国检察官们对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凌厉的攻击。中国检察团用证据和事实硬生生打赢了对阵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的关键一战。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随着被告辩护阶段的落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即将步入最终的判决时刻。历时两年多的漫长审判终将尘埃落定，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元凶终将面对历史与法律的最终裁决。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这是梅汝敖在撰写东京审判判决书时的一段回忆文字。1948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时近2年的漫长庭审终于结束。梅汝敖负责撰写判决书的日本侵略中国部分，他把所有搜集到的证据都详细整理到书中，写了厚厚一卷。当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也就是量刑阶段时，在对这些甲级战犯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产生了根本分歧。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援引本国的法律条款，各执己见。
3: 东京审判的法官团分成了多数派意见和若干个少数派意见，甚至庭长澳大利亚法官本人他同意多数派的意见，但他最后写了一个个别意见，叫做并存意见。另外3位法国法官、荷兰法官和印度法官，那都是团队意见法官。第二，其实也说明东京审判法官团他是每个法官都是基于自己的这个法律专业的立场做出独立的判决。
2: 印度法官帕尔态度顽固，他竟然主张无罪开释所有战犯，并撰写了意见书。
3: 他确实在11个法官当中特立独行，他缺席庭审的天数是所有法官当中最多的，他可以说是一位立场先行的法官。在来到东京的那一天，他其实就向他的同事们表明说，我反对这个，我认为不仅这28名被告无罪，日本国家也无罪。
2: 尽管还未最后投票，但是通过大家的争辩表态可以看出，力主死刑的法官占少数。梅汝敖在和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曾用一则典故形容当时的状态，他说自己如同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即白了头。从1948年9月16日梅汝敖发往国内的电文中，也能看出他当时的焦急心情。苟判决果违反法律正义，致我国不能得意，敖届时自必提出异议，拒绝签署，纵使我国退出东京审判，亦所不惜。经过漫长的等待，最后的投票表决日终于到了。11国法官进行秘密投票，每名被告都是单独投票的，决定每一名被告的刑度至少需要6票。结果出来了，7名首恶被判处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会议一直都是秘密举行的，所有程序都是口头进行，不做记录，没有摄影和拍照。当时法官们究竟以何种方式投票，真实情景如何，始终成谜。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重新开庭，庭长韦伯宣读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篇幅有1200多页，打破了世界纪录，宣读时间长达7天之久。他以如山的铁证，无可辩驳地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审判中，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罄竹难书的暴行被公之于世，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779人书面作证，证据4336件，庭审记录48000余页。经过2年多的漫长等待，东京审判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结局。梅汝敖照常坐在韦伯庭长左手的位置上，韦伯逐一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认定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
4: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5H of the Charte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ill now pronounce the sentences on the accused convicted on this indictment.
2: 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
4: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7 years.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20 years.
2: 谁会判死刑？东京审判最后也是最大的谜底就此揭开了。这份判决书中最终被判决绞刑的7名被告是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
5: 我父亲自己说过叫差强人意吧，差强人意就是说那意思说还行吧，他认为这个判决基本上是可以的。
4: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2: 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因为在日军南京暴行中犯下玩忽职守罪而被判处绞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日军占领南京后，广田弘毅曾经不断收到第三国外交官及新闻记者有关日军在南京犯下各种暴行的报告和抗议信，但是他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他可能的任何措施来停止暴行，他的逮捕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3: 其实东京审判他除了追究指挥官，其实就是军队指挥官之外，他其实还发展了这个文官责任，叫阁僚责任，就是内阁成员的责任。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广田弘毅，他要为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负责。
2: 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也是侵略南京的最高统帅，他对南京大屠杀惨案负有直接的最高的罪责，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6: 松井石根是东京审判南京暴行案的第一责任人，他上了断头台。松井石根在反和平罪上、实行对华侵略罪上，如果我们翻开当时的材料，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他是辩无可辩的。
2: 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是这样判定的：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侮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耳石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耳石，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的或二三成群的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的、不分皂白的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看见那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二三天的功夫，至少有12000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根据法庭认为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中的，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甚至是保守的，却依然可以看到日军的穷凶极恶和无法无天。德国政府自己的代表提交的报告中也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及日军的残暴和犯罪行为。在这个报告的后段中，曾形容日军就是兽类的集团。另外几名被判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是板垣征四郎，他是制造918事变的主犯之一；土肥原贤二，他参与策划了918事变，是日本侵华的头号间谍；木村兵太郎，他曾率领日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残害中国劳工，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被称为缅甸屠夫；武藤章，太平洋战争的策划者之一，同时又是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最后被宣判绞刑的是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魁首，他支持日本军部的右翼法西斯分子谋划策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是日本对外侵略主张的主要责任者之一。东条英机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坚持侵华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
7: 最后法官团的时候呢，觉得55项的一些琐碎，把它合并成10项。东条英机呢，他有多少项？9项罪，而且在整个判决书里面，宣判他的罪行的页数是最多的，对他的什么，对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代。
2: 这个日本原首相在被捕之时畏罪自杀，狼狈至极，他还恬不知耻地写下了自辩书，但是法官没有听他的狡辩，依旧判处绞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结果公布以后，这些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成立了一个15人的委员会，准备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上诉。他们认为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呼吁麦克阿瑟采取政治家的大无畏行动。麦克阿瑟最终驳回了日方的所有上诉，对日本首要战犯的刑罚仍然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执行。 但是意外又发生了。十一月底，由美国陆军部派出为广田弘毅和土肥原贤二辩护的两名律师，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12月2日，又有五名被告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相同上诉，结果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决定接受上诉。消息一经传出，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谴责与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中国舆论界本来就对这次东京审判时间如此之长，量刑如此之宽极为不满，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接受战犯的上诉更是愤怒至极。1948年12月8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愤怒地指出，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日本战犯上诉，这是对于远东各国抗战死难军民的侮辱。
7: 当时我们看到我父亲和梅先生先后就前后两天向报界发表谈话，反对这个，因为这是国际审判，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然后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反对。
2: 东京法庭的荷兰法官勒林也表示抗议，他认为美国最高法院这一决定是令人骇异的错误。美国政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表示反对。
7: 实际上，我相信美国自己既然检察长，肯定他也是反对的。所以这个压力下面呢，后面这个他又通过投票退回去了，就没有执行。
2: 美国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日本战犯的上诉，七名恶魔的死刑已成定局。
5: 这个判决书呢，确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录。他把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者呢，就是永远的就钉在耻辱柱上，他再想反驳都反驳不了了。
2: 1948年12月23日午夜0时，一场绞刑如期进行。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松井石根七人在日本朝鸭监狱内被执行绞刑。他们无一不是破坏世界和平的历史罪人，无一不是双手沾满亚太地区人民鲜血的刽子手。12月23日上午7时45分，被处决的七名战犯的尸体被送往横滨火葬场。9时30分，火化完毕。与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处理纳粹战犯尸体相同的方式，这七名日本战犯的尸体被焚尸扬灰，使其无迹可寻，避免复仇主义者为其立墓立碑。然而，受美苏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的清算并不彻底。在执行绞刑后的第二天，1948年12月24日，麦克阿瑟就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将剩余的19名甲级日本战犯嫌疑人全部释放，并宣布不再进行审判。这批人当中就有后来重返政坛并于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判决执行一年多之后，麦克阿瑟又擅自颁布了所谓的第五号法令，规定那些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徒刑的战犯，在服刑届满刑期的1/3以后，经盟国多数的同意，便可予以提前释放。
3: 其实荷兰法官他最后说，尽管东京审判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对于这些不足的批评啊，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他会掩盖掉东京审判最大的一个价值点。他和纽伦堡审判一起明确了一个原则，就是发起战争的人是要为这个行为付出代价的。
2: 虽然存在日本天皇未被审判， 731部队罪行被掩盖，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负责人逃脱了法律制裁，另外两批甲级战犯被释放等历史遗憾。但东京审判依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这次审判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 应该说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它的司法实践，它对于后来战后八十年的国际法包括国际政治它都有一个很强的范例作用。一方面从两大审判开始一直到现在，对于战争罪行的追究的对象我们就很明确的就表示为个人，而不再是笼统的我们说团体、政党甚至是国家，而主要是个人，这个是他们确立的一个原则。另一个原则就是侵略战争本身是一个非法的行为，而由侵略战争导致的比如说屠杀、虐待

0: 值追求，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重要法律和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日本侵华战争罪犯的正义审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6年，中国政府对在国内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1: 私はこの最高の責任を立派に果たします。名古屋分では私は喜んでお受けします。
0: 受审的日本战犯面对罪行铁证时，全部认罪，有的甚至扑通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请求严惩自己。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各国也相继在伯利、新加坡、马尼拉等地成立军事法庭，对乙级和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些正义的审判是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将日本战争罪犯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东京审判是严格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由此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文件，用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些战犯的累累罪行。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东京审判确立的历史结论与法理原则本应成为人类共同的和平共识，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将东京审判史观贴上负面标签，妄图加以否定和克服，一些政客更是不断挑战历史公理与正义底线。
2: 关于80年来日本右翼对于战争历史的歪曲和抹黑，我们应该最为警惕和关注的是近年来日本对于当年侵略战争的一种处理方式，它刻意地含混了侵略者和加害方的这样一种性质，过度地去强调战争本身对于双方带来的摧残，它有益于就是扩大化、模糊化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身份，而变成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那谁是加害者？
0: 如今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与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同流合污，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2: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最重要的就是强调怎么会有战争，谁挑起的战争，我们也要强调这个灾难是因何而起，这个两大审判的结论应该说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
0: 80年历史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了时代背景，成为正义的象征、历史的铁证、法理的基石与和平的警钟。梅鲁敖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2025年12月13日，中央档案馆公布了一批俄罗斯转交中方的解密档案，这是苏联在伯利审讯日本731部队的秘密材料，包括对731部队成员的审讯记录、731部队罪行调查报告等，再次揭露了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罪行。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东京审判以法治伸张正义，旨在严惩战争罪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唯有以共同意志守护历史真相，捍卫人类良知正义，才能让军国主义幽灵无处遁形，让和平薪火代代相传，让人类文明不再重蹈战争的覆辙。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

0: 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超级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经济新鲜报，我们将会和您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金管午评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今天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热点全接触，和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管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29号联合对外发布，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在29号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教育部的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3.6万人，截至到今年8月份，400多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国家外汇管理局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179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793亿元，进口22386亿元，顺差6407亿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前8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于9月20号到23号举办，共有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参展，举办国际化活动11场。那9月29号下午，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签约项目成果丰硕，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集成电路先进技术研发生产线等一批重大项目成功签约。蹒跚金秋开启宠客模式。记者昨天了解到，10月1号到11月30号，蹒跚全市18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面向所有游客免门票，不限地域，不限户籍，游客可凭身份证直接入园。好，以上就是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3: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07，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3845.62点，上涨15.16点，涨幅0.39%。深成指运行在12939.49点，上涨36.46点，涨幅0.28%。创业板指运行在3155.47点，上涨12.91点，涨幅0.41%。今天的三大指数是集体高开的，我们看到通信板块涨幅趋浅。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1: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所召开的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
2: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日前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例会，会议研究了下阶段货币政策主要思路，建议发挥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集成效应，增强政策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规范信贷市场经营行为，降低融资中间费用，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同时防范市场羊群效应和非理性预期的自我强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会议指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推动中小银行聚焦主责主业，增强银行资本实力，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
0: 关于下阶段的货币政策，央行会议透露哪些新信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你好，曾老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本次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您如何理解本次会议传递出的整体思路？那关于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有哪些新的信号呢？
3: 首先啊，就是整个货币政策总体态势它其实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我们一直都提嘛，这个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吧，所以总体上讲呢，就是继续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意味着我们整个货币政策主基调啊，这个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以啊这个适度宽松的这个政策保持这个实体经济啊，就是金融供给的啊相对这个充裕啊，那么保持流动性的充足。当然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呢是明显的一个新的，也不是新的提法了，而是突出啊，这个在相比二季度来讲，那么突出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0: 啊这个要求。那么当然也说明，就是二季度以后啊，这个稳增长啊，它这个压力啊还是客观存在。所以呢，那预计在未来啊一段时间啊，那么稳增长促进物价合理回升啊，就是那么可能是我们这个货币政策啊下一阶段啊着力这个重点啊重点。那么核心当然还是这个总需求的这个管理了，怎么样更好的维持一个相对合意的啊这个货币金融环境，那么去启动啊这个私人部门啊企业部门的啊这样一个投资需求啊这个等等的。那么总体来讲呢，还有一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就是关于这个综合运用并实施调整啊相关的工具啊，特别呢是把六张网啊的这个建设呢纳入这个重点支持领域。那么六张网呢，因为它是基础啊这个设施建设啊，尤其是新时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它而且是一个长期的结构性调整当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这也是意味着，就是因为早年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呢，可能更注重于啊中短期的啊这样一些需求，那么这个对基础设施方面的这个支持呢，那么意味着未来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它着力的方向和它的这个期限在不断的调整，这些可能都是啊在探索啊这个下一段在总体保持资金充裕的这个总体环境之下，那么更加有效的啊将资金投向啊国家中长期啊这个发展所需要的啊这个领域。那么不光是在这着眼的，就不光是一个短期的刺激了，这个短期的总需求管理，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更关注啊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后续的啊增长发展的一些基础啊，这个更进一步的夯实啊，这个可能是一些新的信号吧啊。
1: 嗯，好，那会议提出呢，要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怎么理解这里的适时调整？那调整的时机，您觉得又主要看哪些指标呢？
0: 适时调整其实呢是根据啊，就是强调的实际上是根据形势变化灵活决策，就是我们其实现在货币政策空间包括财政政策空间其实都是还是有比较宽的啊这个空间，但是呢要不要用啊，用到什么程度，那当然要根据实体经济的发展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这个适时调整强调的是根据形势变化的灵活决策啊，不是说是确定了那么一个时间表啊。那判断时机呢，目前我们还是啊，因为其实前面也提到啊，它的核心是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那意味着货币政策关注的核心啊，首先还是周期这个压力啊，就是短期的，当然还是看内需和物价啊，因为当前面临着内需的一些这个不振是吧，然后还有物价呢，目前呢还有这个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啊，所以呢核心还是首先关注啊这个内需和物价，包括什么消费、投资、就业啊，还有这个居民消费价格等等的一些变化。那么这个呢可能是未来一段时间关注的重点，因为逆周期啊实际上主要还是去通过提振啊内需，那么去促进啊这个经济啊这个总需求的温和扩张和这个物价的温和提振是吧。其次呢当然也还是看金融环境了，因为这个货币政策嘛，毕竟它还是重点着力于融资端是吧，我们还是看融资端的这个状况以及它传导效果啊，比如说这个企业的贷款需求的居民和企业部门的贷款需求的这个变化情况啊，以及资金的流向啊，在结构层面上有没有流到我们啊这个特别关注的啊这些重点这些领域等等的。所以从政策角度来讲呢，还是根据啊下一步的实践当中情况，比如总需求变化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这个政策节奏啊，根据那个资金的结构性流向以及它传导的效果来疏通啊那个加大结构性调整的政策的工具的范围，以及呢疏通啊货币政策传导的这个机制等等。所以我想呢这个呢这个适度调整是因地制宜，那么核心主要看刚才讲到的这几个重点方面的一些指标吧。
1: 嗯，那后续就是说关于降息啊降准啊这样的总量工具的使用空间，您觉得有着怎样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呢？
0: 总量空间是有啊，降准降息其实都有空间啊，但是呢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有空间不一定马上要用，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以及它的效果。当下来看呢，从总量情况上来看，虽然我们有空间，但是目前的整个资金利率水平啊，其实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合意的比较低的水平啊。银行息差其实目前也处于历史低位啊，历史低位。那原则上来讲，意味着目前的融资成本总量上的融资成本应该才在一个比较合意的空间。目前的核心实际上是在于需求端啊，这个相对来讲这个不振，但这块呢，需要各方面的政策啊去这个协同啊，就是从供给这端，当然我们讲如果根据需要啊，那么可能去进一步的去增加流动性供给，降准降息实际上都是增加流动性供给，降低资金成本的。但另一方面，可能更重要的呢，还是需要去启动啊这个需求端的啊，这个需求居民部门也好，还有企业部门也好，那么对这个融资啊这个资金的这个需求要进一步的启动。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更多需要和财政政策啊，比如说财政的一些贴息政策，支持消费的这些政策啊，以及下一步未来在房地产领域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之间的这个协同。那么在保持资金宽裕的同时啊，那么在启动需求端的啊这个效应，那么这样的话能带动是吧？整个这个融资环境的改善，促进融资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经济需求的增长。所以这个呢，下一步我想说有空间啊，但是这个空间是不是需要在总量上进一步的调整，要根据我们下一步实际的需求情况来看。目前来看，可能在结构层面上，可能还有更多努力的这个方向啊。降准降息呢，或许有空间，但是可能不见得是那么迫切啊。
1: 好，那另外呢，在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改革完善方面，就是说您觉得有哪些重点领域值得我们来进行关注的呢？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这个潘行长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发言反复提到，一个呢，我们的融资结构发生变化了啊，所以现在呢，通过金融市场啊，就是债券市场的融资和资本市场融资现在占比越来越高，在今年呢，这个在部分年月份啊，已经超过了信贷融资啊，这是第一个融资结构的变化，意味着那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的这个主要渠道从原来银行信贷开始转向金融市场啊，那这个意味着我们对金融市场传导的啊这个效应和渠道的关注就要提升。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正在从数量型的这个调控转向价格型调控，因为现在总体来看啊，这个因为贷款需求啊，这个资金需求呢，目前相对比较平稳了，走向一个平稳区间，那意味着数量端的这种扩张空间实际上是有限了啊，所以未来货币政策调控的这个核心也要从原来的关注是吧，信贷投放的量和社融的规模转向价格啊，这个端的调整。那从数量的这个货币政策框架转向价格调控为主的这个框架，那意味着央行需要不断的去梳理和完善我们现有的这个价格调整的这样一个渠道，比如说你现有的利率体系是吧，你的操作利率是选哪个，而这种操作利率传导到实体的这个过程啊是否通畅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完善的。所以这个框架完善其实是一个未来我们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吧，因为你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从银行信贷为主转向银行信贷和金融市场并重的这样一个格局当中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梳理啊或者建立一个更加通畅的传导机制啊，可能是货币政策就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当中最核心的啊这个内容，这个呢可能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作，要未来逐步的去完成啊。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会议提出从宏观审慎的角度观察评估债市运行情况，关注长期收益率的变化。我们怎么来理解长期收益率的变化会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选择呢？
0: 它几个方面嘛，就如果说从影响实体的角度来讲，长端利率它是对实体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啊，长端利率越高，意味着实体的运营成本，融资成本会越高，所以长端利率的决定着这个货币政策支持的经济传导的滞效。另一方面呢，债市呢又是我们很多金融机构啊或者这个投资机构，那么最主要的资产配置的对象。那么债市的长端利率波动呢，其实意味着债券价格的剧烈波动啊。这两天其实，这个美债的波动是非常激烈的。这两天美债已经突破五，长端已经突破5.5了，短端已经十年。 期也突破五了。这个呢，实际上这个波动意味着这个巨大的在国债重新定价的风险，它可能会隐含着啊一定的金融市场的这个波动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当然要对长端的利率，这个国债市场长端利率这个关注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中国的情况跟美国正好相反，我们现在长端的利率并不高，我们反倒是长端利率现在比较低啊，反倒显得长端的债市的价格，债券价格有点偏高，存在一定的泡沫。所以这个呢，原则上来讲，关注宏观审慎角度关注这个呢，可能都是基于刚才讲的债券市场，那么它对融资的层面上以及对金融市场稳定层面上发挥巨大作用，就是关注这个对中国目前是需要提醒的。因为我们目前呢，因为资产相对是比较荒，所以长端国债啊，那么承担了太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需求，那么存在客观存在的对这种债券的过度需求，导致它价格上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这个泡沫。那这样子波动的话呢，那可能对持有的债券的人，那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所以央行目前也只是提示啊，目前其实都还在合理范围之内啊，但是呢，从国际的这种变化来看，它潜在的风险还是客观存在的啊。
1: 好，曾刚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详细，谢谢您，曾刚老师，再见。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23，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一个最新的运行变化。应该来说，今天呢，三大指数是集体高开的，高开之后高走，但是刚才从这个，十点十分左右的时候呢，整个市场呢是出现了一轮，下探哈、啊，出现了一轮下探，但是目前来看的话，除了科创综指指数是一个绿盘，其他指数均是处在一个上涨的状态当中。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40.96点，上涨10.51点，涨幅0.28%。深成指运行在12915.61点，上涨13.28点，涨幅0.1%。创业板指运行在3146.57点，上涨4.01点，涨幅0.13%。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半点，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朵开。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的是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国庆呢，就要到了国庆长假哈。现在呢，很多朋友在

0: 国庆长假之前可能还没有抢到票哈，有的朋友，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候补购票的一些注意事项。另外呢，金广股评也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的 A 股盘面做解读和分析。那首先进入到金广生活家。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2: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2: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候补购票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今年的国庆黄金周，现在铁路售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后的高峰阶段了，因为现在明天呢就是这个黄金周的第一天了，不少没抢到票的旅客啊，把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可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那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陷阱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央广网记者的报道。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4: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知情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5: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6: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他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3: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7: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3: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 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133.1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8: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3: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9: 不是假的，之前那是第三方，之前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3: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10: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抢不到票嘛，所以他有的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3: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11: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3: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11: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进行更有效的治理，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0: 刚才呢，我们通过央广网记者的这样的一段报道呢，也是了解到现在就是说，如果是真的像这样的过节的时候买不到车票，但是呢，想去候补的话，千万不要就是说相信一些网络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些候补渠道。其实这样的一些候补渠道呢，这个12306都是没有经过授权的，所以呢，还是要到正规的渠道来进行候补。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 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42，这里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今天整个市场哈，早盘的时候是集体高开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市场呈现出了涨跌不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一波下探的这个趋势哈。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36.27点，下跌上涨了5.29点，涨幅0.14%，也是微涨的一个状态。深成指呢运行在12894.51点，下跌6.93点，跌幅0.05%。创业板指运行在3139.73点，下跌2.84点，跌幅0.09%。目前来看的话呢，应该来说整个市场涨跌不一，跌幅最大的是科创综指。今天这个科创综指下跌的幅度比较大的哈，已经下跌超过了1个点。另外呢，今天北证50指数是在整个盘面的表现来看的话呢，它是优于大盘的。北证50指数是一个上涨，而且涨幅还是算比较大的，涨幅超过了1个点哈。整个市场涨跌不一。所以目前我们该如何看待呢？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来自于东北证券的投资顾问郭峰老师。你好郭峰老师。我们看到就是说今天整个市场呢，其实它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回暖的。早上的时候呢，是一个集体高开的一个状态。目前市场涨跌不一。那昨天其实也是，收盘的时候呢，是一个红盘报收的一个状态。结合前期哈，前期它是下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从昨天开始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回暖。那您觉得这样的一轮行情，它是不是处于一个政策的短期推动呢？
2: 理论上还是处在一个政策的一个趋缓的当中，所以我们还是强调，接下来一段时间，一方面政策确实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一个发力。实际上从这周的国常会也可以看到，整个四季度或者未来一段时间，经济稳增长的压力还蛮大的，所以政策呢应该会有进一步发力的这个过程。所以在政策发力的阶段呢，会涉及到一些行业的相关的一些利好，但是从市场资金的行为来讲，更多的会借助这种政策利好做一些主题性的反弹的一个机会，很难看到一种趋势性或者说反转性的这种上涨。所以我觉得遇到这种相关行业的行业政策利好，对于我们投资的人来讲呢，有反弹可以耐心去观察一下。当然确实预期也不宜太高，可能还是以维持这种主题投资反弹箱体操作可能更合适吧。
0: 反弹的箱体操作更合适。那您觉得就是说从这个产业链的角度，就是哪些细分的环节您觉得它的弹性会更大一些呢？
2: 对，整个细分环节上，我主要觉得实际上从电池产业来讲，一个本身上游锂矿啊这些矿产资源目前还处在一个相对低迷的状态，反而呢对电池制造类企业，包括未来的这种，其实从整个未来新能源车的发展以及机器人的发展，对电池的应用阶段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放量的阶段。而且电池的升级形态，从原来的液态电池到慢慢的未来的固态电池，所以这种能够赶上这一波潮流，就是说赶上整个电池行业本身自己转型带来的一些新的机会的话，那我觉得这些公司他们可能获得市场关注的可能关注度会更大一些。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科技板块。科技板块其实这两天不管是从外盘表现来说，包括我们这个 A 股市场来说，其实它有一些这个细分产业它是有一定的上涨的哈，有一些回暖。就是科技类的板块您怎么看待呢？
2: 科技股方面，特别半导体 AI 这条产业链呢，我觉得更多的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短线的一个活跃状态。本身实际上现在整个半导体板块更多的还是在消化七月份那轮大幅下跌。八月份中报期间呢，借助中报比较好的一个业绩增长，有一波小反弹，但是好像反弹力度并不明显，所以很多资金还处在一个深套或者说被动的等待反弹的这个状态。那么现在呢，其实一个方面是在关注海外整个全球这块 AI 产业链的变化，也就是说纳斯达克美股方面科技股有反弹，对整个全球的半导体呢会有些带动，但同时又有个制约因素呢，就是美联储还处在一种加息的这种状态，一旦说进一步加息，对科技企业的融资环境又会带来一些恶化。所以实际上华尔街也好，全球大家对这一类未来的方向也处在一种相对分歧和纠结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未来科技板块半导体这块更多的还是一个反弹自救的这样一个行为吧。
0: 还是反弹自救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说从这个未来的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这个科技类的板块啊，包括半导体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还是有机会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您，郭峰老师跟我们分析的非常详细，谢谢您，再见。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继续连线到的是上海证券通的投资顾问袁建新老师，来听一听他对市场的解读。你好袁老师，近期的这个市场您怎么看待？
3: 我想今天是长假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那按照以往的一个惯例情况来看的话啊，最近十年到十五年啊，基本上都是这个趋势啊，在节前呢重心下移，节后呢重心慢慢上涨，这呢是跟资金的一个潮汐也有一定的一个关系。节前呢，我们看到的啊，比如说龙吃龙券的一个数量啊，那么以往十多年来的一个情况呢，每逢长假啊，也不一定是国庆长假啊，包括春节长假，都是资金流出为主啊，节后呢慢慢回来。那么今年呢，应该也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律啊，甚至我有好多朋友啊，这个最近这几天半夜会打电话来干扰我啊，干扰我的消息，因为他们跑到海外去旅游了啊，来问问情况。我说你已经到外面去旅游了，你肯定前面该抛的已经抛掉了，就不要打电话了。节后回来再说呗，是吧？所以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昨天呢是最后一个出金日啊，探讨一下持股持币啊，还有点意义啊。那么对于今天来说呢，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意义了啊，场内的呢基本上都不走了啊。那不走的一个背景之下呢，稍微有点利好呢都会往上弹一弹啊。昨天晚上呢我们也看到财政部啊，那个包括央行啊都相关的一个消息已经落地了啊，不管及不及预期吧，反正都是利好嘛，所以对今天市场来说是有正向的一个激励意义的啊。但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看成交量，我觉得今天成交量就算放啊，也放不到哪里去，因为毕竟好多都不太动了啊，包括机构投资者啊，之前减仓已经减下来了啊，不会因为今天一涨把仓位再加上去。因为就像刚才前面郭老师说到的一样啊，机构投资者呢还在关注着节日期间啊外围市场的一些变化，包括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到底十月份加不加息。那么从今天开始吧，连续三天美联储的一些理事啊，天天有人会出来讲话的，那么也有好多他们的那个小非农啊大非农都是本周要决定的，那这对未来加不加息啊，那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对机构来说呢，基本上到了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它是不会大动干戈去操作的，可能要到节后再说了。那么到市场的一个规律来看啊，因为要防节后会有的一个利空，那现在的一个机构投资者呢，坚守在场内的这部分资金啊，他可能还会把自己的一个股价稍微抬高一点。啊，抬高一点呢，你节后就算有利空打折的话呢，也少打一点啊。所以今天呢是会继续上行，这个基本上是大概率，主持人。
0: 好，袁建新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刚才呢，两位老师的分析哈，我们也是听到了，就是说对于整个市场这样的一个后续的一个预判，都觉得，市场呢可能。

0: 来，
1: 在投资这条路上，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每天都会在金融市场中见到新奇的事情，有一些理财产品的走势更是让人迷惑不解。对于自己无法解释的事情，总会抱有一丝敬畏之心。在投资理财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你迷惑不解的问题？在理财投资时，我们常常会陷入到一个怪圈中，明明亏损了，却想着找办法赚回来，明明已经亏得本金都没有了，还要想着借钱去投资，希望能够像做生意一样，有一个资金周转后的咸鱼翻身。实际上，理财投资本来就是有风险的，这个市场中并不是钱多就可以赚钱，也不像实体行业周转一下就可以一边进一边出。金融市场往往是赚少亏多的投资比例，这一点要认清楚现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看清楚现实。金融市场中不赚钱是自己不够专业，而不要总是想着需要更多的钱去翻本，那就是赌徒心态了。在金融市场中，不少股票大涨之后就会出现大幅度的回调，而不少大跌的股票在之后往往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有些投资者在反复追涨之后总是买在了最高点，在之后大跌当中一蹶不振，在发现了这一规律之后开始买入大跌后的股票，结果越买越跌就没有反弹过，真的是让不少投资者迷惑不解。方法是在不同行情中所需要去使用的，并不代表生搬硬套就可以学会投资。有些人总在寻找一招必胜的绝招，总想着自己将来可以像种大树一样，买一只股票放着不管就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多的利润。然而实际上，种树也是要浇水施肥的，还要预防虫害，并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够长成参天大树的。投资理财这条路上绝对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成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磨练自己的投资策略，否则投资多年依然还会一无所获。好，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55，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那从明天开始呢，11长假我们是特别节目，我们将会在节后再见。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大问诊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说说血液透析。其实说到血液透析呢，不少透析患者和家属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明明每个星期啊都按时到医院做透析，可是每次透析脱水就越来越多。透析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头晕，还有抽筋，血压忽高忽低，透析结束没过两天，浑身又浮肿，胸闷憋气。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肥东县人民医院肾内科的护士，给大家详细讲讲血液透析患者居家体重控制的正确方法。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合肥市肥东县人民医院肾内科主管护士翟云黎，他是本科学历，2010年在肥东县人民医院参加工作，2018年进入肾内科任血透视专科护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多次获得院内外的相关荣誉。好，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欢迎翟护士。您好，翟护士。
6: 好，各位主持人，各位肾友们，大家好。
5: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先问您一下，是不是所有的血液透析患者都需要严格的管控居家体重呢？
6: 这个是很多患者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哈，也是存在一个错误的认知。很多患者认为每天都要去医院去透析，多余的水分我们可以通过机器呢进行脱掉，居家不需要刻意喝水吃饭。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多余的水分呢从体内不断的堆积，不仅会引起水肿、胸闷等不适的症状，还会给心血管疾病系统带来一个沉重的负担。透析时为了快速脱出多余的水分，也会使我们出现头晕啊、抽筋、血压波动等不良的反应。这不仅严重影响我们的透析质量，长期下来呢也会给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呢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负担，造成了一个我们的生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作为血液透析患者呢，必须要做好一个血液透析的一个居家体重的管理。在管理方面呢，作为血液透析患者，大家要长期治疗啊，我们首先要弄懂两个概念，一个是什么是肝体重，一个是透析间的一个体重增长。所谓的肝体重呢，就是指我们在身体内没有多余的水分的出流，既不水肿，透析之后我也不会出现低血压、抽筋的一个理想状态。这个肝体重不是我们自己来说我体重称了多少，而是由医生进行综合评估之后得到的一个结果。当然这个肝体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我们的一些营养状况、肌肉的一个变化、水肿的情况，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那所谓的透析间体重的一个增长呢，也就是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从我们这一次透析结束以后呢所称的体重，到下一次透析之前我们所称的体重，这之间的一个差距，这个所增长的一个值就是透析间期的一个增长。按照临床的一个国际指标呢，它的增长的率最好是2%到3%以内，最多也不要超过5%。那我们举个例子，很多患者可能不理解这个百分之多少是怎么计算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一个患者他的体重呢是60公斤，那我们两次透析之间的个体重呢最多是不超过3公斤的，也就是说我们用60乘以我们的3%，最好是控制在1.8以内。对，就是60乘以3%得出了1.8，那最多呢是不能超过5乘以60，一定是要小于3公斤的这种计算的方式。 还有特别要提醒大家，体重的增长多少它是不能凭我们自己判断的，要一定要通过客观的每日称重，然后并做过相关的一个客观记录，来得出来一个肝体重。当然这个肝体重也需要我们肾内科的医生综合我们的血液透析治疗效果来进行综合评估，而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另外还要区分两点，首先有的肾功能患者，透析患者他可能还有肾功能残余，肾还有功能，然后他还有小便，这样的水分控制呢，可能有一部分的尿液通水分呢通过尿液来进行排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体重管控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度的可以放宽一些。但有一些长期血液透析的患者呢，他是没有小便了，这样需要我们的透析机进行给彻底的清除他的多余的水分，所以这个我们的体重一定要严格把关把控。
5: 那刚才呢给您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居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啊，那我们居家的时候怎么样来判断自己的体重管控方案到底有没有效果呢？
6: 首先我们作为患者可能就是临床的一些指标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简单一个比较实用的方法。首先呢，我们第一个是要每日固定的时间称重，第二个要结合我们的血压、身体你的一些综合的状况，来进行综合评估我们的体重是否在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第一个人我们建议每天呢，就是清晨起床后大小便一排便以后，穿同样衣服粘在同一台秤上进行称体重，并做好相关的记录，每周汇总我们透析后的一个总的前后的一个体重，透析间隙增长的一个数值。如果连续一周呢，每次透析间隙增长的体重都控制在3%或者最多不超过5%以内，居家的状态下呢，血压也比较平稳，也没有我们胸闷气喘睡觉也能平卧的这种状态下，说明我们的透析这个肝体重是控制在理想的范围内的。如果我们反过来说呢，我们的体重经常是超标了，经过刚才的计算公式它超出了那个范围，而且我们在居家的时候量血压经常的是非常的高，夜里睡觉呢也经常需要垫多个枕头，然后来缓解我们的胸闷气喘的一个症状，然后透析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出现腿抽筋啊、低血压啊，说明我们的居家的管控体重是出了问题，需要及时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必要时根据我们的要向透析医生进行反馈，调整我们的那个体重范围。还有一点呢，我们尽量就是做好我们的要求，每日把体重、血压还有饮水进食的一个水果的饮食的一个情况做好相关的记录，这个时候可以给我们的临床的医护人员看到我们的记录结果，然后精准的调节这个透析方案，以免单纯的就是靠我们的主观感受来去做这个体重的一个调整。
5: 好的，那我们看到微信上有朋友留言啊，就是体重上涨是不是就说喝水喝多了，是不是只要少喝水我们就可以把体重给控制住呢？
6: 也不是这么理解的。我们的人体的水分呢，它外在的食物的水分呢分为隐性水和显性水。那显性水大家就可以看得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喝的开水啊、茶水啊、饮料啊、牛奶啊、汤类的等等，这些大家一看就是很多水，可能会引起注意。那食物中的一些隐性的水呢，是恰恰容易被忽略。我们虽然白开水喝得很少，但是我们顿顿喜欢喝稀饭、喝汤类，吃大量含水的水果，体重一样会增长得非常的快。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可能一碗普通的米饭呢，普通的稀饭里面大部分都是水。但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呢，含水量可能接近80%，还有一些黄瓜、西瓜这些瓜果类，含水量是非常的高的。所以我们在吃饮食的时候，除了我们喝的水之外呢，也要注意我们的食物里面含了水量。还有另外一部分呢，盐分的摄入直接影响我们的体重。像我们当地喜欢吃一些腌货呀、咸货呀，这样会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个非常强烈的口感、口渴感。然后让我们不由自主的想喝水，进一步造成我们的水分是会摄入过多，体重突然上涨。还有一些外在的加工食品，含盐量也非常高，所以我们在烹饪做饭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少加一些外面的一个调料品，可以我们用一些盐啊，用一些那个 天然的，比如生姜、葱类、醋类这些，可以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
5: 好的，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啊，我们为了控制体重，盐分和各类食物具体要怎么样选择呢？
6: 我们首先呢，我们就是盐分的管控是体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刚才我们也讲了，
5: 是的。
6: 血液透析仪的每日摄入量呢是严格控制在3到5克以内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老百姓用我们的那个瓶盖、瓶铺的一个啤酒瓶的量。我们也可以买那个市场上常用的盐勺啊，要避开那看不见的盐。一些加工食品，包括刚才我们讲过的火腿肠、方便面，还有罐头、酱料，这些都是，还有一些外卖，这些都是含盐量非常的高。很多患者觉得我炒菜少放了盐，但是我放了大量的酱油、酱料，这些或者是长期吃一些腌制品，这些盐量依然会严重超标。所以我们在做饭的时候，方式尽量选择一些清蒸、清炖，少放各种复合调味料，尽量不要吃一些外卖、半成品或者是半熟品。还有一些那个水果的蔬菜的选择呢，很多新鲜蔬菜含水量也非常的高。无酿的透析患者呢，不能随心所欲的吃，像一些西瓜、橙子、葡萄，这些含水量非常的高。不能完全不能，也不是讲完全不能吃，而是就是要少量吃，并且把每次吃的水果的含水量呢，要在当日内，把我们的那个含水量加到那个食物里面去，算在全天总量的一个总入量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饮水量要适当的减量。还有一些粥类啊、汤类啊，这些也要吃。很多患者家属觉得我们患者在透析的过程中

0: 中可能是要补营养的，要炖炖给它煲汤呀。但是其实汤类很多是含有，不但含水量比较高，其中它的嘌呤啊、盐分呐、啊，还有一些磷，也是非常的高的。这样反而加重了我们的心脏负担。还有很多老年患者他喜欢吃稀饭，觉得它会很容易消化。但是其实一个稀饭的量非常的含水量非常的大，经常喝粥的话，喝粥的话会容易造成那个水分摄入超标，导致透析间的那个体重突然猛涨，所以我们尽量在选择主食的时候选择干饭、馒头、烧饼之类的，这些含水量比较少的一些食物，当然也在这里提醒大家，管控水的时候管控体重，也不等于我们要严格限制我们的饮食，这样容易造成我们的营养不良。所以，我们透析患者本身属于一个高消耗人群，也需要在管控饮食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用其他食品进行代替，来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比如说鸡蛋呀、牛奶、瘦肉、鱼也可以适当吃的。在烹饪的时候呢，我们要少盐，尽量不要喝汤，不能为了怕长体重什么都不敢吃，造成了身体的一个消瘦啊、营养不良。这样反而不利于我们的生命的长期生存。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讲讲体重秤啊，因为我们在居家体重监测的时候，一般都要用家用的这种体重秤，体重秤的使用还有测量的时候，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呢？
0: 很多家庭都会有，因为血液透析患者最关注的是体重，所以很多家庭可能都备有这个体重秤，但是也有不少患者的，他的称重方式是不对的，测出的数值呢，它不准，就没有参考意义了。所以我们在称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我们要固定那个体重秤，尽量使用同一台体重秤进行称重，不要今天站在家里称重，明天我去药店称重，或者是我在其他地方称重，这样之间的话会存在一定的误差。我们的体重秤在称重的时候一定要摆平，放在坚硬的地面上，这样保证我们的称出来的数值是准确的。第二个呢，它和称重的最佳时间呢，最好是每天早晨起床排便后。没有吃饭喝水之前称重，当然称重的时候也要同样穿同样薄厚的居家衣物，最好是轻薄的单衣，不要穿厚重的棉袄，也不要穿鞋子。每周前后呢，要对比体重的变化才真实有效。如果吃饭喝水后再称重，这样体重会假性增高，就没有失去了参考价值。第三点的话，透析间期也是要关注。从这一次接触以后到下一次的上机之前，这个时间段的体重增长呢，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体重增长率，是我们重点的观察指标。每次去医院透析之前呢，上机之前，医院也会给大家称重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把居家称重和医院的一个称重作为对比，两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就要检查一下家里的体重是不是不准确，或者是自己的称重的方式有没有什么问题。
1: 那我们有一些老年患者，他在称重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很多有老年患者，他的就是活动耐力比较下降了，或者是他需要人辅助，平衡力也比较差一点。所以在称上的时候呢，一是要注意老年人防止跌倒，家属要在一旁进行看护，避免摔伤。那同时扶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两手给他放松，保证那个体重的数值要更准确一点，数据要更可靠一点。
1: 好的，那我们在家里除了称重之外，还有哪些身体信号啊，提示我们水分超标了，体重已经长太多了呢？
0: 首先我们从患者作为患者呢，我们先从我们的体征出发。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看我们身上有没有水肿的现象。最常出现的水肿呢，可能在我们的下肢部位，比如说腿肿啊、眼皮啊，或者面部水肿。当我们的水肿出现的时候呢，用我们的手指按压一下，看有没有按下去。它当它凹下去以后呢，久久不能回弹，脚踝的两面也会出现肿胀，鞋子穿起来会比较变紧。那我们有的时候会戴一些小首饰，特别是女同志，戴一些戒指呀，或者是手镯呀，看看我们的戒指有没有变得更紧，这些都提示我们的水分过多了。第二点呢是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呼吸系统和心脏系统。呼吸系统呢，主要是我们会有心慌、胸闷的气状出现。那最典型的症状可能就是我们夜里经常被憋醒，需要开窗，然后来出来坐着透透气之后才能再去睡觉。还有一些夜里不能躺平的睡觉， 这些，或者是甚至严重的出现咳嗽，咳出来那种白色的泡沫痰，这些都是心脏负荷过重的一个临床表现啊，一定要及时和医生沟通。第三个呢，最典型的也是我们经常要告诉患者，早晚要监测我们的血压变化。所以我如果在居家的时候测血压变高，吃降压药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啊，很大一部分原因和体内的水分过多也有很大关系，所以这也要值得我们注意。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日常感觉的一个感受的一个变化。那我会可能感觉到浑身沉重，浑身乏力，感觉没有劲啊。当然如果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呢，我们要及时就医的。比如说我们出现一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啊，然后出现在端坐呼吸，也就是我们坐在椅子上或者坐在床上大口的喘气和呼吸，然后这种呼吸仍然不能缓解，然后口唇会发紫啊，也会出现一种很烦躁的一个情况。这就意识着我们的脑部缺氧了，这也是急性心衰的一个发作的一个现象。典型的表现，这种症状就非常的危险了。所以这也不要，很多患者觉得我到下次拖到下一次透析再去做治疗，这种情况是不行的，一定要立即拨打电话到医院进行及时救治。
1: 好，我们有朋友呢在后台询问我们啊，就是说他每一次透析脱水量还是挺多的，透析结束呢浑身难受抽筋，这个是不是肝体重不对？居家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区分呢？
0: 这就是我们患者透析患者非常常见的困扰啊，在透析过程中他会出现头晕呀，抽筋、低血压，这种可能性是有两种的。第一种呢是我们居家没有管理好体重，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啊，透析期间体重增长的太多了。在医院内呢，他短时间内需要那个机器大量的给他脱水，短时间内的大量脱水，我们身体的耐受可能就是受不了啊，会出现抽筋、心慌、头晕的这种症状。这种情况的根源呢，就是我们居家的体重管理不到位，需要居家严格把控我们的饮食、饮水，减少两次体重之间的一个增长。还有另外一种情况，他说我的体重管控得很好，我的透析期间体重的增长呢也在指标范围内，但是我透析结束以后仍然会出现头晕呀、乏力呀，或者是血压低的这种情况，这个可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我们的医生在设置肝体重，也就是我们刚才开始讲的肝体重这个定义啊。肝体重可能是我们设置的过低了，这就要在我们不是，但是这个肝体重不是我们自己调整的，一定要向医生进行如实的反馈，这种在家里面的一个感受啊，就我们的医生经过那个综合评估以后，重新来调整我们的肝体重的一个数值，来进行作为一个透析方调整透析方案。
1: 好的，那我们在居家护理当中啊，除了饮食饮水称重，生活起居上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包括我们家里的其他同志，比如说家属啊，可以做哪些配合呢？
0: 血液透析患者呢，他体重管控是一个慢性病啊，这个需要家属的一个协助和督查。那个很多患者他是管不住嘴的，这个当然也和我们的家属的一个护理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很多家属呢也比较心疼我们的血液透析患者，觉得透析是非常苦，会经常给他煲汤或者是买大量的水果，这种好心反而带来给他的身体带来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的家属和患者一定要学习我们体重的一个管控的相关知识，不要主动给患者递一些饮料呀，端肉汤呀，或者是做饭少放盐呀。我们全家家属一定要全家饮食跟着患者的一个饮食习惯，尽量要清淡饮食化。家属也可以协助我们患者完成每日的称重啊，记录数据，还有观察有没有浮肿，夜间睡觉的一个憋气喘气情况，复诊的时候呢一起陪同，可以向医生他转告居家的一个各种情况，特别是老年患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还有日常生活的第一个要协助患者做一些规律休息，保证患者的一个休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因为过度劳累会影响身体的一个状况，也会干扰患者的血压、身体水平的代谢情况。当然也可以协助，辅助患者进行适度的一个运动，比如慢走啊，或者是，当然我们不建议他是剧烈运动的，特别是老年患者， 运动后呢，我们有一个出汗，出汗水分会大量的流失，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大量的大口补水，可以小口一小口的面慢慢的补水。

0: 第二个是要做好皮肤的护理。特异患者如果身体出现水肿的话，皮肤会变薄，然后这样是要保护我们的下肢皮肤，不要用手抓挠，要穿宽松的衣袜。还有我们的支管病人当然也要注意，给他协助做一些支管相关的一个护理，避免一个支管的感染。那第三点就是我们要注意老年患者常见的一个并发症，他就会容易便秘，因为他水分丢失了。这个便秘是容易造成肠道的一个代谢异常，会干扰体重的监测的一个准确性。所以我们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吃一些可以含饮食含水量少的一个高纤维食物，保持我们的大便通畅。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感冒、发烧，或者是拉肚子、生病的这种情况下，身体的一个体重的状况会改变。如果我们腹泻的话，身体的水分也会大量流失，体重会下降。如果发生感染的话，我们的食欲也会变得很差，体重可能随之变化。所以生病期间的体重一定要增加体重的一个称重的频次，并且要及时和医务人员沟通，来调整我们的透析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好的，张护士，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再请您给我们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好的。维氏血透析患者呢，它属于一个慢性病的管理，很多并发症呢根源都来自于我们的居家管控，体重的管控是非常不到位的。所以我们要把居家体重管理好，就能减少透析期间出现的一个体重、头晕、低血压带来的痛苦，也能保护我们的心功能，减少心衰、高血压等严重的并发症，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延长我们的生存时间。希望各位那个透析患者和家属，把今天所学到的居家护理知识落实到日常的生活护理，把每一次的监测做到位，获得更舒适安全的透析生活。
1: 好的，
0: 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翟护士的细致全面的科普讲解。维持血液透析还有医院透析治疗很关键，但是像居家体重水分的管控啊，同样不容忽视，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居家习惯进行纠正。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感谢翟护士，我们也向大家说声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稍后也欢迎继续关注《名医大外诊》的下半段节目。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探讨读懂日常精神与心理的常见病，告别误解，科学守护心理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蒙城的脑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李高芬。李高粉，他是亳州市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的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精神心理临床工作，开展精神疾病规范化的诊断、个体化的药物治疗以及心理综合干预，擅长精神分裂症，还有双向的情感障碍、抑郁障碍以及焦虑障碍、睡眠障碍、酒依赖、青少年情绪相关的问题以及应激相关精神障碍的规范化治疗。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请李医生和大家打个招呼。您好，李医生。
7: 哎，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和观众，大家上午好。
6: 哎，大家好。那么受传统的观念的影响啊，社会大众对于精神心理疾病依旧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偏见或者说刻板的印象，不少人啊会出现情绪困扰之后呢，害怕被身边的人议论或者说异样的看待，他不愿意正视自身的状态，不敢前往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帮助，也不懂得基础的自我调节方式，很多原本轻微的心理困扰就在回避和拖延之中啊。

0: 逐步加重了，演变为慢性的心理问题，严重的干扰了他的这个日常生活、职场发展，甚至是家庭人际关系。那么李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哪些属于常见的精神心理常见病？是不是只有严重发疯才是心理疾病呢？
1: 这是大众当中流传最广的认知误区。很多人一提到精神心理疾病，脑海里浮现出精神失常、巅峰失控的画面，认为只有完全失去了理智、行为怪异才算是心理疾病。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日常生活当中绝大多数心理疾病都具备很强的隐匿性，普通人群十分容易中招。很多轻症的患者依旧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社交，外在行为看起来和常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仅仅表现在情绪波动、睡眠变差、思维变得很消极、心态持续压抑等内在的异常。日常生活中高发的精神心理常见的有六大类，能覆盖90%以上的普通人遇到的心理困扰。第一类呢，就是情绪障碍，包括焦虑、抑郁、双向情感障碍，属于成人发病率最高的一类心理疾病。第二类是睡眠障碍，一入睡很难为常见的一个睡眠极度紊乱呀，多醒、早醒、易醒等为主要的表现。几乎绝大多数心理问题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睡眠异常。第三类就是神经官能症，常见的是神经衰弱，还有躯体化障碍，大多数都是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精神内耗。我们第四类是青少年高发的心理问题，包括考前的紧张、过度紧张、社会的恐惧、厌学、拒学、情绪失调、暴躁障碍。情绪的暴躁和障碍，就是第五类是我们这是应激心理障碍，大多是有重大的压力、生活变故、创伤经历引发的，例如急性压力反应啊、产后情绪障碍啊。第六类呢是成瘾以及习惯性心理问题，包括手机网络成瘾、情绪性暴饮暴食，还有拖延伴随的焦虑等。需要明确真正的出现幻觉、妄想等表现的重要的精神疾病，在全部心理问题当中只占极少一部分。我们平时体检到的情绪低落、过度的担忧、焦虑、失眠、烦躁、刻意回避社会压力之下情绪的崩溃，大多属于心理亚健康或者是轻度的心理疾病。面对这类情况不必过于恐慌，但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由问题不断的发展。
0: 那有的朋友啊，比如说他心情不好，偶尔难过，这个算不算是抑郁呢？抑郁症，或者说抑郁症真正的症状到底有什么？
1: 短暂的心情不好完全不等于抑郁症。这是很多人都会踩进去的认知误区。喜怒哀乐本来就是人类正常的情绪体验。当我们遇到挫折、离别、重大压力的时候，感到难过、委屈、情绪低落，属于正常人的情绪反应。这类负面情绪持续时间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异、时间的推移，依靠我们自身调节就能够慢慢的平复，一般不会打乱正常的生活节奏。而抑郁症属于是病理性情绪障碍，它的核心并不仅仅是不开心，更多是慢慢的丧气感知愉快和愉悦的能力。疾病有着明确成套的症状判定的标准，症状需要持续至少2周以上，依靠自身很难实现恢复。抑郁症典型的症状可以划分4个维度。第一呢是情绪症状，长期的情绪低落，内心空虚麻木，难对过去喜爱的爱好事物完全丧失了兴趣，持续性陷入悲观、自我责备，经常产生自我无用感，对未来无望感。第二呢，主要是思维方面的，大脑变得迟缓，反应速度也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也是减退的，做事犹豫不决。第三呢，是躯体方面，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部分，持续的失眠或者出现食睡。第四，食欲暴增或者是大幅度下降，体重短时间内快速的变化，身体长期疲惫乏力，还会出现头晕、胸闷、腰

0: 背部、腰背酸疼等躯体不适，去综合医院里做各种检查，却查不出相应的器质性病吧病变。第四呢是行为的症状，回避社会，喜欢闭门独处，行动动力明显下降，疏于打理自身。病情加重的时候会萌生自杀的想法，甚至出现相关的行为。轻度的抑郁症依旧是可以正常上班、生活、社交，完成日常的事物，但是内心持续承受痛苦压抑。中重度抑郁症会严重破坏工作、学习和生活以及人际关系，必须接受专业的干预和治疗。
1: 好，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抑郁症方面的相关知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焦虑和焦虑症。就这两个词语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紧张、焦虑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治疗吗？
0: 适度的焦虑是人类进化保留下来的正常心理本能，正常的焦虑情绪不等同于病理性，焦虑症。二者核心的区别在于情绪反应是否过度，自己能不能控制，有没有对现实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正常的焦虑情绪是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举个例子，考试之前我们的紧张，工作汇报之前的内心的忐忑不安，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时候的心生担忧，适度的焦虑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促使我们做事更加谨慎周全。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紧张担忧的感觉就会自然消退，不会伤害身心，甚至具备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焦虑属于是慢性心理疾病，常常表现为没有明确缘由、没有具体指向的对象的过度恐慌和无休止担忧。即便现实中没有极受压力的事件，患者也会长时间的莫名的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不停的担忧未来发生不好的事情，陷入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同时还会伴随一系列的躯体反应，心慌、心急、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双手发抖、胸闷气短、肠胃功能紊乱、尿频、头晕头疼、肌肉紧绷酸痛，睡眠也会受到明显的破坏。焦虑症相关的症状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患者很难靠主观意识摆脱，长时间的精神紧绷，持续消耗身心，严重干扰睡眠、工作效率、人际交往以及身体健康。如果仅仅是偶尔短暂的出现焦虑感受，不需要专门治疗。但如果毫无来由的持续性焦虑，频繁躯体不适、精神内耗状态持续1个月以上，就应当及时开展干预调节。
1: 好的，这是我们区分了大概什么叫做焦虑，还有焦虑症。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双向的情感障碍啊，双向情感障碍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哈，有的人时而感觉到极度亢奋，有的时候就是极度抑郁呢？
0: 双向情感障碍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种疾病，同时又非常被容易误诊为抑郁症的，大众俗称为是躁郁症。最核心的一个是情绪极端两极化，反复的波动，患者会交替经历躁狂阶段和抑郁阶段，情绪起伏，比较大。以个人能力很难是自我调节平复的。很多人会误解，觉得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只是性格不稳定、为人矫情善变，但实质上这是大脑情绪调节功能出现的病理异常，并非性格问题。处在躁狂发病的时候，患者精力是旺盛的，睡眠需求量是减少的，却不觉得疲惫，自我评价是膨胀的，盲目高估自己的能力，说话变多，语速飞快，思维是跳跃着的，容易出现冲动消费、冲动行为的举动，脾气暴躁易怒，做事虎头蛇尾，很难坚持。切换到抑郁发作期，患者就会跌入情绪低落，完整的表现出抑郁症状的全部症状，情绪低落啊，精神内耗啊，自卑、绝望、不想行动、失眠或者不想吃饭，躁狂和抑郁两个交替出现。每个发作间隔差异很大，有的几个月完成一次交替，有的人短短几天就完成。

0: 意思，情绪切换，患者就在情绪极度亢奋和极度痛苦之间反复拉扯，身心消耗十分的严重。双向情感转障碍很容易被误诊为普通的抑郁症，但是它的治疗方案和普通抑郁症和单纯焦虑完全是不一样的。一定要前往正规的精神科完成专业的评估确诊，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千万不要单独依靠自我调整。
1: 好的，谢谢您啊。我们在微信上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睡眠的啊。他说，长期失眠睡不着，就是单纯的睡眠问题吗？会不会是心理疾病导致的呢？
0: 临床数据表示呢，超过80%的慢性失眠患者呢，根源不在躯体疾病，而是心理和情绪方面出现了问题。不少人只盯着睡不着觉这个表面现象，盲目的服用安眠药，一味的调理身体，忽略了身后潜藏的心理性诱因，造成失眠的反反复复，难以根治。生活当中比较多的心理性失眠主要分三类，第一是焦虑性失眠，也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类，躺在床上，大脑无休止的思考，思绪，纷飞，精神是紧绷的，超越了强迫自己入睡大脑，而反而越发清醒，伴随着心烦，本质属于睡前焦虑。第二是抑郁性失眠，典型表现有早醒、睡眠浅、多梦，凌晨3、4点醒来之后再无法入睡，醒来之后情绪低落，脑海中不断冒出消极的想法。第三是压力性失眠，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琐事、人际关系不断的积累造成，大脑长期处于应激模式，没有办法切换到放松的睡眠状态。当失眠时间超过3个月，发展为慢性失眠，大多数伴随情绪和心理层面的困扰，仅仅依靠调整作息、食补调养，很难从根源解决，必须同步疏导情绪，释放心理压力，睡眠质量才能够真正改善。反过来讲，长期失眠的缺失又会进一步加重焦虑、抑郁，形成恶性循环。
1: 所以你看，睡眠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神经衰弱啊。神经衰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比如说经常疲惫啊、头晕啊、心累，这就是神经衰弱吗？
0: 神经衰弱属于现代人群十分多见的轻型心理疾病，高发于上班族、学生群体以及长期高压环境下工作的人群。它是长期紧张、压力不断堆积引发的大脑神经紊乱，完全不等同于身体虚弱。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神经衰弱就代表身体素质差，缺少运动锻炼，但它真正的诱因是长期内耗、情绪压力、压力过载，大脑神经长期处于疲劳的状态，没有办法自主放松。神经衰弱的症状和大众所说的亚健康高度重合，持续精神疲惫、浑身乏力，哪怕已经充分休息了，依旧感到很累，大脑反应很迟钝，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情绪变得格外的敏感，一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话题哈。你像青少年有的时候会有厌学呀、脾气暴躁、沉迷手机，这是叛逆期呢，还是心理疾病呢？
0: 正常青春期的叛逆主要表现的是客观，渴望的独立，不喜欢被管束，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偶尔顶嘴任性。孩子三观稳定，情绪大体可控的，不会严重的干扰学习和日常生活。如果属于病理性青少年的心理困扰，则会出现明显的异常信号，持续厌学、拒绝到校，一到校就心慌，出现各类躯体难受、情绪极度的爆发、暴躁易怒、摔砸物品，或者是封闭沉默、拒绝和家人沟通、重度手机网络成瘾、昼夜颠倒、放弃学习生活。自卑敏感，频繁的情绪崩溃，甚至自我自残、消极，

0: 式的行为。当下青少年高发的心理疾病主要包括青少年焦虑、青春期的抑郁症、适应障碍、社交恐惧、情绪调节障碍。诱因大多数来自学业的过重的学业压力、家庭高压式的教育、亲子沟通断裂、校园人际关系矛盾。家长千万不要简单的把孩子异常的表现归纳为叛逆、不懂事，忽略心理层面的痛苦，错过最佳的干预窗口。
1: 好的。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认为这个心理疾病啊，我们刚才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心理方面的疾病，说这个心理疾病不用治啊，自己想开就可以了，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轻度的心理亚健康和短期的压力带来的情绪障碍是可以依靠自我调节，倾诉、宣泄、放松、修养。休息都可以带来改善，但是已经发展成型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慢性失眠、神经衰弱等，属于大脑神经功能紊乱病理状态，和感冒、发烧啊、高血压类似，是身心机能出现了异常。单单依靠想开一点，没有办法实现治愈。心理疾病患者承受的痛苦，并不是单纯的想不开，而是生理层面很难自主控制的情绪和思维。抑郁症患者不是主观上想要低落，而是大脑内调节愉悦感觉的神经递质分泌失衡。焦虑患者不是愿意胡思乱想，而是神经系统长期处于亢奋紊乱的状态。一味要求患者想开点，不矫情，要坚强，只会加重来访者的自责、自卑，加重病情。轻度心理疾病可以依靠心理疏导、行为调整改善，重度则需要心理干预，搭配规范的治疗，绝大多数经过科学的干预治疗，都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1: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劝别人就经常说，哎，你想开点啊，不要矫情或者坚强一些。其实这样的一些用词，或者说这样去劝别人，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法来科学的预防和缓解心理的常见病呢？
0: 心理疾病呢，重在是提前预防，早期干预呢，恢复效果是很好的。日常一些简单，已执行的心理养护方式，能够规避大部分的轻度心理问题，适合所有人长期坚持。第一呢，就是停止无意义的精神内耗，去接纳自己身上的不完美，放下过高自我期待，不要反复纠结过去，不要过度预判担忧未来，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减少胡思乱想和自我否定。第二呢，我们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坚持适当的运动，熬夜会直接破坏情绪稳定性，规律睡眠能够稳定神经系统。每天保持2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帮助身体分泌愉悦相关的激素，有效缓解焦虑低落。第三呢，要学会合理宣泄情绪，不要一味的压抑，感到委屈、烦躁、压力重重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找人倾诉、听歌、散步、培养爱好。甚至允许自己哭泣、释放情绪，情绪长期压抑堆积是很多心理问题的源头。第四呢，简化生活以及人际关系，远离持续消耗自己的人际圈子，放下无意义的攀比，避免无休止的忙碌，给自己留出独处放松的时间，减少外界压力的输入。第五呢，学会识别身边发出的情绪信号，当情绪低落、焦虑、失眠、身心疲惫、频繁的情绪崩溃状态超过2周，尤其是开展的自我调节如果得不到改善，主动向亲友倾诉，或者是寻求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帮助。
1: 好的。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啊，我们就一定必须要去正规的医院的心理科或者精神科来就诊了呢？
0: 当情绪、身体出现下面些持续性异常的信号，就说明自我调节已经很难起效了，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干预。 防止病情的恶化。第一呢，情绪异常持续存在，持续的情绪低落，焦虑易怒，内心麻木。

0: 社交，闭门不出，私欲体重急剧变化，自我封闭。第五呢，出现是消极的想法，经常感觉人生没有意义，不断自我否定，甚至萌生自伤、自杀的念头和行为。心理疾病干预越早，恢复速度越快，复发率就越低。轻度阶段，及时介入，大多可以完全好转，不会留下后遗症。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啊，李医生在节目最后能不能跟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
0: 就是我们那个心理健康呢，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基石。情绪本身没有对错，出现心理困扰也是无需遮掩恐惧的。身处高压现代社会，情绪起伏、心灵的疲惫、心理亚健康都是十分常见的一种情况。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神经衰弱，这些常见的心理疾病，本质上都是身心发出的求救信号，提醒我们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应该抛弃侥幸、想多了、不够坚强这些老旧的偏见。科学认为，心理疾病，坦然接受自身情绪，学会疏导压力、自我关照，做到轻度困扰主动调节，严重问题及时就医，不内耗、不压抑、不逃避，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身心健康，才能拥有稳定的情绪、健康的身心，更好的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医生啊，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科学医疗普及。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样，李医生，我们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观看我们节目的网上的朋友说一声再见。
0: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再见，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6: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5: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6: 这不容易
5: 啊！哎，这是好事儿，
6: 哎，喜事儿啊！
5: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6: 没错，
5: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6: 哎呦，我们家有好事？
5: 对，
6: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啊？
5: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6: 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
5: 你们不是说了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6: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5: 啊，
6: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5: 对，
6: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5: 嗯，
6: 文化下乡。
5: 对，
6: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5: 艺术之家。
6: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5: 嗯，
6: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5: 对，
6: 哎，这个要下乡，
5: 这不就出来了吗？
6: 哎，这么
5: 马上就出来了
6: 啊！是，
5: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6: 那当然了，
5: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6: 啊，他去了，
5: 哦，正准备着呢
6: 啊，提前准备。
5: 小戴在那指挥，
6: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5: 那是布置任务，
6: 没错。
5: 爸爸，
6: 嗯，
5: 您是这灯光箱子
6: 哦，
5: 哎，妈妈，
6: 嗯，
5: 您是那服装筐子，
6: 哎，
5: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6: 啊，
5: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的，我把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这儿什么词汇呀、啊？
1: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0: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1: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0: 哦，白彩帮子，
1: 哎，
0: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1: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0: 不是您等等，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什么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1: 那你打算有几个？
0: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1: 媳妇。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0: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1: 对，报幕，报幕。
0: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1: 你媳妇儿主持？
0: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1: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0: 那是，
1: 站在那儿，紧张
0: 是吗？
1: 脸上看不出来。
0: 哎呦，
1: 乐着
0: 啊，
1: 底下乱动的那块
0: 儿。你看看，
1: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0: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1: 我宣布，
0: 嗯，
1: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0: 啊，这样。我媳妇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1: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0: 你别紧张啊，
1: 自己也很懊恼。
0: 你看，
1: 不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0: 你别紧张，
1: 不说不说。
0: 嗯，
1: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快上。
0: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1: 哎呦，你这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虎头虎脑，
0: 随我。
1: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0: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1: 不是，
0: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1: 不是，我就看他，
0: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9岁，
1: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0: 有这么成熟吗？
1: 像20多岁的，
0: 是吗？
1: 哟，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0: 啊？
1: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0: 不是，什么叫品种？
1: 反正很成熟，
0: 哎，挺成熟的，
1: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0: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1: 啊在那给唱，
0: 嗯、没错，
1: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0: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9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1: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0: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1: 髯口，
0: 那对对，带髯口
1: 是吧？
0: 嗯，
1: 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0: 哎，我儿子怎么唱的？
1: 17年，
0: 不是你等等，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髯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1: 唱的不是这段，
0: 不可能是这段。
1: 她这么
0: 来，
1: 这么唱的啊、同志们，杀敌，
0: 杀奶奶也没胡子。
1: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0: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1: 我接着他这么捋着唱来着，这
0: 忘了
1: 啊？
0: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儿俩的京剧对唱。
1: 对，我想起了，你们一块儿唱的。
0: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1: 哎，你给来了。
0: 武家坡。
1: 来了，给来了。
0: 我们唱的是这个。

0: 家坡。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哎，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了。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二十多岁，你等会儿吧。我都40多了，我爸爸20多。
1: 我说的，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20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挤红豆豆。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个西服，这儿弄一兜兜。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很纳闷，这兜兜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做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
0: 啊，
2: 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20多岁。
0: 你妈才20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20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
0: 哟，
1: 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啊？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头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头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了，
0: 那是
1: 今年20多岁，
0: 我爷爷也20多岁，
1: 精气神儿。像20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放风筝。
0: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1: 那是能手啊。
0: 那是啊，
1: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0: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呀，就盼着放风了吗？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1: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0: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1: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0: 那确实不一般。
1: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0: 没错，
1: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0: 好事太多呀，
1: 放不过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0: 你看这构思多好，
1: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 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0: 不要
1: 把自己脸给揭上去，
0: 换一个、
1: 啊、往天上放、嗯、那爷爷在天上
0: 我爷爷是那猴啊
1: 我一看真不错啊，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0: 我俩爷爷啊，
1: 一个人爷爷一个疯爷爷
0: 好了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1: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嗯、
0: 表心意，
1: 把你奶奶急坏了。
0: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1: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0: 我奶奶也要演。
1: 你奶奶太好了，嗯、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1: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0: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1: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0: 你这个激动啊！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0: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夸。

0: 老爷子这风筝。
1: 听听您这是朗诵。
0: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1: 牙口不好，吐字不行，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0: 鼓掌，公正接迎风风。
1: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0: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1: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0: 不让奶奶说，
1: 大伙儿听不清啊。
0: 奶奶唱两句。哎呦，
1: 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0: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1: 哦，唱过东北民歌，
0: 好听
1: 是吗？
0: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1: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0: 都说我是东北
1: 什么呀？
0: 梅兰芳。
1: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0: 好，
1: 听您的二人转。
0: 我编个词儿啊，
1: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0: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1: 哒哩哒。
0: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1: 哒哩哒。
0: 要说贪官办坏事。奶奶从来不沾边儿啊！
1: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0: 翻几番，
1: 工业捷报
0: 一篇接一篇，
1: 解放军战士
0: 站好班，
1: 咱人民的公仆
0: 当好官，
1: 学什么要当
0: 好小孩，
1: 咱老百姓个个
0: 乐开花，
1: 东边
0: 开花，
1: 西边
0: 开花，
1: 南边
0: 开花，
1: 北边
0: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1: 您怎么样？
0: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4: 是
3: 刘运田。
4: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
3: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4: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3: 爱看您。
4: 哦，是吗？
3: 喜欢您。
4: 为什么呀？
3: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4: 是吗？
3: 这什么意思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4: 我都成符号了。
3: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4: 您给说说。
3: 饺子，
4: 这没错。
3: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4: 都吃这个
3: 各种的馅儿。
4: 哦，
3: 韭菜鸡蛋的
4: 有，
3: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4: 全乎。
3: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4: 啊，对，
3: 元宵节吃什么呀？
4: 吃什么呀？
3: 饺子。
4: 哎。
3: 哎，
4: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3: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4: 那也得吃元宵，
3: 元宵吃元宵。
4: 哎，
3: 元宵各种馅儿。
4: 哦，
3: 韭菜鸡蛋的，
4: 对，
3: 牛肉大葱的，
4: 怎么还是饺子？
3: 鸡肉香菇。
4: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3: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4: 放鞭炮，
3: 放鞭炮。
4: 嘿，
3: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4: 是，
3: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4: 哟，
3: 就给买一点儿，
4: 买的少，
3: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4: 单着来，
3: 点单个放，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4: 嗯，
3: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4: 是，
3: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着了
4: 、哎、哦，
3: 刘云天不一样。
4: 我呢，
3: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
4: 哦，
3: 哎，着了，着了，
4: 打。哎，
3: 脸都炸黑了，
4: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3: 对，
4: 嗯，
3: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4: 好，
3: 现在不一样了。
4: 现在呢？
3: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4: 现在呢？
3: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一要放炮
4: 啊，
3: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4: 这什么意思？
3: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4: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3: 他一点，哒，给自己炸黑了。
4: 哎呦，
3: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4: 好不送我了，
3: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4: 哦，都瞧出来了。
3: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4: 这
3: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4: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3: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4: 您怕什么呀？
3: 因为一到过年了，
4: 嗯，
3: 他就得期末考试，
4: 有考试。
3: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4: 嗯，
3: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4: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3: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4: 什么主意？
3: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4: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3: 哎，还有改分数，
4: 嗯，
3: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九分，
4: 嚯，我
3: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嗯，刘云天有主意，
4: 嗯。
3: 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4: 哟，
3: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4: 这怎么也打呀？
3: 我让你考零九。
4: 哎，
3: 我让你考零九，
4: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3: 你说是不是傻
4: 是
3: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4: 啊、哦、有什么区别了？
3: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4: 哦，
3: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4: 啊、哦、这倒是，
3: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4: 都知道了，
3: 你不说不行啊，
4: 逃不掉了。
3: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4: 啊？
3: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4: 哎，您给讲讲。
3: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啊？
3: 我是从哪儿来的？
4: 哎，好像是啊，
3: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4: 怎么说的？
3: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4: 嗯，这倒像。
3: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4: 是啊，
3: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4: 哦，这还有区别呢。
3: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4: 哦，咱们这一代。
3: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4: 嚯、
3: 哦。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4: 啊。
3: 零零后是团购的。
4: 哎嚯。
3: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4: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3: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4: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3: 还有什么不一样？
4: 嗯，
3: 美女越来越多了，
4: 这倒是啊。
3: 为什么呀？
4: 嗯，
3: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4: 哎，
3: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4: 我整容，
3: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4: 嗯，
3: 哎呀，
4: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3: 不见皮吗？
4: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3: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4: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3: 美女越来越多了。
4: 哦，
3: 还有什么不一样？
4: 还有什么呀？
3: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4: 哦，媒介不同了，
3: 越来越多了。
4: 是吗？
3: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4: 嗯，
3: 都是哪儿？报纸、
4: 嗯、
3: 杂志、广播电视，
4: 啊，也就这些。
3: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4: 靠这个，
3: 现在朋友圈里，
4: 嗯，
3: 各种新闻，
4: 哦，都
3: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4: 不好辨。
3: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4: 这什么意思？
3: 啊、哎，他的流氓营销，
4: 嗯，
3: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4: 哦，
3: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4: 嗯，
3: 感动六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4: 有
3: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4: 是是，
3: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4: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3: 哎、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4: 我就吓唬你。
3: 还有什么知道吗？
4: 嗯，
3: 伪科学类的、
4: 哦、科学方面
3: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4: 嗨，
3: 您各位别信啊。
4: 嗯，
3: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4: 嗯，
3: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4: 不是不是不是，
3: 不能信。
4: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没毒？
3: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4: 哇、
3: 哦、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4: 哦，还真是没毒，
3: 绝对没有毒。
4: 嗯，
3: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4: 哎，
3: 哦，邻居都找来了。
4: 是，
3: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4: 哦、这位嘴也损呢。
3: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4: 哦，
3: 还有一类、
4: 嗯、
3: 各种名人说， 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4: 是是是，
3: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4: 嗯，
3: 咱是不信。
4: 哦，
3: 咱爹妈信，
4: 父母那个、
3: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啊，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4: 好了，
3: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4: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
3: 和过去不一样了
4: 啊，是瞧出来了。
3: 还有什么不一样？
4: 还有吗？
3: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4: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呢？
3: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4: 啊，
3: 蓝天白云啊，
4: 啊，这倒是。
3: 你看那现在
4: 啊，
3: 现在的天
4: 怎么了？
3: 灰蒙蒙的。
4: 哦，
3: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4: 您等会儿。
3: 雾离？
4: 哎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3: 雾离？
4: 什么叫雾离呀？
3: 可吸入颗粒物。
4: 可。
3: 泼墨2.5。
4: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3: PM。
4: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3: 我看他长得像离，
4: 像那也得说是离，
3: 是离。我是说的离，
4: 别捣乱去。
3: 我觉得这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4: 啊，这倒
3: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4: 那没错，
3: 不能信网上那套，
4: 不能太盲目。
3: 网上有好多偏方，你可别信
4: 哦。
3: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4: 偏方治大病
3: 没听说过，还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我谁跟他说
4: 啊？啊，
3: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4: 这我看过。
3: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4: 啊，
3: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4: 啊，
3: 鸭血冲咖啡，
4: 鸭血，
3: 鲜牛奶撒鸭血碎，
4: 哎呦，
3: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4: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3: 晚上鸭血刺身，
4: 哎呦，
3: 蘸着芥末一吃，喝这腥气，
4: 哎呀呀呀！
3: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4: 嚯，
3: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4: 哇啊，
3: 6对鸭绒枕，
4: 哇，
3: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4: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3: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媳妇，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4: 哎，
3: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4: 哎，去你的吧。”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6: 哥们儿，喝水不？
7: 谢谢。
6: 不用谢。
8: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6: 我好意思。
8: 啊，
7: 啊，嗯，嗯，哎呦，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6: 我也困了。
7: 你没事吧？
9: 没事儿，哦，
6: 我上个厕所，
7: 去吧。
6: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7: 哎，
6: 够不着啊！
7: 我帮你接着。哼，不用谢呀。
6: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7: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6: 这个是我。
7: 嗡嗡呀，我说明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
6: 哎呀，
7: 什么？
6: 哎呀，
7: 什么？
6: 哎呀，
7: 不是年夜什么？
6: 我牙疼。
7: 你不会号脉啊？
6: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7: 哎呦我！
6: 都什么玩意儿？
7: 大窗户真亮。
6: 啊！哎呦我！
7: 大过道真宽。
6: 哎呦我！
7: 大天棚真白。
6: 哎呦我！
7: 大动车真快。
6: 哎呦我！
7: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0: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1: 不合适吧？合适？
2: 不合适？
3: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2: 哎，
3: 身份证。D。您的呢？
0: 您的呢？
2: 报号行不？
3: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2: 帮我拿一下。
3: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2: 不用，我自己拿。
3: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
0: 自重啊。
2: 哎呦我。
0: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2: 没脸没。
0: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2: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0: 谁呀？
2: 谁挡我？
0: 谁呀？
2: 谁挡我？
0: 谁呀？
2: 进隧道是吧？
0: 啊！
2: 你看前面
0: 什么？
2: 隧道啊！啊！
0: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2: 是吗？
0: 啊！
2: 谁呢？
0: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2: 而且脸还疼。
0: 那这扶手你扶吧？
2: 还是你扶吧？
0: 你扶吧？
2: 你扶吧？
0: 你扶吧？
2: 我扶吧？
0: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2: 我让不过你啊！
0: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2: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服五分钟，
0: 没必要吧？
2: 有必要。
0: 来，
2: 没必要了。
0: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打年糕的。
2: 打年糕的？
0: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2: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0: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2: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0: 嘿打嘿打嘿，
2: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0: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4: 继续
0: 来呀！哎，
2: 不喝，不玩。我看，拍我，蚊子，隧道，我的，
0: 我的，
2: 再见。
3: 哎呀。乘警，有车，来吧！
0: 我说，回来。
5: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瞧瞧，
7: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6: 是吗？
7: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6: 嗯，
7: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6: 嗯，
7: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6: 是吧？
7: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6: 嗯，
7: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6: 哦，认识一下，
7: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6: 嗯，
7: 我叫刘钊，
6: 哎，
7: 他呢叫孙超，
6: 哎，是我呀。
7: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6: 嗯，
7: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6: 哇，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7: 哎，别拘一格，
6: 可以说一说，
7: 哎，我小名叫佳佳，
6: 哎呦，
7: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这是我。
7: 听着，
6: 您等会儿吧。
7: 啊，
6: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7: 啊，
6: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1: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啊。
6: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1: 不是，
6: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1: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6: 您别老瞎说、哎、啊！
1: 说实话，哎，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6: 嗯，
1: 有一点劣势。
6: 哦，咱还不如人家。
1: 哎，这不如人家
6: 啊！
1: 后面的野人都比我们好看，
6: 是吗？
1: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6: 哎，
1: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6: 是吗？
1: 他年轻啊。
6: 啊，我岁数小。
1: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6: 没错。
1: 96年，今年
6: 23岁。
1: 哎呦，刚23岁。
6: 对了。
1: 对于男生来讲。
6: 怎么样？
1: 花一样的年纪。
6: 你听听人这词儿。
1: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6: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1: 就是说呀，
6: 嗯，
1: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6: 嗯，
1: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6: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6: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
1: 啊，
6: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1: 不是，你看看。
6: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1: 啊啊，对。
6: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1: 你这种痘得痘，
6: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1: 哥，浑身全是。
6: 您别瞎说啊！
1: 真的，自己在家，
6: 嗯，
1: 为了调整，
6: 哎，
1: 洗牛奶浴，
6: 哎呀，
1: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6: 嗯，
1: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6: 哎呦，是啊，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6: 啊。啊啊，
1: 去医院，
6: 啊啊，
1: 大夫，大夫，
6: 啊，
1: 我这洗完牛奶浴，
6: 啊，
1: 浑身怎么都是那小白点儿啊？
6: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个
6: 啊，
1: 奶粉没沏开。
6: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1: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6: 啊，
1: 但是跟他比呢，
6: 嗯，
1: 我有点小瑕疵。
6: 啊，您还有瑕疵？
1: 有点小瑕疵
6: 啊啊！
1: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6: 啊，
1: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6: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1: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6: 啊，您那还能调整？
1: 当然了
6: 啊，
1: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6: 啊，有啊，
1: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1: 怎么了？
6: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1: 是美容针，
6: 美容针叫肉毒素，
1: 啊啊，
6: 它打大肠杆菌，
1: 对对，哎，
6: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1: 玻尿酸有吗？
6: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1: 啊，高科技，
6: 哎，
1: 为什么得调整呢？
6: 嗯，
1: 超还年轻，
6: 哎，
1: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6: 是吗？
1: 而且不瞒各位，
6: 嗯，
1: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6: 嗯，
1: 单身。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6: 啊，
1: 之前咱也交过3个
6: 啊，
1: 差不多4年1个。
6: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1: 我这挺难受的
6: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
1: 哎
6: 啊，
1: 尤其是初恋，
6: 嗯，
1: 最甜蜜。
6: 哎呦，
1: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6: 是吗？
1: 因为我们当年
6: 嗯
1: 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6: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1: 是不是太完整了？
6: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1: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6: 啊，怎么认识的呀？
1: 当时北京啊，
6: 嗯，
1: 每周三，
6: 嗯，
1: 有一个广播节目，
6: 哎，
1: 叫《零点月话》。
6: 哦，
1: 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6: 是吗？
1: 每周三晚上
6: 啊，
1: 各位听友大家好，
6: 哎，
1: 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6: 和你瞧瞧，
1: 我是主持人吴周彤，
6: 还真像。
1: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
6: 哎呦，
1: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6: 哦，有人打电话了。
1: 喂，
6: 哎，
1: 喂，
6: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1: 这位朋友
6: 啊，
1: 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6: 啊，
8: 几点了现在？
6: 啊，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6: 哦，12:06了。
8: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6: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1: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
6: 嗯，
1: 就是这个女生。
6: 哦，是您这位了。
1: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
6: 嗯，
1: 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6: 是啊，
1: 她跟主持人说，
6: 嗯，
1: 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
6: 嗯，
1: 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6: 是吗？
1: 哎呦，听完以后，
6: 嗯，
1: 我感同身受。
6: 哎呀，
1: 因为我是学美术的，
6: 哦，
1: 我的画儿，好多人也不理解。
6: 哎呦，您瞧瞧，
1: 哎呦，那天晚上，
6: 嗯，
1: 满脑子只有她，
6: 哦，
1: 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6: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8: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6: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1: 后来通过电台
6: 啊，
1: 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6: 哦，还想联系一下，
1: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
6: 哎
1: 哎，那天
6: 嗯，
1: 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6: 啊，
1: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
6: 嗯，
1: 好想说一句
6: 什么呀？
1: 好久不见。
6: 你是把陈奕迅约出来了吗？你，
1: 就形容那种感觉
6: 啊啊啊！
1: 我们一起
6: 嗯，
1: 在小河边漫步，
6: 哎呀，
1: 就那么走着，
6: 哎呦，
1: 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6: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
1: 啊，啊
6: 你不撩柳枝吗？
1: 走什么绿化带、啊？
6: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1: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 啊，知道吗？啊，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9: 有氛围。
1: 当然啊，走着走着，嗯，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9: 我天，进展还挺快。嗯，
1: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9: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1: 又螃蟹什么事？
9: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1: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啊，
9: 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1: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9: 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1: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
9: 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1: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啊，
9: 好，
1: 对不对？嗯，我们停了下来。啊，
9: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
1: 端详着他，
9: 还端详着他，
1: 我都想和他表白。
9: 你快，你讲两句来。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9: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9: 是吗？哎，
1: 啊啊，就算在一起了吧。啊，
9: 是，
1: 我们在一块儿，嗯，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嗯，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超，嗯，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9: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1: 呦喂，太美了，
9: 是吗？
1: 在工房的时候，嗯嗯，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嗯，一个人，嗯，挺胸，嗯，抬头，哎，垫起脚尖，
9: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1: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嗯，给我一人，嗯，跳那首《阳澄湖》。
9: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1: 芭蕾舞啊，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9: 四个小丫头，哎，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啊，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1: 不是，
9: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人这个啊，
1: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9: 怎么咱凑腿来了？
1: 刚开始还很好，啊，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嗯。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嗯，养活他很难啊，
9: 是吗？
1: 但是，嗯，我不能原谅的是，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
9: 呦，那太可惜了。
1: 选择了蹦迪。
9: 蹦迪，
1: 有时候为了挣钱，啊，还去领迪。
9: 领迪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
1: 啊，还领野迪。
9: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嗯，野迪是什么项目？
1: 就是露天跳。
9: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迪，
1: 对对对。哎呦，
9: 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1: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9: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1: 甭管怎么说，嗯嗯，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嗯嗯，就这么过去了。嗨
9: 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哎，
1: 你老这么说，
9: 怎么着啊？
1: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哦，
9: 那倒是。哎呦，
1: 分手直到嗯第三天，
9: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9: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1: 我去银行办业务啊，他跟我搭讪啊，哎，他想让我买那个嗯理财产品啊，我说没有，
9: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1: 不是没有钱。
9: 哎，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1: 他也觉得很意外，
9: 是吗？
1: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哦，
9: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真是。
1: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嗯，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9: 这就有手机了，哎，嗯。
1: 聊天过程中，嗯，我了解到，嗯，他是一名留学生，哦，
9: 还是留学生，哎，
1: 他是芬兰留学，哦，
9: 在芬兰留学，
1: 在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读书，哦，这，嗯，
9: 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1: 他高中就去了，啊啊，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啊，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哦，
9: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 人家这样读下来啊，就业范围广
9: 啊，什么意思？
1: 这么说吧，啊，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啊，都能胜任。
9: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 简单的说啊，
9: 您说一说呀，
1: 外语啊，外贸啊，外交、
9: 外卖，
1: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9: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1: 涉外，涉外，
9: 那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9: 是吗？
1: 我们约会，嗯，说可以啊，嗯，出来吃饭没问题，嗯，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9: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1: 麦当劳。
9: 哎， 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7: 我们约出来，相对而坐，哎呦，感觉太好了，
9: 是吗？
7: 那当然，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

0: 鸡翅。
1: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0: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0: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0: 人家不嫌弃
1: 啊，呵，
0: 人家也跟我聊。
1: 哎呀呀呀，哼，
0: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0: 你咋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0: 那天你来银行啊，
1: 嗯嗯，
0: 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1: 哎呀，
0: 当时啊，做什么？
1: 做什么？
0: 要不就出来了。
1: 哎，
0: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儿都中了，
1: 呵呵呵，
0: 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醒了。
1: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天哪！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0: 乡音无改。
1: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0: 我不嫌弃，
1: 或你嫌弃什么呀你？
0: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哎呦，
0: 刚开始还挺好的，
1: 是吧？
0: 但后来，
1: 嗯，
0: 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1: 哎呀，
0: 真的，你相信吗？
1: 嗯，
0: 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
1: 嗯，
0: 就是购物和逛街。
1: 哎呀，
0: 购物完以后，
1: 嗯，
0: 电影都很少看，
1: 是吧？
0: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1: 啊，
0: 芭蕾舞
1: 啊，
0: 更不敢想。
1: 那没错，
0: 嗯，
1: 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0: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0: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1: 哎呦，
0: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1: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0: 那人
1: 嗯，
0: 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0: 那怎么了
1: 啊？
0: 咱要买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0: 新奥拓。
1: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0: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0: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1: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啊？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0: 有志气，有办法。
1: 嗯、啊、嗯、啊，
0: 人走了，
1: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0: 你又这么说，
1: 嗯、
0: 啊、
1: 嗯、啊，
0: 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
1: 嗯、
0: 啊、嗯、啊，我心多重啊！
1: 啊，
0: 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1: 啊，那倒是，
0: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嚯，您瞧这地方，
0: 她是一名空姐儿。
1: 哎呀，
0: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
1: 嗯，
0: 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
1: 嗯，
0: 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0: 哎呦，我跟你说，你咱你这样，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嗯，
0: 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谁
0: 啊？
1: 谁？
0: 马淑芬啊？
1: 马淑芬是谁呀、
0: 啊？那空姐儿啊。
1: 空姐
0: 啊，
1: 叫马淑芬，
0: 怎么了？
1: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0: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1: 不，你嫌弃什么呀？
0: 真的，我跟你说，
1: 嗯嗯，
0: 淑芬不光是好看，
1: 嗯，
0: 哎呦，身材也很阿娜。哦呦，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0: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我是学艺术的，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0: 甭管怎么样，
1: 嗯，哎，
0: 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
1: 嗯，
0: 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0: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1: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0: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我是画画的，
1: 我都要忘了，
0: 随身带着笔，
1: 嗯嗯，
0: 哎，拿出来以后，
1: 嗯，
0: 刷刷刷刷，
1: 哎，
0: 速写的方式，
1: 嗯。
0: 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1: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0: 行不行？
1: 啊啊啊！
0: 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
1: 哎，
0: 双手递给他。
1: 哦，
0: 这是我给你画的
1: 啊啊！
0: 他接过来
1: 啊，
0: 哇，真好哎！
1: 是是是是，
0: 哎呦，你真有心。
1: 你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0: 是是是，
1: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0: 不是，
1: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0: 不是
1: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

0: 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1: 没错，
0: 哎，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
0: 嗯嗯。
1: 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0: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1: 甭管什么
0: 啊，
1: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0: 哎，等，您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
1: 啊。
0: 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1: 怎么了？
0: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1: 什么佛珠
0: 啊？
1: 给我一个锦囊。
0: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说了
0: 啊，
1: 里面有一句话，
0: 嗯，
1: 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把这句话读出来，
0: 哎，
1: 定能化险为夷。
0: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1: 甭管是什么
0: 啊啊！
1: 那天给淑芬约出来，
0: 哎哎。
1: 吃了十分钟，
0: 嗯，
1: 又要走，
0: 又要飞。
1: 我说别
0: 啊，
1: 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呀，
0: 啊，
1: 拿出来我一看，
0: 怎么写的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还这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

0: 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高君宝在城头上问曹月娥所有的经过，月娥边哭边讲，把所有经过全部说明了，就看上边认不认了。老皇姑更是如此，看着儿子的眼神，万万没成想儿子无动于衷，只是往下边又只问一声，曹月娥，你光这么说空口无凭，以何为证？哎呀，大伙儿看完了，那这个证明可不好找。你们两个入洞房有男女关系事儿，别人还得有人看着，是怎么着？这不胡说吗？这成亲不认呢，这是。可反过来一想，驸马也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这样而已了。曹月娥从怀中一伸手，嘎噔把眼泪停住，拿出一物。元帅，这是你给我的定情物，拿上看吧。细下去一个小筐，把这个东西放到里头，刷提到城头之上。君宝拿起来一看，什么东西？高君宝记得是虎门狮子带，在头前安的这个狮子头是活的，拿下来。两个人在地下室的时候给的小姐要的定情物，今天拿起来把这一安正好。老皇姑一看，得，你还安着干嘛呀？你安上你不承认能行吗？大驸马一转身，大家随我来。哟，这干嘛？这是顺着马道下了城，也不说给开城是不开城，如何下头就那么地儿，你走了是怎么着？哪成想来到了城下，吩咐一声，来呀，海河吊桥放下，城门敞开，千斤闸高挑。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千斤闸上去，伸手掌握，把城门开开。要说起这城门，可有年头没开了，这回给开开了。再看大元帅徒步前进，迎接夫人。儿啊，老皇姑吓坏了，难道你不要命了吗？娘啊，我宁可挨刀，绝不做当年的陈世美。夫人，我对不起你，想当初我没有听你的话，你不让我进城，我非进城不可，要有你在我的身旁，我不至于被困15年。丈夫这厢理过去了。哎呦，月娥心里头这个高兴啊，刚才的容颜是那样，眼神是那样，这气的心情另外一码事了，赶紧甩凳离鞍下马往前，这一扑也说不上怎么，这一激动昏了。 高元帅急忙扶住了夫人来啊，轮他伺候，抬上儿啊，爹，哎呀，我的爹，我娘和爸您不相认，我琢磨不能吧，谁自己儿子谁不疼啊，是不是？快快进城，大家全部进城。狗本帅听，他们在进城的过程当中，城外可见动荡了，怎么回事？博罗王知道不好啊，再困着，现在势力没有那么厚了，杀掉这么多的将军，这还好得了吗？把人马全部集中到西门外，那三面不困了。记下外头，单说里头，大家来到水厅上，把夫人给呼叫过来之后，叫来大夫，有个针针病。哎呀，这夫人的身体太也虚弱了，弱得了不得。月娥也醒过来说，不要紧，我这个病不是一天，什么病？月子病，在外头生孩子落下的病。高君宝听到这儿，把头摇了一摇啊，心里好难过，是我对不起月娥呀，什么也别说了。白酒清宫，给谁清宫？给儿子清宫。为什么？儿子两出两入，杀了那么多的敌兵敌将，我们大家突围突不出去，被困现在杀马吃，我儿子来了，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我儿子有能为，立了大功了。白酒清宫，马肉，溜马肉，炒马肉，蒸马肉，反正都是马肉啊，其他东西什么也没有啊，往上这一端。小孩一看，怎么都摆在这东西呢？月娥心里头全明白，不过不能埋怨自己的丈夫了。再看这孩子，把酒斟上之后，所有的众将军大家，他每人给满了三杯酒，包括自己的爹娘祖母奶奶，自己又满了三盅酒，头一杯酒端起来了，大家刚要喝，他停住了，一看元帅也喝了，老黄姑也喝，大家也就都喝了。这孩子没喝，端着这杯酒转了一圈，看看大家都喝完了，一笑说，我这杯酒我不喝，干嘛？我要敬天敬地敬人。说敬人敬谁？敬我的祖母奶奶，敬我的父亲，敬我的母亲，而且敬所有的大小将军、三军儿郎，示范着先敌作战者，大家为国家肝脑涂地、前敌立功，使我佩服的无比，所以我敬酒这一杯。说洒洒到地下，第二杯酒端起来了，大伙儿也都端起来了，刚要一喝，报回元帅，敌人的人马完全都撤到城西方去了，所有的势力全部拉走，这三路这三城外啊已经都解放了，什么事儿没有了，没有敌兵了。报回元帅，敌营当中出来一人，正是金弓小二郎，姓张，叫张威，讨敌骂阵，口口声声不要别人，就要公子爷，让公子爷高廷赞出去送死。哦，再探再报，小英雄听到这儿，把酒庄当时放到这儿了。爹，杀我外祖的仇人来了，不就是金弓小二郎张飞吗？请您传令，我亲自出去，我要为我的外祖父报仇。孩儿啊，你可要知道金弓小二郎的厉害。那怎么不到呢？他不神弹吗？神弹将军。是啊，你要多少人吗？一兵一卒不要，我这个酒呢没喝，就放在这儿。爹，您看着，我要学三国年间温酒斩华雄之故儿。嘿，高君宝心里的话，你这个孩子太傲了， 你能学得了关羽吗？人家把华雄的人头给拿回来，回来一摸着酒还汪乎的呢，未免你这口气有点太大了吧？去吧，小孩不要人马，那你非给不可吗？就这样独自一个人到外头飞身上马，直接够奔西城。到西城敞开了城，敞开一个缝，马匹窜出去吊桥放下来了，直接跑奔疆场。抬头一看呢，他没见着过呀，头一回。这金乌小二郎岁数也不小了，胡子也花白了。啊，你就是金宫小二郎，注意瞧一瞧，他在鸟春德胜沟呢挂着弹弓。哦，就是他，没错。小英雄一咬牙呀，你就是杀害我外祖父的仇人，好可惜，我外祖父和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你一点的恩情不讲，用神弹打入他的左眼，死得太惨了，尤其你是卖国贼呀。卖国贼还能留你吗？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撒马窜过来了。张威抬头看了看爸爸，难道说你就是两出两入我们联营的高廷赞小娃娃？不错，正是你家小爷他，我来了。你是神丹将军金宫小二郎姓张的张威？嗯，不错，正是老夫老匹夫。今天你家小公子爷小少爷就要老匹夫你的命来的，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不是别人呐，我就是秦汉的外孙子，曹玉娥是我的母亲，高君宝是我的父亲，我叫高廷赞。哪里走？往上一冲，搭用旗这一点，对面用金枪当啷往外一拨，两个人马踏盘旋站到一处，各有各的想法。小英雄想的什么？给外祖报仇，这回一定不让他跑了。金宫小二郎所想，现在想什么？想儿子呢。当初我没退婚，我儿子太仁义了，生辰八字偷出来给姑娘月娥了，大小姐偷着找主了，嫁给了高君宝。现在这孩子也出来了，好啊！当初我儿子死在谁手？就死在你娘手里头了。现在我让你来给偿命，打了四五趟回合，这孩子力量大呀，挺大大，兵人就是一碰火花乱冒，这阵的张威就觉着有点不行，挺不住劲儿，这力量太大了，如果时间长了，年老不以筋骨为力，英雄出塞少年，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用神弹打他。想到这儿，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马往前这一窜，小孩注意了。为什么注意了？知道神弹将军，尤其母亲对自己瞧，说老爷死了如何如何，在山上待着三天，什么都听到了，听到耳里记到心里，膀子往下一搭着弹弓，那神弹就出来了。行了，主力拨马往前就追，张威膀子一搭了，已经把弹弓拉开了，当他要回身，没等回身的时候，就听嘎巴一声，可糟了，说不上是年头多了还是怎么着，把弹弓给拉折了，咔巴这声，哎呀，不好，把弹弓扔到地上，转过马来，回头再战。人呢，就怕六号啊。因为金宫小二郎，他这个外号从哪来的？这个绰号，就是因为他打弹弓打特别准。金宫小二郎这么核桃，嘎嘎这一折了，护身符完了，精神上五行中恍惚就受到了刺激。回来再一着急，这一战小英雄就这一个照面。 金枪来了，他往旁边一磕，力力用脊往下他一滑，对方往

白一闪身，用金枪往外招架，小英雄顺着他的金枪把戟立着往下扫，砰！四个手指头一个没上，噼里啪啦，全掉了。哎呀！哎呀一声，学马就跑。小英雄一看，你往哪儿跑，老匹夫？手指头掉了，就算拉倒了吗？我把一膀子给你卸了。抓住你活祭灵了，到现在没给祭灵呢，这灵堂就在高山上天茂山，在那供着呢，我非抓住你不可。前边跑后边追，往回跑不敢趟，落荒而逃。跑出了究竟有多远不知道，最后睁眼一看，已经进了一片的环山，顺着山坡上来了，支撑想能下去。金宫小二郎往下一看，嘿嘿，走向绝路。怎么回事？下边是峭壁悬崖，回头再看，要命鬼高亭赞马上就要到了。哎呀，这手鲜血淋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也说不上哪个血管，好像是动脉血管，刺刺刺刺刺，像气管子一样往外窜血。现在已经把枪挂上了一只手，攥住这几个手指头，尽量不让他往外淌血。想逃命跑不了了。小英雄高喊：“老匹夫，你还想走吗？”老爷，有灵有应，您在天宫上您看着，您外孙子要给您报仇了。这马眼前要跑到跟前，金宫小二郎知道此时此刻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手指头少了四个，儿啊，我要追你去了，我宁可摔死，我也不能让你把我逮着活祭灵啊。在马上一甩蹬，大头冲下逃下山崖。当小英雄马匹跑上来之后，往下再看，什么东西也看不着了，人已经下去了，万丈深渊呢。这里头砾石如刀，水草横生，树木狼林，人下去下个人就像下去个蚂蚁差不多少。小英雄正在往下的悬摸着，忽然间眼睛的余光发现离着老远的大道上来了一只人马。嗯，旗号都是菠萝果的旗号。再看头前有一位大都督，长得哎呀黑胖黑胖的，体格相当雄壮，全身上下穿着打扮都是菠萝国的打扮。在后头跟着上千辆的车辆，车上头蒙着蒙布，看意思全部都是凉台，压得忽忽悠悠的。哎呀，高廷赞一看心中高兴啊。为什么？功高者不过救驾，嫉妒者不过绝粮，城里的正好没有粮的，都吃马肉，他不酸心吗？老这么吃能行？再说没粮不可以呀、啊，莫不如我到那儿去把粮台给劫了，然后再押回去。我爹一看，我儿子嘿，真有能耐，老子英雄儿好汉呢。然后我们再打胜仗，那不更好办了吗？三军二郎有了粮了，心里头不虚了。我爹可以率兵，我听他的指挥，我做他的马琴卒，我在前面给他开路。对，想到这儿，雪马从山坡上下来，绕路而行，直接够奔队伍的前边，拦住了去路。吁吁，将旗一横，再看那个黑大个，吁，爸妈也带住了，瞪着两个大眼珠子往前走，瞅了一瞅，来了个小孩，长得挺漂亮。心里在想，咱们你要劫道啊，你这不瞎眼了吗？我后头广儿郎就三千压着两台车，你敢劫我的道？何况是个孤贼。书中暗表这位主将
他是什么人。这个人姓呼，叫呼彦忠，是呼家将啊，说后头这些队伍都是大宋朝的人马，换了军装号坎，换了穿着打扮，旗号全都换了，换菠萝国的。怎么回事？原来城里头已经派来了第三路大元帅平西元帅杨文广。杨文广呢和呼延忠两个人率领10万人马大队，粮台压得相当多。平西帅一人想到了朝里的被困这么长的时间，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密探包括在内，报告我困了15年，能有吃的吗？不可能有啊。人马大队来了之后，到了红泥湾那个地方，被敌人就给挡住了。突然间敌人退兵，不知道什么原因，报马连环探一报说到西门外去了，在那集中扎营了。杨文广恐怕上当受骗呢，派人不住在打探，属实地下什么东西没有，埋什么东西没有。说那好，胡王爷你受受累，首先压着粮台你先走，我这得把这情啊，我在后头走。压着粮台赶紧给美人关城里头送粮台，就说我马上就到三路元帅。这么着胡彦忠受了元帅的嘱托，而且元帅告诉他预防不测，七号全变。可是小英雄今天接住粮台一看，这是翻将，要大宋朝的旗号，他就不至于误会了。前到这一拦路，胡彦忠看了一看，心里的话，娃娃呀，吃横草的，你分接谁？你接我，接得了吗？再说了，你一个孤贼呀，耗着这么多人马，就不用他们，就我自己，你能打得了吗？谁不知道殿左王？原来是呼延广之子，叫呼延忠。马望前一催，娃娃，你要坐山。小英雄听到这儿，扑哧一笑，我要坐山，我要后头那些个车，我要粮车，什么也不要。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哎，黑大脑袋，你给我躲开，马上闪开，逃命去吧，我不杀你。乱杀无辜，身为武将没什么好处。如果你要是不听的话，哎，瞧见这个没？腾楞楞一斗几，我人认的人，我得几可不认的人。哎呀，胡王爷一听怎么着？你啊，我让你吓跑了，两句话我就吓跑了。你好大的胆子！照这么一说，你敢接我的粮台？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没名。再往下问，姓祖，叫祖宗。小英雄想的是什么？我跟你报什么名有什么用啊？你一个敌人呢，我接的是你的粮台呀。说白讲不起，要弄饱咱俩打起，我宰你奴的。可是对方一问祖宗，呼延忠的脾气也不太细，我是你太祖宗，抡枪就刺，这头往外救驾。谁都没有同名，打到了一处，呼延忠也是倒霉呀。万夫不挡之勇，万万没成想，二马一错蹬，各自一护身，来个马失前蹄，咵嚓往前这一倒，没办法，撤枪往地下一杵，打算让马起来。小英雄一回身，咔嚓一枪刺到背后，刺了个透心凉，给扎死了。官兵们嚷一声，这一乱不要紧，车辆全部都停住了。小英雄大喊一声，你们不要跑，谁敢动一动，你们看见没有，黑的脑袋就是你们前车之鉴。

0: 冷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高廷赞为了给老爷报仇，一直把金公小二郎给追到山涧里面，自坠山涧，可以说是粉身碎骨吧。小英雄看完之后了，心里高兴，老爷不管怎么说我给您报了仇了。嗨，也巧这个时间从大道上来了粮车呀，像一条龙一样相当多。结果小英雄下来之后够奔粮车，打算给自己的军马挤点粮。为什么城里头现在正在杀马呢？没有粮食啊，倒是菠萝果的旗号。结果见到主将，这位主将穿直打扮都是菠萝果的，长得五大憨粗却黑，是谁呢？原来是呼家将，叫呼彦忠，也没有报名姓。问小爷，小爷也没报名姓，他要如果报了，我姓高，我是高君宝的儿子，我叫高廷赞，这也打不起来了。对方也没报，这方也没报，两人打到一处，结果呼彦忠马失前蹄，咔嚓一挤给扎死了。要不怎么说天大的误会呀、扎死了之后，小英雄一撒马，嗷嗷就是一嗓子，大喝一声，全给我站住，一个别走，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随着我走，来还罢了，如若不然我把你们全体杀光。大小儿郎离开，我们能是对手吗？主将没了，人无头不走啊，就得随着人家走吧。小英雄头前带着路直奔美人关，没奔西门去，奔南门去了。哎，官兵们都纳闷啊，说这要是菠萝果的来劫，那肯定得上西门呢，这往南门走呢。有一个敢说话的，少爷，公子爷，请问您怎么不往西门外走呢？菠萝果连营在西门外，胡说，我往那儿压粮台啊，我给敌人送去。啊，这位公子，那你是哪头的？哪头的？大宋朝天朝大国这头的。哎呦，原来是天朝大国这头的，您是美人关里头的是不是？当然是了，要提起来吓破你哭胆。我爹高君宝，我是他儿子高廷赞。嗨，这人一拍大腿，赶紧跪倒磕头，公子爷呀，我给你磕头了。要说起来，您挑的那位不是别人，就是天朝大国安乐呼府的少王千岁呼彦忠啊。啊，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杨元帅平西元帅杨文广，叫我们先行一

0: 给美人关送粮来了，谁成想和您遇上。真的，那还有假吗？哎呦我的妈呀，把小英雄吓得就叫这脑袋房家伙像麦斗那么老大呀。都知道胡杨、高正、焦梦、寇包这些家多个脑袋都换个姓儿，说祖辈多好啊。我今天到了胡家，你挑了，回去之后能饶得了我吗？快带着人往回跑，把那死尸得抬回来吧。你还扔到野外不管了，放到软榻上，这个窟窿说什么也补不上了，人呢再也活不了了。小英雄掉了两点的眼泪呀，对不起，对不起呀，我也没报名，您也没报名，谁让您都穿着菠萝国的衣裳呢？打的旗号都是菠萝国的，我当敌人了，请您原谅我吧。磕完头之后，抬着回来，够奔城池。命人报高君宝。高廷赞心里头呢，有一点底儿是什么呢？我是误伤啊，我不诚心敬业的，我把他杀死的。我要诚心敬业的把他杀死的，那我死有余辜，管我都不多。我为劫粮，我为了公事啊，城里没吃的不是吗？有人往城里头报。说少帅回来了，哦，叫他进城。另外，还带着许多的粮车。哦，哎呀呀！高君宝听完高兴，还带着许多的粮车，甭说劫敌人的。孩儿啊，行啊，将来你必有大用，非有大出息不可。知道城里头没有粮，捎带脚可能带回点粮来，但是也得遇巧了。叫他进来，把粮台都押进来。是，传下令去，粮台押进来了，死尸抬着。高廷赞呢，把头盔摘下来，怀里头抱着，等于献人头一样，知道这罪大了，99.9%可能我得死。入了帅府，到帅帐之下，命人抬着，跟我上去。未曾上去，首先高呼：“副帅，儿有罪，特向您老人家请罪来了。”迈步往上就走。所有的众将军大伙一看，你这功劳太大了，你怎么能有罪？罪在哪儿呢？往下一看，捧着头盔上来的。等于现项上人头。高君宝一看这娃娃，这是怎又往他身背后一看，抬着软榻，血呼溜拉的抬着一具死尸。这什么人？怎么抬到我的睡厅上来了？娃娃，我来问你，床榻上是何人？回副帅，孩儿有罪。孩儿追赶张飞，最后把他逼入山涧。我发现有两台车，我想功高不过救驾，计毒不过绝粮。再说城里头都没有吃的，爹，您说我劫对不对？当然是对，爹呀，可是误会了，我劫的不是菠萝国的，是咱们中原的。哦，高君宝明白了，要是中原的肯定把主将给杀了，抬着来请罪来了。娃娃，那么主将押粮抬车的是何人？您看，就是这位胡家将，胡延广之子，少殿左王，叫胡延忠。哎呀，元帅听完了，转身来到下边，再看人呢，早就没气儿，都停了，这都完了。一转身回来，啪一拍桌案：“大胆的娃娃， 你敢杀了呼家将，本帅岂能饶你？来呀，给我绑他！爹，您先慢吧，您慢吧。我是来献人头来了，可但是有样，爹呀，我不知道是呼家将，他误会了，误会在哪里？您要不信的话，您问一问抬尸的人。他们所有的凉台车插的这些旗号都是菠萝果的旗号，军装号坎穿的都是菠萝果的。另外您再看这位啊，他也穿的是菠萝果战将的衣服啊。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把他扎死本应该抵偿对命，不过我是有罪，可是不一定犯死罪吧。爹呀，不知者不怪罪呀！呸！小娃娃，你觉着你很有理由吗？哦，不知者不怪罪，你杀了呼家将一位王爷，本帅就能饶你吗？娃娃呀，虽然说你好心劫粮，但是起了坏的结果。本帅如果不杀你，难以整顿军规。来呀，绑下去，杀！杀！四外人上来，五花大绑绑上了。小英雄一想，得了，我情屈命不屈呀，谁也不怪，就怪我。为什么？我仔细的、死乞白赖的问一问，不就问明白了吗？为什么不问呢？对方还问过我叫什么，我挺狂，我叫祖宗，给人家当祖宗。一动手，结果把人家杀了。我爹杀我，也算是理所当然嘛。二话没说，推下去了，推到辕门之外。这发场做准备埋庄掘，那绑人不提，单说大厅上所有的众将军，你看我，我看你呀。怎么办？真的让杀吗？人死了，死了，再不会复生了。让他给敌成对命之后，人能不能活？不能了。如果把这娃娃杀了，老高家挖苗断后啊！这还不说，他母亲非坑死不可。再是又说，属实不知者不怪罪呀。这怎么办？互相瞧了一瞧，不约而同来到了大厅之上，跪倒尘埃，哇，跪一片。元帅，末将给您磕头，末将给您磕头，末将给您磕头了。高君宝一看就知道求情来了，这是。众位将军，大家难道说为求情吗？回元帅，不错，正是。少帅上来说得很明白，他来请罪，误伤，而且把人还给抬上来了，愿意请罪。要依我们大家看，属实是死罪，没法赔偿这个损失。可但是有一样，他是误伤，而且他为了公事，这是别人都做不到的。元帅，请您三思。什么？难道说他做对了吗？小娃娃炸出牦牛不怕虎啊！可以这么说吧，为什么不问个清清楚楚？一时贪功误伤人命，不能不杀，不要求情，再要求情一律同罪下去。遵命。完了，大伙都知道说这位高元帅执法如山，你谁说什么也不好使，他要说杀必杀，说斩必斩，但是他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走得端行得正。大家都退下去了。这个时间在旁边有一人，谁呀？曹玉娥。这么半天没有吱声，没有说话，打儿子上来一说这个事儿，这心里头心乱如麻，心动过数啊。 看看自己的丈夫高君宝有仇仇，儿子有仇仇，中将恨不得一时谁是救命星，能把儿子救了呢？到底把儿子给绑下去了，坐不住凌霄殿了。大伙这一求情，但愿的元帅把面子给大伙，结果都轰下去了。再求情，一律同罪。怎么办？我求情也是一律同罪呀。别人求情不行，把面子能给我吗？传令，杀人！慢，元帅，且慢呐！哭着上来，到上边跪倒在地，磕头击前碎米相似，元帅，月娥。难道说你给冤家求情不成？是方才大家求情，你可曾听见？我听见了，元帅。我不说别的，元帅能够明白，孩子刚刚认祖归宗，我没有其他的指望，可就这么一个孩子，元帅，这么办行不行？您把他给饶了。饶了之后，我陪着我的儿子远走高飞，离开你的眼前，再不进朝为官，我们情愿以为民，一辈种地，辈辈种地。等他长大了，我给他娶妻生子，继承你高家，后代香烟，不知道府主意下如何呀？这眼泪像洗脸一样剁了心的珍珠，噼啪啪噼啪啪。说高君宝杀儿子就一点不动心，一点不心疼，自己老婆上来求情也不往心里去。他不是木的嘎的人呢，都有心呢，他是有感情动物，看到妻子如此，这心里头也是不好受。如果不当着众人，两个人单独在一旁边，他兴许也能掉些眼泪来。这前儿有眼泪在心里掉，心里在想，月娥呀月娥，你这不是痴心妄想吗？犯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罪，本帅焉有不杀之理？我不杀他，回到朝里皇上也杀他，而且我呢还陪着，还是有罪呀。牙一咬，心一横，月哥下去。大家求情不行，难道说你我是夫妻的关系，你求情我就会答应吗？下去，元帅，把他下去。两个人硬把元帅夫人给架下去了。帅夫人急得奔儿啪直跺脚，这可怎么办？这，哎。忽然想起一个好办法来，想起谁？想起老婆婆了，老皇姑赵美容啊，撒腿就跑，奔哪？奔后宅。老皇姑正在后宅刚喝完茶，往那一躺着眯着呢。怎么现在没那么高兴的？高兴什么？我呀有孙子了。可是想想朝中的大公主，大公主她本身通情达理，没说的。说她爹那方面有道的明君，我呢跟大公主把话说明白了，我那贤德的儿媳妇能进宫见她爹，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只要说清楚之后，什么事儿也就没有了。老高家后继有人了，好，婆婆，把老荒姑吓了一跳，不能坐起来，从外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往里跑。这一迈门槛没摆灵巧，咵嚓来个大白虎。一看是谁呀、啊？月娥。哎呦，月娥呀，你这是怎么了？赶紧站起来，过来搀扶。这月娥赶紧爬起来，直愣愣跪到那儿：“婆婆，您救命啊！救命啊！”什么事啊？ 难道说谁要杀你？除非是俊宝，剩下谁能如此？不，您救您的孙子去吧，您的儿要杀您孙子。就这句话，这老太太二话没说，那平常都得迈着四方步，二八的架子总是端着，这回没了，什么也不顾了，撒腿就跑啊。儿媳妇在一旁边陪着扶着，婆母娘您注意，别摔倒了，别摔倒了。再这么着急，老高家独卖单传，现在可算有这么个孩子，这孩子得说是捡的，他们一夜的夫妻有的这个孩子，往后再有没有 那就不知道了。大公主那根本不可能生，男女之情都没有，说这个儿媳妇又得了月子病，能不能再生？我儿子能不能再娶第三房？娶第二房都带着罪呢，别说第三房啊，能不着急吗？这一边跑着一边问月娥，简单扼要的说了。但呼家将啊，呼彦中少王给杀了，为了劫粮食，怎么是误伤，孩子瞧了。老太太一听，好，我明白了，明白了。直接倒在帅虎厅之下，梅龙通禀，首先告诉儿媳妇，快，你赶紧到法场去给我看着去，谁杀也不能让他杀，夺子有我的命令可以杀，没有我的口命不准杀，是儿媳遵命。心里头开了半边天，直接上法场去了，记下月娥不提，单说老红姑迈步往上就闯，那跑得呵呵气喘呢，鬓角汗珠都下来了，两眼发直。高君宝当儿子的能看不出来吗？说母亲娘身为老皇姑啊，一千岁啊，从来没有慌过也没有忙过，今天这样上来了，甭问，明白了？为谁？为这个冤家平赞。娘啊，您多余来呀，您来我就能饶吗？如果我饶了，往后怎么样执掌兵权，怎么能率领三军指挥作战？老荒姑来到了上边，往这一站，这气儿还没喘匀呢。高君宝急忙站起身来，娘，您老人家到了，来，请来上座。不，常言说虎不离山，帅不离位，我哪能坐在上头呢？原来我坐哪儿还坐哪儿，来，先坐。座位向过来了，老皇姑一屁股就坐在那儿。君宝在想啊，这件事情不好办了。为什么？他是我娘啊，我是他儿子，他说话我不能不听啊，我要不听为大逆不孝啊，忠孝仁义这不都得有吗？不过我这件事情必须要做呀，为了要做，脑袋一转想个办法。娘，今天您老人家赶到帅厅之上，咱们是论功啊还是论私呢？所有众将一看元帅脑瓜太够用了，论功论私，问老皇姑，这个地方当然是论功的地方了。你别看你是娘，这是元帅，在朝天子三选，出城将军一令，人家是元帅，人家说了算呢。老皇姑啊，恐怕你来也够呛啊，完了，这孩子这算是完了。老皇姑一听，哎呀，好啊，君宝啊，你跟我来这一套，哦，问我论功论私，当然你这个地方要论功了，那论功你说什么我得听什么呢？我能听你的吗？我听你的，孩子命没了。老荒姑眼珠一转，这回来个横不讲理啊，论私，嘿，大伙一看这老太太这一行啊，论私 高君宝点头，娘，既然是论私，请问您老人家到此何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

凡事，只怕有心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46年深秋，南京梧桐叶落满街道。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攥紧公文包，步履匆匆。微凉的天气里，他额角却渗着细腻的汗珠。他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作为中方首位任命的检察官，向哲俊本应坐镇法庭，为何会在此时秘密折返国内？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以来，中国检察官的心头始终压着一块巨石。在由美国主导的法庭上，他们更重视那些发动对美国袭击的日本战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搜集的证据也更多、更严密、更具有杀伤力。但对于像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样的侵华老手、阴谋家，重视程度就大大降低了。对于中国检察团来说，两名被告是整场审判的核心目标，却也是最难啃的两块硬骨头。一个是日本在华特务首脑土肥原贤二，老谋深算，惯于躲在幕后，庭审全程缄默不语；另一个是侵华急先锋板垣征四郎，气焰嚣张，公开放话要在法庭上和中国检察官大战300回合。因此，向哲俊利用法庭转入太平洋战争审理阶段的间隙，赶回国内为中国检察团队求援。
2: 我们现在说中国团队前后，我们说有17人，那我们说的是前后17人，就是在2年多的时间里头陆续过去的去过17人，但是在1946年2月初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他的助手翻译裘兆恒。当时中国政府对于东京审判组织和举行呢，多少是有一点准备不足的。
1: 就在向哲俊四处奔走之时，他收到了一个好消息，老朋友倪征玉回来了。一见到倪征玉，向哲俊就说出了东京审判的困局。远东法庭之难，首难在举证。尤其土肥原这类终生从事阴谋活动的战犯，惯于随时销毁罪证，要抓住他的核心罪证，无异于大海捞针。
3: 我父亲回国以后，第一位顾问就是倪征玉先生，他是学贯中西。倪先生又找了他东吴的校友桂玉、二生，从朝阳法学院毕业的吴学义，组成4个人的顾问团到东京去。去之前，他们就开始在国内调查。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二生先生女儿给我的照片。倪先生和二生先生到北平那是一个看守所，去调查几个大汉奸，王玉堂啊，什么赵兴博这些人。
1: 1947年初春，在向哲俊的一再催促下，倪征玉和顾问组成员们一起带着搜集来的证据，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途。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后，有人对着被告名单发现了一个令人心惊的事实：被告中居然没有石井四郎和北野正次的名字。他们是谁？犯下过怎样的罪行？又为何能从这场世纪大审判中人间蒸发呢？ 滨市平房区有这样一栋红砖墙的建筑，在这栋建筑的二层复原了一间办公室，办公桌文件柜一如往昔。1936年，日本天皇裕仁颁布敕令，正式批准在中国东北组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出任首任部队长。而这支部队还有一个名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
2: 731部队第一任部队长石井四郎，既是日本生化战的鼓吹者，同时也是参与者、见证者、推行者，他是日本生化战犯罪的一个核心人物。
1: 身为医学博士的石井四郎，指挥部队开展细菌感染、冻伤实验、活体解剖等反人类实验，数千名中国军民在折磨中惨死。而接任他的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正次，手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 北野正次执掌731部队3年期间呢，至少指挥了3次这样的细菌战。首先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像是折盖细菌战，然后长多细菌战，这都是在他任职期间发生的。北野正次可以说是细菌战的罪魁祸首。
1: 1945年日本战败，北野正次在上海被俘，作为731部队高层中唯一留在中国的核心成员，所有人都以为他必将站上审判席，为累累血债付出代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无可赦的战犯，却在1946年1月9日坐上了返回日本的飞机。在美军情报部门的协调下，北野正次被引渡回日本。那么美国为何要费尽心机保下一名双手沾满鲜血的细菌战战犯呢？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人体实验展区，一张张英文人体实验报告书复印件连成一面墙，报告详细地记载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包括解剖数据、彩色解剖图、器官感染路径和感染程度等记录。这些人体实验报告书的原始档案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包括炭疽菌实验报告、鼻疽菌实验报告、鼠疫菌实验报告。而他们也无声地揭开了美军引渡北野正次的真正目的。
2: 北野正次他掌握了大量的731部队的重要的档案资料以及研究的数据，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军将他引渡回国，最重要的就是要独占他手里的这个细菌战的资料，然后呢为美军所用，开展相关的研究，同时呢也向731部队几十位重要的这个核心成员进行了问询。
1: 1947年4月1日，北野正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在这份笔供中，北野正次从731部队的创始人石井四郎、任务、编制、研究成果、细菌武器5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供述。他写道，石井四郎中将是731部队的创始人，部队的任务是依照关东军勤务令的规定进行传染病的预防、各种疫苗的制造补给。除此之外，石井四郎还命令第731部队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
2: 北野正次他最开始将自己的罪行推至在石井四郎的个人行为，希望能够以此逃脱审判，但是当他得知美军对他调查的目的不是要将他送上军事法庭，而是想要他手里的这些实验数据之后呢，他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他将自己所了解的731部队的罪行和盘托出，甚至在笔供结尾处他写道，731部队的行为就是对医学的逆用，是违反国际法的。
1: 从1940年到1945年间， 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活体实验的材料。据不完全统计，在日本8年的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军进行毒气战多达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大量伤亡。可就是这支魔鬼部队的最高指挥官石井四郎与北野政次，却从未站上东京审判的被告席。北野政次战后甚至稳居日本医学界核心位置，安然活到1986年。他终其一生从未公开对细菌战罪行做出任何反省与忏悔。东京审判期间，一批足以震惊世界的战争罪行与战犯被人为地从审判名单上抹去了。731细菌部队、毒气部队，这些泯灭人性的战争机器，连同他们的主犯一起被刻意掩盖。而掩盖这一切的，正是主导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美国。
4: 石井四郎将人体试验重要的数据资料留了下来，美国获悉了情报，知道他手里有重要的档案资料，然后先后派了4名调查官对石井四郎等25名731部队的核心成员进行问询，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北野政次。最终石井四郎等人呢权衡利弊，和美国进行了交易，石井四郎把重要的这些资料给美军，美军呢以免除战争罪责为条件进行了交易，使得呢731部队的这些成员没有得到东京的审判。
1: 一场以正义为名的世纪审判，终究在利益的交易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填补的空白。731部队的元凶逃脱了，但土肥原贤二与板垣征四郎这两个在中国土地上作恶多端的元凶，绝对不能从中国人手中漏过去。倪正玉等人到达东京时，法庭即将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要是想提出新证据，就只能在对被告的盘问和反驳中相机行事。此刻中国检察团的当务之急是要在被告答辩时完成有效反驳，并实时嵌入新的证据。他们在国内搜集到的证据十分有限，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想要针对性的查找被告罪证更是难上加难。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政府在投降前后下令举国销毁秘密档案与文件。抽屉深处的、桌腿下垫着的、档案柜缝隙里的纸张一律焚毁，就连销毁文件的命令本身也被销毁了。那证据该从哪里找？
2: 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大楼的地下室里发现了很多就是当时日本战时御前会议啊等等这些官方文书的副本，所以这位检方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这批文书后来就到了东京检察局。根据宪章啊，检辩双方都是有同样的权利去调取这些文书的。
1: 那是一段异常紧张的日子，盛夏的东京暑气难耐，中国检察团日复一日挥汗如雨地工作着，他们从字里行间辨识着侵略者的马脚，发掘着元凶罪行的证据，工作强度之大难以形容。不仅如此，中国检察官还要研究对付日本战犯和为他们辩护的日本与美国律师的策略，模拟可能会在法庭上发生的辩论场面。为防止日本逝者窃听，他们就用土老二代表土肥原贤二，用板丸代表板垣征四郎。有意思的是，在苏州话中，板丸是板定完结的意思。1947年9月10日，法庭进入被告个人辩护阶段，这也是检方反驳反证的关键时刻。控辩双方都打起12分精神，丝毫不敢大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起诉书指控土肥原贤二主要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9月16日开始土肥原贤二个人辩护阶段，倪正玉登场反诘。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显得十分紧张，脸上挤出了两个深深的凹坑，神经质地蠕动着。土肥原的第一个证人是他主持沈阳奉天特务机关时的部下新闻科长艾泽成。艾泽成作证说，土肥原为人忠厚坦白，当时他主要是收集情报，并无其他秘密活动。倪正玉随即拿出了1935年沈阳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这张报纸的首页盖有土肥原的印章，在其中的一页报纸上载有华南人士译文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
3: 倪正玉拿出一张当时他们说的报纸，就是说华南人一听到板垣土肥原之名谈虎色变，通知的里面就说明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罪魁祸首，老百姓一听到他名字都害怕的话，那他怎么可能是忠厚。
1: 中国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最终被法庭采纳。土肥原的另一个证人是日本援助天津的总领事桑岛主计。1931年秋天，土肥原到天津挟持溥仪前往长春时，桑岛曾屡次劝阻，并用电报告知毕原，详细叙述了土肥原如何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闹事，以及将溥仪秘密送往塘沽，再用船载至大连的经过。中国检察官将这些电报引入了证词。桑岛出庭作证时竟然狡辩称，这些都是他听信了流言写出来的，不可靠。于是倪正玉拿出了桑岛致毕原的电报抄件，电报中写了桑岛多次和土肥原谈话，劝阻土肥原不要一意孤行。这份电报也证明了土肥原企图挟持溥仪分裂中国的事实。经过多次审讯，土肥原自知难以抵赖，为避免暴露出更多的罪行，他放弃了自己辩护的权利，中国检察官也失去了痛打落水狗的机会。接下来中国检察团将要面对的对手就是918事变策划者，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团大战300回合的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书指控板垣征四郎犯有破坏和平罪，参加制定并执行对中国的分裂阴谋和侵略战争。板垣征四郎和他的律师组织了十几人的证人团，他自己也做好了充分准备，打算亲自出马为自己辩护，可谓来势汹汹。1947年10月6日，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开始了。他的第一个证人是918事变当晚驻扎在柳条湖附近的日军联队长岛本正一。向哲俊登场反诘。
3: 岛本正一他说，918那天晚上他们都在喝酒，根本意思是不会去打了什么东西，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那么我父亲就上去驳斥他，就是说一个醉酒的人的他的供词证词怎么可以作为证据。
1: 就这样，法庭认为醉酒的人不能作为证人，岛本被轰下了证人席。板垣任陆军大臣时的陆军次官山胁上场作证。在为板垣作证时，山胁说了不少颂扬板垣的好话，比如说他是怎样整顿军队的， 又是如何坚决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便结束战争等等。倪征玉当即反问道：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板垣认可的了。山胁说是。倪征玉接着问：那么1939年2月，山胁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似中国返回日本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的意志承办的吧？山胁回答是。紧接着倪征玉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所有在中国的日本作战军队经调查，没有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的，以及日军军官告诫他们的士兵，如果发生强奸事件，或者给受害者金钱打发走，或者在强奸之后杀掉灭口。这些证词成为了板垣隐瞒日军暴行的罪证。
2: 这个证据后来被法庭接纳了，而且就是在判决书当中，并且也提到了，就是说当时日本国内进行过这个舆论的管控，就日本国内的民众都不知道就日军战场上发生过的暴行。
1: 山胁的作证不但没能为板垣开脱罪责，反而为中国检察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当有力的反证。1947年10月9日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极其精彩的一天。按照程序规则，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他主要想说明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77事变后，他担任陆军大臣时始终主张从中国撤军言和。

0: your name? 大铁锈。
1: 作为证人的板垣征四郎摆出一副不服输的样子，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板垣征四郎完全否定了检察官所说的关东军蓄谋发动的主张，一口咬定像关东军宣布的那样是由中国军队进攻引发的偶然事件。You
0: admit that the 关东army had mapped out an operational pla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main Mokdong incident. Did you take part in drafting this plan?
2: There are something kept by you, Mono.
1: 中国检察团根据找到的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中的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日本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 关东军的动员令等重要材料，一连盘问、反驳了板垣征四郎整整三天。当讯问进行中，问到让他难堪的问题时，他就会生硬地顶撞，不知道。
0: Well, don't explain further. My question will be, was this plane was reported and approv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Was that correct?
1: 面对大量铁一般的事实，板垣无话可说。对于板垣征四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尼征玉穷追不舍。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军大臣以后？这是从中国撤军，还是进军？ 板垣想了半天，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闭口不谈。在面对板垣征四郎的同时，中国检察团还想着一个人——土肥原。因为土肥原自己龟缩起来，不敢出庭受讯。在倪征玉的最后总结陈词中，为了让法庭注意力不至于因为土肥原嫌疑而不上证人席而受到忽略。 他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倪征玉问：“你在陆相任内派往中国去拉拢无糖合作的土肥原，是不是就是当年建冲沈阳市长，扶植傀儡溥仪称帝，勾结关东日军，阴谋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到处唆使汉奸成立伪政权和维持会？” 煽赫一时，无恶不作，而今危坐在被告席右端的土肥原，将土肥原嫌二和板垣征四郎一并提出，倪征玉的反诘可谓一箭双雕。反诘盘问，中国检察官们对土肥原嫌二和板垣征四郎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凌厉的攻击。 中国检察团用证据和事实，硬生生打赢了对阵土肥原嫌二与板垣征四郎的关键一战。日本战犯和他们的律师精心组织的辩护防线被彻底摧毁。随着被告辩护阶段的落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理即将步入最终的判决时刻。 历时两年多的漫长审判，终将尘埃落定。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战争元凶，终将面对历史与法律的最终裁决。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这是梅鲁敖在撰写东京审判判决书时的一段回忆文字。1948年4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时近2年的漫长庭审终于结束。梅鲁敖负责撰写判决书的日本侵略中国部分，他把所有搜集到的证据都详细整理到书中，写了厚厚一卷。当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也就是量刑阶段时，在对这些甲级战犯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产生了根本分歧。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援引本国的法律条款各执己见。
3: 东京审判的法官团分成了多数派意见和若干个少数派意见，甚至庭长澳大利亚法官本人他同意多数派的意见，但他最后写了一个个别意见，叫做并存意见。另外三位法国法官、荷兰法官和印度法官，那都是反对意见法官。第二，其实也说明东京审判法官团他是每个法官都是基于自己的这个法律专业的立场做出独立的判决。
2: 印度法官帕尔态度顽固，他竟然主张无罪开释所有战犯，并撰写了意见书。
3: 他确实在11个法官当中特立独行，他缺席庭审的天数是所有法官当中最多的，他可以说是一位立场先行的法官。在来到东京的那一天，他其实就向他的同事们表明说，我反对这个，我认为不仅这28名被告无罪，日本国家也无罪。
2: 尽管还未最后投票，但是通过大家的争辩表态可以看出，力主死刑的法官占少数。梅鲁敖在和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曾用一则典故形容当时的状态，他说自己如同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即白了头。从1948年9月16日梅鲁敖发往国内的电文中，也能看出他当时的焦急心情。苟判决果违反法律正义，致我国不能得意，敖届时自必提出异议，拒绝签署，纵使我国退出东京审判，亦所不惜。经过漫长的等待，最后的投票表决日终于到了。11国法官进行秘密投票，每名被告都是单独投票的，决定每一名被告的刑度至少需要6票。结果出来了，7名首恶被判处绞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会议一直都是秘密举行的，所有程序都是口头进行，不做记录，没有摄影和拍照。当时法官们究竟以何种方式投票，真实情景如何，始终成谜。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重新开庭，庭长韦伯宣读判决书。这份判决书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篇幅有1200多页，打破了世界纪录。

0: 宣读时间长达七天之久。他以如山的铁证，无可辩驳地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审判中，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等罄竹难书的暴行被公之于世，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779人书面作证，证据4336件，庭审记录48000余页。经过2年多的漫长等待，东京审判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结局。梅汝敖照常坐在韦伯庭长左手的位置上，韦伯逐一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后认定25名被告均被判有罪。
1: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5(h) of the Charter,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will now pronounce the sentences on the accused convicted on this indictment.
0: 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
1: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7 years. Sentences you to imprisonment for 20 years.
0: 谁会判死刑？东京审判最后也是最大的谜底就此揭开了。这份判决书中最终被判决绞刑的7名被告是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
2: 我父亲自己说过叫差强人意吧，差强人意就说那意思说还行吧，他认为这个判决基本上是可以的。
1: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因为在日军南京暴行中犯下玩忽职守罪而被判处绞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为，日军占领南京后，广田弘毅曾经不断收到第三国外交官及新闻记者有关日军在南京犯下各种暴行的报告和抗议信，但是他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他可能的任何措施来停止暴行，他的怠忽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
3: 其实东京审判他除了追究指挥官，其实就是军队指挥官之外，他其实还发展了这个文官责任，叫阁僚责任，就是内阁成员的责任。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广田弘毅，他要为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负责。
0: 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也是侵略南京的最高统帅，他对南京大屠杀惨案负有直接的最高的罪责，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是南京大屠杀案的主犯和祸首。
4: 松井石根是东京审判南京暴行案的第一责任人，他上了断头台。松井石根在反和平罪上、实行对华侵略罪上，如果我们翻开当时的材料，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他是辩无可辩的。
0: 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上是这样判定的：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侮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耳石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 战胜了日军捕捉他们的耳时，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的或二三成群的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的、不分皂白的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横陈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的被猎取着，只要看见那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军占领南京的最初二三天的功夫，至少有12000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根据法庭认为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中的，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甚至是保守的，却依然可以看到日军的穷凶极恶和无法无天。德国政府自己的代表提交的报告中也说，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及日军的残暴和犯罪行为。在这个报告的后段中，曾形容日军就是兽类的集团。另外几名被判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是板垣征四郎，他是制造918事变的主犯之一；土肥原贤二，他参与策划了918事变，是日本侵华的头号间谍；木村兵太郎，他曾率领日军对鲁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残害中国劳工，制造了仰光大屠杀，被称为缅甸屠夫；武藤章，太平洋战争的策划者之一，同时又是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最后被宣判绞刑的是战争狂人东条英机，日本法西斯统治集团的魁首，他支持日本军部的右翼法西斯分子谋划策动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是日本对外侵略主张的主要责任者之一。东条英机担任日本首相期间，坚持侵华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
5: 最后法官团的时候觉得55项的一些琐碎，把它合并成10项。东条英机呢，他有多少项？9项罪，而且在整个判决书里面，宣判他的罪行的页数是最多，对他的什么，对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代。
0: 这个日本元首相在被捕之时畏罪自杀，狼狈至极，他还恬不知耻地写下了自辩书，但是法官没有听他的狡辩，依旧判处绞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结果公布以后，这些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成立了一个15人的委员会，准备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提出上诉。他们认为没有得到公平的审判，呼吁麦克阿瑟采取政治家的大无畏行动。麦克阿瑟最终驳回了日方的所有上诉，对日本首要战犯的刑罚仍然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执行。但是意外又发生了。11月底，由美国陆军部派出为广田弘毅和土肥原贤二辩护的2名律师，直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释放被告。12月2日，又有5名被告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相同上诉，结果美国最高法院竟然决定接受上诉。消息一经传出，世界舆论一片哗然， 谴责与反对的声音铺天盖地。中国舆论界本来就对这次东京审判时间如此之长，量刑如此之宽极为不满，对于美国最高法院接受战犯的上诉更是愤怒至极。1948年12月8日，大公报发表的社评愤怒地指出，美国最高法院受理日本战犯上诉，这是对于远东各国抗战死难军民的侮辱。
5: 当时我们看到我父亲和梅先生先后就前后两天向报界发表谈话，反对这个，因为这是国际审判，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然后其他的一些国家也反对。
0: 东京法庭的荷兰法官勒林也表示抗议，他认为美国最高法院这一决定是令人骇异的错误。美国政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表示反对。
5: 实际上，我相信美国自己既然检察长，肯定他也是反对的。所以这个压力下面呢，后面这个他又通过投票退回去了，就没有执行。
0: 美国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日本战犯的上诉，七名恶魔的死刑已成定局。
2: 这个判决书呢，确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记录。他把这个日本军国主义者呢，就是永远的就钉在耻辱柱上，他再想反驳都反驳不了了。
0: 1948年12月23日午夜0时，一场绞刑如期进行。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松井石根七人在日本朝鸭监狱内被执行绞刑。他们无一不是破坏世界和平的历史罪人，无一不是双手沾满亚太地区人民鲜血的刽子手。12月23日上午7时45分，被处决的七名战犯的尸体被送往横滨火葬场。9时30分，火化完毕。与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处理纳粹战犯尸体相同的方式，这七名日本战犯的尸体被焚尸扬灰，使其无迹可寻，避免复仇主义者为其立墓立碑。然而，受美苏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的清算并不彻底。在执行绞刑后的第二天，1948年12月24日，麦克阿瑟就以罪证不足免予起诉为借口，将剩余的19名甲级日本战犯嫌疑人全部释放，并宣布不再进行审判。这批人当中就有后来重返政坛并于1957年成为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判决执行一年多之后，麦克阿瑟又擅自颁布了所谓的第五号法令，规定那些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徒刑的战犯，在服刑届满刑期的1/3以后，经盟国多数的同意，便可予以提前释放。
3: 其实荷兰法官他最后说，尽管东京审判它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对于这些不足的批评啊，他说我现在有一个担心，就是他会掩盖掉东京审判最大的一个价值点。他和纽伦堡审判一起明确了一个原则，就是发起战争的人是要为这个行为付出代价的。
0: 虽然存在日本天皇未被审判，731部队罪行被掩盖，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负责人逃脱了法律制裁，另外两批甲级战犯被释放等历史遗憾，但东京审判依然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这次审判 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

0: 界和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应该说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它的司法实践，它对于后来战后八十年的国际法包括国际政治，它都有一个很强的范例作用。一方面从两大审判开始一直到现在，对于战争罪行的追究的对象，我们就很明确的就表述了个人，而不再是笼统的我们说团体政党甚至是国家，而主要是个人，这个是他们确立的一个原则。另一个原则就是侵略战争本身是一个非法的行为，而由侵略战争导致的比如说屠杀、虐待、抢劫、掠夺这些暴行，同时也是战争所附带的那些暴行。那这些暴行后来也就引出了我们国际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违反人道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说种族灭绝罪，这些也是从两大审判这里开始出现。
0: 东京审判向世界传递了侵略必受惩罚、暴行必遭清算的信号，使和平、正义、人道等成为战后秩序的核心价值追求，为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重要法律和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日本侵华战争罪犯的正义审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56年，中国政府对在国内的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2: 私はこの最高の責任を立派に果たします。名古屋分では私は喜んでお受けします。
0: 受审的日本战犯面对罪行铁证时全部认罪，有的甚至扑通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请求严惩自己。遭受日本侵略的其他各国也相继在伯利、新加坡、马尼拉等地成立军事法庭，对乙级和丙级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些正义的审判是发动侵略战争、双手沾满各国人民鲜血的罪魁祸首受到应有的惩处，将日本战争罪犯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东京审判是严格依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以及由此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文件，用铁一样的证据证明这些战犯的累累罪行。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东京审判确立的历史结论与法理原则本应成为人类共同的和平共识，然而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将东京审判史观贴上负面标签，妄图加以否定和克服，一些政客更是不断挑战历史公理与正义底线。
1: 关于八十年来日本右翼对于战争历史的歪曲和抹黑，我们应该最为警惕和关注的是近年来日本对于当年侵略战争的一种处理方式，他刻意地含混了侵略者和加害方的这样一种性质，过度地去强调战争本身对于双方带来的摧残，它有益于就是扩大化、模糊化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身份，而变成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那谁是加害者？
0: 如今日本历史修正主义与新型军国主义正在同流合污，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1: 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最重要的就是强调怎么会有战争，谁挑起的战争，我们也要强调这个灾难是因何而起，这个两大审判的结论应该说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
0: 80年历史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了时代背景，成为正义的象征、历史的铁证、法理的基石与和平的警钟。维鲁敖曾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异于把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

0: 东京审判以法治伸张正义，旨在严惩战争罪行，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唯有以共同意志守护历史真相，捍卫人类良知正义，才能让军国主义幽灵无处遁形，让和平薪火代代相传，让人类文明不再重蹈战争的覆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今天是我们相声专场，
4: 哎，这非遗相声大会，
3: 这么多的相声演员在一起，登台献艺，
4: 这不容易啊！
3: 哎，这是好事儿，
4: 哎，喜事儿啊！
3: 现在各处这好事不断，
4: 没错。
3: 他们家有一大好事
4: 儿，哎呦，我们家有好事儿，
3: 对，
4: 我们家有什么好事儿？
3: 最近他们家全都出来了，
4: 不是，压根儿也没进去过。什么叫都出来了？干嘛呀？哎，
3: 你们不是说吗？眼看新春到了，你们全家不是都一块出去，出来，说那个演节目啊？
4: 嗨，我说姜昆，您把这话说清楚了，这么回事儿
3: 啊？
4: 这不是新年快到了？
3: 对，
4: 现在我们是提倡这个文化进万家，
3: 嗯，
4: 文化下乡。
3: 对，
4: 我们这社区知道我是干专业的。我们家除了我以外也都是文艺爱好者，
3: 艺术之家。
4: 哎，就像我组织了个家庭的文艺队儿，
3: 嗯，
4: 想到咱们郊区县到底下去给农民朋友送点温暖。
3: 对，
4: 哎，这个要下乡，
3: 这不就出来了吗？
4: 哎，这么
3: 马上就出来了
4: 啊。是，
3: 哎呦，全家都做准备工作。
4: 那当然了，
3: 前两天我到他们家去了
4: 啊。他去了
3: 哦，正准备着呢
4: 啊，提前准备。
3: 小戴在那指挥，
4: 我是全家总负责呀。
3: 那是布置任务，
4: 没错。
3: 爸爸，
4: 嗯，
3: 您是这灯光箱子
4: 哦。
3: 哎，妈妈，
4: 嗯，
3: 您是那服装筐子。
4: 哎，
3: 儿子，你是那个饭盒喝水的缸子
4: 啊。
3: 媳妇儿，你是破鞋白菜帮子。我把
4: 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什么词汇呀？
3: 道具服装破鞋，那穿的那个一股戏，那破鞋。
4: 你那白菜帮子怎么意思啊？
3: 化妆的白油彩，打击乐的帮子，白彩帮子。
4: 哦，白彩帮子。
3: 哎，
4: 他把这俩搁一块儿说了。
3: 哎，你这个第一个媳妇儿。
4: 不是，您等等，您这话都不准确。
3: 什么
4: 叫第一个媳妇儿？就一个呀。
3: 那你打算有几个？
4: 什么叫打算有？这不能有，就一个。
3: 我说他不是第，就是第一个，不是出来发言说话，
4: 第一个上台说话，那叫报幕。
3: 对，报幕。
4: 你现在的话叫主持啊。
3: 你媳妇儿主持。
4: 哎，我媳妇儿是主持这家庭晚会，
3: 大概是头一次干这事儿。
4: 那是，
3: 站在那儿，紧张
4: 是吗？
3: 脸上看不出来。
4: 哎呦，
3: 乐着
4: 啊，
3: 底下乱动的那块儿。
4: 你看看，
3: 一张嘴就把话给说错了。
4: 哎呦，我媳妇儿怎么主持的？
5: 我宣布，
4: 嗯，
5: 家庭盛大文艺晚饭现在开始。
4: 啊，这样。我媳妇儿还饿了，什么叫文艺晚饭呢？
3: 一着急把这个晚会说成晚饭了。
4: 你别紧张啊，
3: 自己也很懊恼。
4: 你看，
3: 瞧我一张嘴就说错了。
4: 你别紧张，
3: 不说。
4: 嗯，
3: 来，儿子，你是第一个节目，跟上。
4: 哎，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第一个节目是我儿子为大家表演。
3: 哎呦，你的儿子长得可是太好了。
4: 那当然了，
3: 虎头虎脑，
4: 随我。
3: 哎呦，二十多岁穿了一个，又开裆裤啊，这是。
4: 不是你等，我养一傻儿子。
3: 不是，
4: 二十多岁还穿一开裆裤。
3: 不是，我就看他，
4: 我儿子今年年龄小，才九岁，
3: 可是长得非常成熟，
4: 有这么成熟吗？
3: 像二十多岁的，
4: 是吗？
3: 哟，我说这小孩你怎么长这样？
4: 嗯，
3: 哎呀，没想到这个小戴怎么弄的，竟搞一些早熟品种，你这
4: 不是。什么叫品种？
3: 反正很成熟。
4: 哎，挺成熟的。
3: 是上台演戏，小大人似的。
4: 没错，这少儿京剧呀。
3: 啊，在那给唱。
4: 嗯，没错，
3: 一缕胡子就唱上了。
4: 哎，不是，你等会儿吧。九岁的孩子能长胡子吗？
3: 京剧不带那毛，带毛的那个。
4: 全不懂，那叫毛，那叫髯口。
3: 髯口。
4: 啊，那对对，带髯口。
3: 是吧？
4: 嗯，
3: 一缕这髯口就唱上了。
4: 嗯，我儿子怎么唱的？
5: 17年。
4: 不是，你等等。

0: 这李奶奶长胡子了，啊，她要带染口，她得老生戏呀、啊。
1: 唱的不是这段，
0: 不可能是这段、啊。
1: 他这么着，
0: 来来，
1: 这么唱的啊、嗯。同志们，杀敌，
0: 傻奶奶也没胡子。
1: 不是哪个奶奶有胡子？
0: 哪个奶奶也不能有胡子。
1: 我接着他这么捋着唱来着，这
0: 忘了
1: 啊。
0: 这为了烘托晚会的气氛，第一个节目我跟我儿子我们爷俩的京剧对唱。
1: 对，我想起来了， 你们一块儿唱的，
0: 唱的是一出传统戏。
1: 哎，你给来了
0: 武家坡，
1: 来吧，给来了，
0: 我们唱的是这个、啊，

0: 家谱。
1: 我当时跟大家一样，我也是又叫好又鼓掌，
0: 鼓掌来着，
1: 真棒。我这儿子唱的跟爸爸似的，爸爸唱的跟儿子似的。
0: 您别把这搁一块儿说啊，唱的还都不错，
1: 非常不错，
0: 有情绪啊。
1: 接下来，是你爸爸为农民送画的一个节目。
0: 没错，我爸爸是位退休的老工人，最喜欢画画。
1: 你爸爸可太好，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你等会儿吧。我都四十多了，我爸爸二十多。
1: 我说的，他穿的衣服那个精神劲儿，像二十多岁的。
0: 我爸爸穿什么衣服啊？
1: 穿西服，鸡红豆豆。
0: 不是，你等会儿吧。我爸爸是垮捯饬，您看了吗？穿一西服，这儿弄一豆豆。
1: 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什么呀？他不是画画吗？他怕把这西服弄脏了，这儿系了个围裙。
1: 围裙，我还纳闷儿，那兜子怎么跑下边去？
0: 就是
1: 下边东西都是屁帘什么的。
0: 这嘿，没有屁帘的事儿，就是围裙。
1: 你现场，现场在那作画，画什么？
0: 画什么呀？
1: 画老虎。
0: 没错，我爸爸就爱画老虎。
1: 哎呦，画那个老虎，栩栩如生，
0: 不客气的说，跟真的一样。
1: 你儿子在旁边站着直夸。
0: 我儿子怎么夸的？
2: 爷爷画虎真叫妙，挂上它
1: 啊，
2: 家中不买耗子药。
0: 画的是猫啊，
1: 反正照猫画虎。
0: 反正甭管画的怎么样，是我爸爸对各位朋友的这点心意。
1: 接下来，是你妈妈的秧歌节目。
0: 这是我妈妈的拿手节目。
1: 你妈妈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年二十多岁。
0: 你妈才二十多岁呢，
1: 穿着打扮就像二十多岁的。
0: 你说我妈穿什么衣服？
1: 绿裙子上边绣红花，粉红的小袄，镶金边，红嘴唇，蓝脸蛋，脑袋上一圈小黄花，
0: 黄花
1: 一出来这样，
2: 我来了，我来了。
0: 今儿在这非遗相声大会这儿，我才闹明白。我妈年轻时干过媒婆，你看了吗？您瞧我妈这相声，我来了。我妈什么模样啊？
1: 她不是那个秧歌，她演那丑婆在前面拿。
0: 你说清楚，跳秧歌时才这打扮了。
1: 对呀，
0: 平常不这样。
1: 哎呦，带着老姐妹老跳秧歌，
0: 那秧歌对呀。
1: 哎呦，哪有喜事啊，大事啊，就把秧歌跳到哪儿？
0: 没错，这老年秧歌队闲不住啊。
1: 上商店开张了，就在商店门口跳。
0: 门口跳。
1: 工厂开工，在那个车间前面跳。
0: 没错。
1: 小区里办个什么事儿，就在广场上带着大家伙跳。
0: 是的。
1: 完了以后，大楼竣工，从楼上，
0: 从楼上往下跳，怎么了？想不开呀？
1: 贺新居一层一层往下跳。
0: 好吧，你把这话给我说准确了啊。
1: 为了把节目搞得火热一点，你妈妈跟你爷爷在一块儿合拍了个节目。
0: 这才说对了，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庭文艺晚会的高潮啊。
1: 这节目
0: 我妈跟我爷爷演了个节目，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演的节目也符合他们两个人的身份。
0: 演的什么呀？
1: 夫妻双双把家还。
0: 对，就这个不符合。
1: 怎么
0: 嘴下留情吧。老公公儿媳妇儿能唱这个吗？
1: 你别往歪道想，男女生二重唱。
0: 我没往歪处想，我告诉你，你没记清，那是我爷爷跟我妈妈来个新版的《逛新城》，爷儿俩逛新城。
1: 对，
0: 因为那是我爷爷嘛。
1: 你爷爷可太好，
0: 那是
1: 今年二十多岁，
0: 我爷爷也二十多岁，
1: 精气神儿。像二十多岁，
0: 我爷爷那精神确实棒。
1: 你爷爷拿手好戏是。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放风筝。
1: 没错，我爷爷最爱放风筝，
0: 那是能手啊。
1: 那是啊，
0: 每年一到放风的时候就出来，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放风喽。
1: 受累打听一下，我爷爷判几年呢？扫黑除恶进去的是吧？啊，这罪过还不轻啊！你听你学那口气，就盼着放风了吗？啊，放风了，放风了！我说你损不损呢？
0: 不是，放风，放风筝，放落一正字儿。
1: 你落一个字儿，我爷爷进去了。
0: 你爷爷这个风筝放出水平来，
1: 那确实不一般。
0: 哎呀，国家发生什么大事，他就放什么风筝。
1: 没错，
0: 现在这大事喜事也太多了，
1: 好事太多呀，
0: 放不过来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做了一个老汉看祖国的风筝。
1: 你看这构思多好，
0: 把过去那个孙悟空那个风筝拿出来，把那猴脸给揭下来，
1: 不要。
0: 把自己脸给接上去，
1: 换一个，
0: 往天上放，你爷爷在天上
1: 我爷爷是那猴啊，
0: 我一看真不错
1: 啊，
0: 天上一个，地下一个，你俩爷爷，你看，
1: 我俩爷爷
0: 啊，一个人爷爷，一个风爷爷，
1: 好了。这说清楚了，那是风筝上有一个老爷爷，
0: 把风筝也送给农民兄弟，
1: 表心意，
0: 把你奶奶急坏了。
1: 哎，我奶奶怎么急了？
0: 在屋里边跑出来了。
1: 哎呦，
2: 我也得演节目。
1: 我奶奶也要演。
0: 你奶奶太好了，今年20多岁。我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不说你也得说呀。各位朋友，您瞧我们家多好啊！啊，照他说的，我儿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20多，这往那儿一站，5胞胎呀、啊！坟地改菜园子，全拉平了。
0: 这是个充满活力的家庭。
1: 你别提这岁数了啊！看我奶奶呢，
0: 老奶奶心气儿特别高，
1: 你这个激动了。
2: 我给大家织网粽。
1: 哦，别看我奶奶这牙口不好了，要给大家诗朗诵。
2: 我夸过老爷子这风筝，
1: 听听您这诗朗诵。
2: 风筝，风筝，蹦的风筝。
1: 牙口不好，吐字不认，但是我给您翻译翻译，我奶奶说是风筝，风筝，放飞风筝。
2: 鼓掌，公众接迎风风，
1: 浮上空中喜迎凤凰，
2: 凤凰飞着，吱吱又吱。
1: 这什么鸟叫唤呢？这是。我说奶奶，您这牙口不行，您就别来这诗朗诵了。
2: 不让奶奶说，
1: 大伙儿听不清啊。
2: 奶奶唱两句。
1: 哎呦。不让您说，您还能唱？
2: 哎呦，年轻的时候唱东北民歌。
1: 哦，唱过东北民歌，
2: 好听
1: 是吗？
2: 知道人家管奶奶叫什么吗？
1: 人家怎么称呼奶奶您呢？
2: 都说我是东北
1: 什么呀？
2: 梅兰芳。
1: 哎呦嚯，您别糟践什么梅兰芳了，东北梅兰芳。那我给您来个前奏，
2: 好，
1: 听您的二人转。
2: 我编个词啊。
1: 哒哒啦噔哒哩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哩哒哒哩哒。
2: 要说这个日子过得好啊啊啊，咱们中国拔了尖儿啊！
1: 哒哩哒。
2: 要说这个形势发展快呀啊，咱们中国一溜烟儿啊！
1: 哒哩哒。
2: 要说贪官办坏事儿，奶奶从来不沾点儿啊！
1: 哎呀，我给您搭两句。奶奶说咱粮食生产
2: 翻几番，
1: 工业捷报
2: 一篇接一篇，
1: 解放军战士
2: 站好班，
1: 人民的公仆
2: 当好官，
1: 学什么要当
2: 好小孩，
1: 老百姓个个
2: 乐开花，
1: 东边
2: 开花，
1: 西边
2: 开花，
1: 南边
2: 开花，
1: 北边
2: 开花，东边开花。你再看奶奶，我要
1: 您怎么样？
2: 脑袋上直冒烟儿啊！
1: 哎呀！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5: 是
4: 刘运田。
5: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4: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5: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4: 爱看您
5: 哦，是吗？
4: 喜欢您、
5: 哦、为什么呀？
4: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5: 是吗？
4: 这什么意思呀、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5: 我都成符号了。
4: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5: 您给说说。
4: 饺子，
5: 这没错。
4: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5: 都吃这个
4: 各种的馅儿
5: 哦，
4: 韭菜鸡蛋的
5: 有，
4: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5: 呵，
4: 醋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5: 全乎。
4: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5: 啊对，
4: 元宵节吃什么呀？
5: 吃什么呀？
4: 饺子。
5: 哎，
4: 哎，
5: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4: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5: 那也得吃元宵。
4: 元宵吃元宵，
5: 哎，
4: 元宵各种馅儿
5: 哦，
4: 韭菜鸡蛋的，
5: 对，
4: 牛肉大葱的，
5: 怎么还是饺子？
4: 鸡肉香菇，
5: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4: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5: 放鞭炮，
4: 放鞭炮，
5: 嘿，
4: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5: 是，
4: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5: 哟，
4: 就给买一点儿。
5: 买的少，
4: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5: 单着来，
4: 点单个放。
5: 嗯，
4: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5: 嗯，
4: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5: 是
4: 我们放炮是这样。这手点一根香，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哎，着扔了、哎。
5: 哦，
4: 刘云天不一样，
5: 我呢？
4: 刘云天是炮不动。香来找炮
5: 哦，
4: 哎，着了着了，打
5: 哎嗨，
4: 脸都炸黑了，
5: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4: 对，
5: 嗯，
4: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5: 好，
4: 现在不一样了，
5: 现在呢？
4: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5: 现在呢？
4: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5: 啊，
4: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5: 这什么意思？
4: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5: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5: 哎呦，
4: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5: 好不送我了，
4: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5: 了。哦，都瞧出来了，
4: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5: 这
4: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5: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4: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5: 您怕什么呀？
4: 因为一到过年了，他就得期末考试，
5: 有考试。
4: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5: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4: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5: 什么主意？
4: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5: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4: 哎，还有改分数。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5: 嚯，
4: 我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天有主意。偷偷的加个0，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5: 哟，
4: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5: 这怎么也打呀？
4: 我让你考09。
5: 哎，
4: 我让你考09，
5: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4: 你说是不是傻？
5: 是。
4: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5: 有什么区别了？
4: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5: 哦。
4: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5: 哦，这倒是。
4: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5: 都知道了。
4: 你不说不行啊。
5: 逃不掉了。
4: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5: 哎，您给讲讲。
4: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哎，好像是啊。
4: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5: 怎么说的？
4: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5: 这倒像。
4: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5: 是啊，
4: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5: 哦，这还有区别呢。
4: 80后 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5: 哦，咱们这一代。
4: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嚯、哦。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啊。零零后是团购的。嚯、哦。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5: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4: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5: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4: 还有什么不一样？嗯，美女越来越多了，
5: 这倒是哈、啊。
4: 为什么呀？嗯，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5: 哎，
4: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5: 我整容，
4: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5: 嗯，
4: 哎呀，
5: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4: 不见皮吗？
5: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4: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5: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4: 美女越来越多了。
5: 哦，
4: 还有什么不一样？
5: 还有什么呀？
4: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5: 哦，媒介不同了，
4: 越来越多了。
5: 是吗？
4: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5: 嗯，
4: 都是哪儿？报纸、
5: 嗯、
4: 杂志、广播电视，
5: 啊，也就这些。
4: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5: 靠这个，
4: 现在朋友圈里，
5: 嗯，
4: 各种新闻，
5: 哦，都
4: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5: 不好辨。
4: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5: 这什么意思？
4: 哎，他的流氓营销，
5: 嗯，
4: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5: 哦，
4: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5: 嗯，
4: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5: 有
4: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5: 是是，
4: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5: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哎、
4: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5: 就吓唬你。
4: 还有什么知道吗？
5: 嗯，
4: 伪科学类的、
5: 哦、科学方面
4: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5: 嗨，
4: 您各位别信啊。
5: 嗯，
4: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5: 嗯，
4: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5: 不是不是不是、哎、
4: 不能信。
5: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4: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5: 哇、
4: 哦、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5: 还真是没毒，
4: 绝对没有毒。
5: 嗯，
4: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5: 哎，
4: 哦，邻居都找来了。
5: 是，
4: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5: 哦、这位嘴也损呢。
4: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5: 哦，
4: 还有一类、
5: 嗯、
4: 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5: 是是是，
4: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5: 嗯，
4: 咱是不信。
5: 哦，
4: 咱爹妈信，
5: 父母那
4: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5: 哦、
4: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5: 嗯，
4: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5: 嗯、
4: 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5: 好了，
4: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5: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
4: 和过去不一样了
5: 啊，是瞧出来了。
4: 还有什么不一样？
5: 还有吗？
4: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5: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4: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5: 啊，
4: 蓝天白云啊，
5: 啊，这倒是。
4: 你看咱现在
5: 啊，
4: 现在的天
5: 怎么了？
4: 灰蒙蒙的。
5: 哦，
4: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5: 您等会儿。
4: 雾离。
5: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4: 雾离。
5: 什么叫雾离呀、啊？
4: 可吸入颗粒物。泼墨2.5。
5: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4: PM。
5: 再说人也不叫雾梨，人那叫雾霾。
4: 我看他长得像梨，
5: 像那也得说是梨，
4: 是梨。我是说的梨，
5: 别捣乱去。
4: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5: 啊，这倒是。
4: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5: 嗯，
4: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5: 那没错，
4: 不能信网上那套，
5: 不能太盲目。
4: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5: 哦，
4: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5: 偏方治大病
4: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5: 啊？啊，
4: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5: 这我看过。
4: 嚯、哦，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
5: 啊，
4: 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
5: 啊，
4: 鸭血冲咖啡，
5: 鸭血，
4: 鲜牛奶撒鸭血碎，
5: 哎呦，
4: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5: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4: 晚上鸭血刺身，
5: 哎呦，
4: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5: 哎呀呀呀！
4: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5: 嚯，
4: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5: 嚯啊，
4: 6对鸭绒枕，
5: 嚯，
4: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5: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6: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4: 哎，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5: 哎，去你的吧。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6: 哎哎，

0: 哥们儿，喝水不？谢谢。
1: 不用谢。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
1: 我好意思。啊。啊。
0: 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1: 我也困了。
0: 你没事吧？
2: 没事。哦，
1: 我上个厕所。
0: 去吧。
1: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哎，够不着啊。
0: 我帮你接着。嗯，不用谢呀。
1: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0: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1: 这个是我。
0: 嗡嗡呀，我说明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你爷爷什么？
1: 我牙疼。
0: 你不会号脉啊？
1: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0: 哎呦我！
1: 都什么玩意儿？
0: 大窗户真亮。
1: 啊！哎呦我！
0: 大过道真宽。
1: 哎呦我！
0: 大天棚真白。
1: 哎呦我！
0: 大动车真快。
1: 哎呦我！别哎
0: 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1: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0: 不合适吧？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合适，
3: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哎，身份证。D。您的呢？
1: 您的呢？
0: 报号行不？啊，
3: 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0: 帮我拿一下。
3: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0: 我自己拿。
3: 不用了。D。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1: 自重啊。
0: 哎呦我。
1: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0: 没脸没。
1: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0: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1: 谁呀、啊？
0: 谁挡我？
1: 谁呀、啊？
0: 谁挡我？
1: 谁呀、啊？
0: 进隧道是吧？啊！你看前面
1: 什么？
0: 隧道啊！啊！
1: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0: 是吗？啊！
4: 谁呢？
1: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0: 而且脸还疼。
1: 那这扶手你扶吧？
0: 还是你扶吧？
1: 你扶吧？
0: 你扶吧？
1: 你扶吧？
0: 我扶吧？
1: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0: 我让不过你啊。
1: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0: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1: 没必要吧？
0: 有必要。
1: 来。
0: 没必要了。
1: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

0: 打年糕的，
1: 打年糕的，
0: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1: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0: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阿巴五，
0: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1: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0: 嘿打嘿打嘿。
1: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0: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2: 继续
0: 来呀！
3: 哎，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0: 我的，
4: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嘿，瞧瞧，
6: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5: 是吗？
6: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5: 嗯，
6: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5: 嗯，
6: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5: 是吧？
6: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5: 嗯，
6: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5: 哦，认识一下，
6: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5: 嗯，
6: 我叫刘钊，
5: 哎，
6: 他呢叫孙超，
5: 哎，是我呀。
6: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5: 嗯，
6: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5: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6: 哎，别拘一格，
5: 哎，可以说一说，
6: 哎，我小名叫佳佳，
5: 哎呦，
6: 他小名叫李志刚，
5: 这是我。
6: 听着，
5: 您等会儿吧。
6: 啊，
5: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6: 啊，
5: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6: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5: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6: 不是，
5: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6: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5: 您别老瞎说，
6: 哎，
5: 啊，
6: 说实话，
5: 哎，
6: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5: 嗯，
6: 有一点劣势。
5: 哦，咱还不如人家，
6: 哎，这不如人家
5: 啊！
6: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5: 是吗？
6: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5: 哎，
6: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5: 是吗？
6: 他年轻啊，
5: 啊，我岁数小，
6: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5: 没错，
6: 96年，今年
5: 23岁，
6: 哎呦，刚23岁。
5: 对了，
6: 对于男生来讲，
5: 怎么样？
6: 花一样的年纪，
5: 你听听人这词儿，
6: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5: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6: 就是说呀，
5: 嗯，
6: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5: 嗯，
6: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5: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6: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5: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
6: 啊，
5: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6: 不是，你看看，
5: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6: 啊啊，对。
5: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6: 你这种痘得痘，
5: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6: 哥，浑身全是。
5: 您别瞎说啊！
6: 真的，自己在家，
5: 嗯，
6: 为了调整，
5: 哎，
6: 洗牛奶浴，
5: 哎呀，
6: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5: 嗯，
6: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5: 哎呦，是啊，
6: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5: 啊啊，
6: 去医院，
5: 啊啊，
6: 大夫大夫，
5: 啊，
6: 我这洗完牛奶浴，
5: 啊，
6: 浑身怎么都是那小白点儿啊？
5: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6: 你这个
5: 啊，
6: 奶粉没沏开，
5: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6: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5: 啊啊，
6: 但是跟他比呢，
5: 嗯，
6: 我有点小瑕疵。
5: 啊，您还有瑕疵，
6: 有点小瑕疵
5: 啊 啊, 啊, 啊！
6: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5: 啊，
6: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5: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6: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5: 啊，您那还能调整？
6: 当然了
5: 啊, 啊，
6: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5: 啊，有啊，
6: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6: 怎么了？
5: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6: 是美容针，
5: 美容针叫肉毒素。
6: 啊啊，
5: 他打大肠杆菌，
6: 对对，哎，
5: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6: 玻尿酸有吗？
5: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6: 啊，高科技，
5: 哎，
6: 为什么得调整呢？
5: 嗯，
6: 超还年轻，
5: 哎，
6: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5: 是吗？
6: 而且不瞒各位，
5: 嗯，
6: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5: 嗯，
6: 单身，
5: 呵，
6: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5: 啊，
6: 之前咱也交过3个
5: 啊，
6: 差不多4年1个。
5: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
6: 我这挺难受的
5: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哎啊，
6: 尤其是初恋，嗯，最甜蜜。哎呦，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5: 是吗？
6: 因为我们当年嗯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5: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6: 是不是太完整了？
5: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6: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5: 怎么认识的呀？
6: 当时北京啊，嗯，每周三，嗯，有一个广播节目，哎，叫《零点月话》。哦，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5: 是吗？
6: 每周三晚上啊。各位听友大家好，哎，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5: 和你瞧瞧，
6: 我是主持人武周彤，
5: 还真像，
6: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呦，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5: 哦，有人打电话了。
6: 喂，哎，
2: 喂，
5: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6: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
2: 几点了现在？
5: 好，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6: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6:06了。
5: 哦，12:06了。
2: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5: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6: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5: 哦，是您这位了。哎，
6: 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5: 是啊，
6: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5: 是吗？哎
6: 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哦，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哎
5: 呦，您瞧瞧。哎
6: 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5: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2: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5: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6: 后来通过电台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5: 哦，还想联系一下，哎，
6: 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嗯，好想说一句
5: 什么呀？
6: 好久不见。
5: 你是把陈奕迅约出来了吗？你，
6: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啊！我们一起嗯，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5: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啊，你不撩柳枝吗？
6: 走什么绿化带、啊、
5: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6: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啊，知道吗？啊，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5: 有氛围，
6: 当然啊。走着走着，嗯，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我
5: 天，进展还挺快。嗯，
6: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5: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6: 有螃蟹什么事？
5: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6: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啊。
5: 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6: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我
5: 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6: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
5: 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6: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啊，好，对不对？嗯，我们停了下来啊，
5: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嗯、
6: 端详着他，
5: 还端详着他，
6: 我都想和他表白。
5: 你快，你讲两句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5: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6: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5: 是吗？哎，啊
6: 啊，就算在一起了吧。啊，
5: 是，
6: 我们在一块儿，嗯，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嗯，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超，嗯，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5: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6: 呦喂，太美了，
5: 是吗？
6: 在工房的时候，嗯嗯，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嗯，一个人，嗯，挺胸，嗯，抬头，哎。垫起脚尖，
5: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6: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嗯，给我一人，嗯，跳那首《阳澄湖》。
5: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6: 芭蕾舞啊！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5: 四个小丫头，嗯，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啊，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6: 不是，
5: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啊，人这个啊，
6: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5: 那不咱凑腿来了。
6: 刚开始还很好，嗯，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嗯，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嗯，养活他很难啊，
5: 是吗？
6: 但是，嗯，我不能原谅的是，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
5: 呦，那太可惜了。
6: 选择了蹦迪。
5: 蹦迪，
6: 有时候为了挣钱，啊、嗯，还去领迪。
5: 领迪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啊、
6: 哦，还领野迪，
5: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吗？野迪是什么项目？
6: 就是露天跳。
5: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迪。
6: 对对对。
5: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6: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5: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6: 甭管怎么说，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5: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6: 哎，你老这么说，
5: 怎么着啊？
6: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5: 哦，那倒是。
6: 哎呦，分手直到第三天，
5: 怎么了？
6: 我才遇到那个他。
5: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6: 我去银行办业务啊。他跟我搭讪，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我说没有，
5: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6: 不是没有钱。
5: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6: 他也觉得很意外，
5: 是吗？
6: 但同时他也觉得很幽默。哦，
5: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6: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5: 这就有手机了，
6: 哎，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名留学生。
5: 哦，还是留学生。
6: 哎，他是芬兰留学。
5: 哦，在芬兰留学，
6: 在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读书。哦，这，
5: 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6: 他高中就去了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哦，
5: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6: 人家这样读下来就业范围广
5: 什么意思？
6: 这么说吧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都能胜任。
5: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6: 简单的说
5: 您说一说呀。
6: 外语外贸外交
5: 外卖
6: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5: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6: 涉外，涉外。
5: 那我哪知道啊？
6: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5: 是吗？
6: 我们约会说可以啊出来吃饭没问题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5: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6: 麦当劳。
5: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6: 我们约出来相对而坐。哎呦，感觉太好了。
5: 是吗？
6: 那当然。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5: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吗？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6: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5: 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6: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那
5: 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5: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6: 人家不嫌弃呵，人家也跟我聊。哎呀呀呀，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5: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5: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2: 那天你来银行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走什么忙？
5: 走什么忙？
2: 要不就出来了。哎，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儿都中了。是是是，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儿啊就醒了。
5: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天哪！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呐、
6: 乡音无改。
5: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6: 我不嫌弃。
5: 嚯，你嫌弃什么呀你？
6: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哎呦，刚开始还挺好的。
5: 是吧？
6: 但后来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哎呀，真的，你相信吗？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和逛街。哎呀，购物完以后电影都很少看。
5: 是吧？
6: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5: 那没错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6: 为什么呀？
5: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6: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5: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6: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哎呦，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5: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6: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5: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6: 那怎么了咱要买就买新车。
5: 那你有志气。
6: 新奥拓。
5: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6: 很便宜吗？
5: 怎么不是吗？
6: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3万
2: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啊？
6: 我不会贷款啊。
5: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6: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5: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6: 你又这么说，真的，4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我心多重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5: 怎么了？
6: 我才遇到那个他。
5: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6: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5: 啊，那倒是，
6: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5: 嚯，您瞧这地方，
6: 他是一名空姐儿。
5: 哎呀，
6: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5: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哎
6: 呀，我跟你说，你这样，我跟你说，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5: 谁？啊？谁？
6: 马淑芬
5: 啊？马淑芬是谁呀、
6: 啊？那空姐儿啊。
5: 空姐儿
6: 啊，
5: 叫马淑芬，
6: 怎么了？
5: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6: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5: 嚯，你嫌弃什么呀？
6: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哎呦，
5: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6: 就形容身材好。
5: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6: 我是学艺术的，
5: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6: 甭管怎么样，
5: 哎，
6: 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5: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6: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5: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6: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
5: 啊，对对对对，
6: 我是画画的，
5: 哼，我都要忘了，
6: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
5: 哎，
6: 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5: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6: 行不行？
5: 啊！
6: 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
5: 哎，
6: 双手递给他。
5: 哦，
6: 这是我给你画的。
5: 啊，
6: 他接过来。
5: 啊，
6: 哇，真好哎！
5: 是。
6: 哎呦，你真有心。
5: 你
6: 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5: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6: 是画的。
5: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6: 不是，
5: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6: 不是
5: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6: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5: 哎呦，我天哪！
6: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5: 是吗？
6: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5: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6: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5: 哎呦呵，
6: 当然，美中不足，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5: 是啊，
6: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5: 啊。怎么了？
6: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约了没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5: 哎呀。
6: 约出来吃饭
5: 啊，
6: 吃了没10分钟
5: 啊，
6: 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5: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6: 没错，
5: 哎，
6: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
5: 嗯。
6: 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5: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6: 甭管什么
5: 啊，
6: 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
5: 哎，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
6: 啊！
5: 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6: 怎么了？
5: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6: 什么佛珠
5: 啊？
6: 给我一个锦囊。
5: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6: 说了
5: 啊，
6: 里面有一句话，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把这句话读出来，定能化险为夷。
5: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6: 甭管是什么
5: 啊，
6: 那天给淑芬约出来，
5: 哎。
6: 吃了10分钟，
5: 嗯，
6: 又要走，
5: 又要飞。
6: 我说别
5: 啊，
6: 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5: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6: 对呀，
5: 啊，
6: 拿出来我一看，
5: 怎么写的呀？
6: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5: 还这句啊？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下班喽，下班喽，
7: 下班了，
8: 马卡下班耶。你想干嘛？
9: 我是你的副驾驶。
8: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9: 我姓开，名心。
8: 开心？开心副驾驶？
10: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11: 节目开始之前17:04的时候，我们的开心果高了高发来了一张图片。图片上是什么东西呢？它下面还有一段文字啊。他说，昨天晚上下班碰到路边小货车卖山西老陈醋。也许啊，这辆小货车呢曾经也出现在路边，只是大家没有注意到它。那么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老陈醋几个字那么的敏感呢？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不是醋厂的推销员小雨。今天啊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啊，今天呢首先是小周末，还是要祝大家小周末快乐。同时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对，明天就是国庆节了，明天呢就要放一个长假了，所以呢今儿晚高峰的路上虽然下着雨，大家的心情呢应该还是不错的，堵车别堵心，好不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吧，先发送阿拉伯数字929。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嘛，这么孩子们该如何处置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啊、哦！我那也是身体力行，你看我给大家推荐的好物，那必须是我自己亲口或者是亲脚就试过的，我再跟大家说，对不对？包括给大家推荐的好去处，哎，也是我去亲自感受过、亲自体验过的，所以来吧，如果说你昨天在节目结束之前没有发929的话，今天赶紧补上，因为这会帮到大家，帮助到大家什么呢？娃在那边就是可以玩整整一天，他是从9点开馆，然后呢下午4:30闭馆啊，你看一天不就搞定了吗？而且几乎是 for free 啊，就是全免费呀、啊！孩子们在里面不亦乐乎，而且大人在里面也会，我觉得有所收获。你比方说，我给大家讲这张图的最后一幅画面啊，你看，导游小满全程带领大家参观啊。这张图的最后一个画面，上面是什么呢？ 上面是条蛇，然后呢有一支笔。今天早晨我送小满去幼儿园的路上，我还在问他，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合肥科技馆里面那个画蛇的笔啊？他说记得。我说你记得那个笔那个蛇是干嘛用的吗？他说好像是一种病。啥病呢？这是让孩子去体验帕金森病，帕金森综合症，就是患者。那么一般得这个病的人年岁都是相对比较大了，对吧？所以呢，让孩子们来感受一下，老人们得了这个病以后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的体感。你拿那个笔去画这个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手在情不自禁的抖，而且抖的会很厉害，很厉害啊。这个和喝酒的抖，反正小酌最好，可不要贪杯啊，真的不好啊，过犹不及，过犹不及。我就觉得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好，让孩子们知道，哦，原来帕金森病患者是这样的一种体验哦，他们就知道了。你光跟他讲，你说啊，什么叫帕金森病？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没有真实的体感，他是很难去切身体会到的，你知道吧？合肥科技馆一个最大的便利之处就是，它每一个项目你都是可以去体验，亲自去体验，包括如果发了洪水以后，你要去怎么堵洪水，包括你身体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细菌，他们是怎么样去打仗的，你都可以操作他们，操控他们。前面有个大屏幕，啊，特别好玩，特别好玩。所以孩子们到里面简直就是到了天堂了，就是到了乐园了，知道吧？而且是那种高能量的乐园。我觉得就是玩了以后你会有所得的乐园。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29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7: 我不想要妹妹小比妈妈。因为呢，我是姐姐，妈妈，我不想要妹妹生病，出了我就吼她，需要亲奶，然后我就喂她亲奶，所以我不想让她生病。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给大家推荐好地方嘛，怎么叫少呢？对不对？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发送阿拉伯数字929啊，这是合肥市科技馆，因为有开心果问说要不要买门票，这个不需要买门票的啊，这个不需要的，就是你在小程序当中预约一下，它好像是提前2天可以预约到门票，比方说今天你就可以预约10月1、10月2号的票了嘛，它分上午场和下午场，上午场的时候人会多一点，节假日呢大家要考虑到人会不少啊，所以呢有所心理准备，但是大家都可以玩到，因为那个馆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它一些古生物馆啊，一些动物在里面，孩子们也会非常喜欢，还有一些活的，不仅仅是人。开心果落的祥子问，哎，小雨你是不是要值班啊，啊放假你就不出去，哎呦喂，你可真是大聪明啊。我不要值班，而且我今天还问了一下908，因为我们971908咱们不是一个平台嘛，对不对，我就问一下他们要不要上节目，他们说要啊，然后我就自告奋勇，我说需要的话你们可以跟我说，然后人家说不用不用，你过节吧，我是不是热脸贴我行吧，说到热脸贴那啥啊，小满在整个展厅当中最最最最喜欢的就是123第三幅图，没有错，你从这个图上看到的是小满在拍马屁，准确的讲是在拍屁股，对，他告诉你人体的各个构造嘛，包括各种各样的啊，对，屎尿屁嘛，知道吧？他对啊，你也可以学到。我的天哪，我当时看到我都震惊了，说世界上最长的一个屁放了162秒，放屁162秒，这是什么神仙呢、啊？
3: 你住的城市下雨了，很想问你有没有带伞，可是我忍住了，因为怕你说没带，而我又无能为力，就像是我爱你却给不到你想要的陪伴。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其实，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我也是觉得这种方法特别好，就是寓教于乐，而且有实操，对不对？现在时间17:41，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各位，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我知道我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过一遍了，但是因为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对吧？很多的开心果可能会觉得这个话题在开心副驾驶讲不太合适，是不是有些沉重了？其实铭记不一定非要是那种悲愤，对吧？当年无数的先辈的期盼，恰恰就是我们现在这份平平安安、开车赶路、烟火日常的幸福。所以，在这里想问问各位开心果，为了这份安稳的日子，你今天有着什么样小小的奋斗目标？哎，为了这种安稳啊，为了这份幸福，为了这种平平淡淡才是真，你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啊？就在今天，就在今天，比方说，接孩子放学回家啊，然后比方说做一顿热乎的晚饭啊，比方说来一场简简单单的短途出行啊，都可以啊，都可以。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我那肯定就是把9月30号。这9月份的最后一期开心副驾驶完成好啊，因为真的，我觉得从做节目开始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把每一期节目如果能按照最后一期来做的话，那应该是无憾的吧。所以今天这期节目，OK，我们一起来完成它。好了。你今天有着什么样小小的奋斗目标吗？

0: 我们的开心果次第划开说，欢歌永留人间。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真爱一生说，宇哥宇哥，我来串个门，国庆哪几天代班啊？发给我必听。我节目开场时候说了呀，我死皮赖脸的，我跟人家讲，我说我只要需要的话都行。人家说你不用不用，你过节吧。我就感觉，对，反正他们，哎呀，总是觉得我不是去代班的，我是去取而代之的。我没有这个，大家听了开心副驾驶，对吧？各位908的朋友啊，你们听了开心副驾驶，你们听了97.1以后，我就是这种上节目的风格呀。我在哪都是这么上节目的，我不是故意啊。哎呀，我呀，我太难了呀，我呀。问了大家啊，今天幸福生活，你有一个什么样的小目标啊？今天的小目标，我们的 Jack 说，我的小目标是10月份请小雨干一顿烧烤，是今天，但10月份。10月份是这样啊，就是因为马上要进入到赛季了嘛，知道吧？11月8号，10月初的时候就是我的马拉松，我总是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啊，重到了什么地步呢？对，就是全方位向马拉松倾斜，然后因为马拉松真的是一场战役啊，我就记得那一年体检的时候，我不跟大家讲了嘛，然后我查出了异常嘛，包括。就是甲亢，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体检机构给我打电话，打了好多电话，我一开始都挂，我不接嘛。然后反复打，我就接了。我说你谁啊？他说我是体检机构，你在我们这边体检了，你有2项是异常，赶紧到我们医院来复查。我说我要比赛，比完赛了我再来，我有时间我跟你们联系，好吧？他说那边疯了，你疯了吧你呀？
1: 下雨了，有些人在等车，有些人在等伞，而我在等你。别问我是谁，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0: 好嘞，说到今天的一个小目标啊，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就说了，他说今天我的小目标，晚上辅导儿子作业能够不生气，保持好心情迎接国庆节。哎，今天把气都生了，国庆节不就不用生了吗？开玩笑，开玩笑啊。不急不躁啊，我说到但做不到。我也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但是人就是在不断的进步，所以有了孩子以后，其实我们不是在教育孩子，我们是在教育我们自己啊。学一学吧，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我今天的小目标是下班回家完成夸孩子的任务。我看到他这周英语月考成绩虽然没有很高，但是我觉得这代表着有足够大的提升空间，还可以继续努力。哎，这个眼光，这个心态，我就觉得特别的好，我觉得特别的好，真的。大家觉得呢？就是你看到一个甜甜圈，你是看到中间的空洞呢，还是看到旁边的甜甜蜜蜜的圈圈呢？就是任何事情它都有多角度的，我们有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呢？对吧？就像是此时此刻你正在面临的是堵车，但是可不可以换一个方式去想一想？
2: 我每天早上上班不堵车，只要半个小时就到公司了。下班呢，路上特别特别堵，又得花一个半小时。这样呢，我每天都能听完开心副驾驶。感谢堵车，感谢那些变道加塞的，谢谢，谢谢你们。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I'm
3: very okay. 开心报一报。开心报一报。I want your
4: 打我。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接下来呢，这位商家向演员啊在推荐洗发皂啊，推荐洗发皂算什么？哎，有点厉害了，有点厉害了，因为他直接给一个光头推荐洗发用品。对自己的产品呢，可以看得出来啊，是相当有信心。这个演员是谁呢？大家看过那个《雍正王朝》吗？《雍正王朝》里面一个优秀的演员，演八王爷的。他叫王慧春啊，这个演员啊，这个、演员自己就说了，我是光头，我不是秃头哦。朋友们，光头和秃头有什么区别吗？有的，秃头呢是很难长出毛了，光头呢还有机会。光头需不需要洗发？我们不说啊，菜地里也能挖出文物，您信吗？西安果然名不虚传。9月27号，西安临潼区一位村民啊，挖出了一根圆柱形的石柱啊，上面刻有金文。文物部门说呢，初步判断呢，它是金代的，已经送博物馆收藏了。所以你看挖出来，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啊，就跟现在这样，天天下雨嘛，我家旁边呢冲出来一个洞，我拿铲子去铲了一会儿，在里面挖出了一个四方形的砖，上面呢有八个字，还是红色的字，国防电缆禁止施工。最后把目光投向河北保定啊，有市民在龙门水库看到很多人搬运塑料筐，将大量的黑鱼放生到水库当中。该行为疑似在破坏生态环境。大家知道黑鱼是非常凶猛的，它见什么吃什么，那里面的鱼就遭了殃了，毁灭性的打击啊，就成筐成筐的往里面倒啊。刘先生说啊，就是目击者啊，他说上前劝阻，但是对方不予理会啊。后来呢，这个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也是明确回应了，说水库禁止放生这一类黑鱼啊，发现后会及时制止。但问题是他已经放了，你怎么办呢？怎么办？快发定位，召集钓鱼佬来保护环境吧。

0: 济公，有没有人没看过？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2: 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
2: 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松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下班耶、yeah ！你想干嘛？
14: 我是你的副驾驶。
13: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4: 我姓开，明星。
13: 开心？开心副驾驶？
15: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0: 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说，今天的小目标啊没有了，都这个点儿了，未来6个小时要不就是祝愿中国队在亚运会上再拿10块金牌。他说我都不敢去体检。这个东西啊，他是这样，有些人觉得呀，就是检出来了反而爆，是吧？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没事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今年还没有去体检。

马上要比赛的小雨。现在跑马拉松比赛啊，也要去提交，就是你的体检证书了，你知道吧？是从几几年开始的？是从好像就是从去年开始的吧？要有个体检证书、体检证明，看看你的心脏的功能是否正常啊？但是问题是，谁有病还去跑步呢？除了我，还有谁？不好，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啊，就是健康啊，要有所感知，有所感知。不体检是不对的啊，不体检是不对的。单位给你花了个钱，是不是？你不检查出来一些什么问题，都对不起。不是，我开玩笑啊，就是不体检是不好的，对不对啊？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是不是啊？来吧，朋友们。说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家知道这个点呢？通常呢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候，就像是不敢看体检报告一样。908的负责人啊，他们呢每次都跟我讲说，你下节目以后啊，看看你的销售额怎么样。我不敢看，就跟强子不敢看体检报告一个道理。我爸看了以后啊，我觉得我要转行啊，所以我就好好说，哎，然后大家呢就好好听，如果听得觉得哎还挺好，你就好好买。我现在啊总结了一下啊，就是乐购908里面的推荐好物啊，就是我推荐的好物啊，分成三大块。第一大块呢叫做应时应景，这一块里面你比方说啊，就是螃蟹现在开始了吗？对不对？主要是母蟹，对吧？公蟹呢，可能要到十月中下旬的时候啊，更加肥美。应时应景，昨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是吉普的冲锋衣，对不对？才80多块钱一件冲锋衣啊，你现在穿着太合适了，是不是？应时应景，对吧？还有一块呢，是我之最爱。我之最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杏花村酒啊，就是清香型。我们老家都是啊，汾酒嘛，啊，清香型的嘛。我喜欢，还有就是老陈醋。现在很多的开心果啊，只要在路边看到卖陈醋的摊位，都情不自禁的要多看一眼。我是最爱啊，老陈醋啊，大家也可以到乐购908。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去看啊，就是怎么进是吧？就是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发送阿拉伯数字52。长按识别二维码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你不下单也行，你逛一逛嘛，你逛一逛就我刚才讲的那几样啊，是不是？螃蟹啊，冲锋衣啊，还有老陈醋啊，还有杏花村啊，对不对？牧童遥指杏花村。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啊，就是什么呢？发家致富型的。那我说啥？我买东西我还能发家致富，这是什么道理？你给好好说道说道。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你看啊，就是乐购908里面我发现的一些就是破绽，就商城里面的破绽。比方讲啊，就是那个古井四连冠是我最先发现的，后来呢不断的908就是铺天盖地的在说这个事儿，就我第一个，因为那个酒放在他们直播间里放了好久好久，没人喝。我喝了以后我才知道，哦，知道吧？啊，我不是喝了上节目啊，我没有酒主啊，就是酒后主持的意思啊，我没有啊，没有啊。古井四连冠那个价格，我的乖，就是你到任何一个平台去搜，便宜的。我就觉得它标错了嘛，所以我跟大家讲，你买了以后，我唯一的一个，不能讲命令吧，就是建议吧，就是不要拿出去卖，好不好？这太便宜了，拿出去卖你赚了呀，是不是？好，今天再给大家来一个发家致富的。我也是最早在908，我当时我第一时间知道了以后，我就给大家推了，在908时候推的。不过呢，我在咱们971这边没有推过，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家嘛。908，我要去，他们不要我呀。然后，对，我在971，我给大家推呢，我是一。

0: 直等着这个货到，对吧？我跟大家讲过，我一直在等货到，终于在昨天晚上他来了，他来了。要给大家推的是什么 ？Nike 的 Alpha Fly 3， Alpha Fly 3。什么玩意儿？听我细细道来啊！大家知道我跑步嘛，对不对？说那边也有越来越多的开心果开始跑步啊。吉普乔格在跑圈里面那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是第一个马拉松全马破二的人，在2019年的时候，也就将近多少年前？七年前是吧？七年前人家就破二了。2019年10月12号，他1小时59分40秒，什么概念呢？马拉松破二什么概念呢？就是需要你每公里的配速在2分50秒。朋友们，我照死跑一公里，我也跑不进三分啊！人家是用这个配速跑42公里啊！我他妈就是你骑小电瓶车，你全力马速，你也没这么快呀、啊、你啊！除非你的电瓶车是改造过的呀！2分50秒每公里跑42公里，我的天，什么情况才能做到呢？他脚上穿的就是 Alpha Fly，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Nike Alpha Fly 3。我的天哪！我昨天拿到这双鞋，哦，这个感觉，你们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喝酒的人拿着一瓶茅台，然后就像是听节目的人听的是开心副驾驶。你知道我哦，就Alpha Fly 3在我的手上，它是一双顶碳，就是最高端的碳板鞋，多少钱？2000多。一双跑鞋2000多，你没有听错。所以当时人家是讲，你买了这双鞋以后，你大概跑每公里啊，你要花2到3块钱。因为一双鞋它是有寿命的嘛，也就是说你跑每公里你要花2、3块钱，2000多的一双顶碳。不过大家不要惊慌啊，就说啊，这2000多我还能赚吗？我就真的是在茅台吗？听我说完啊，当时是2000多，现在你到网上去搜呢，都是1200-1300。所以我卖给谁，再卖个翻倍的价格吗？谁那么傻？别着急，听我讲完啊。那是在你到网上去搜啊，都是1200-1300，正品啊，1200-1300。乐购908，我当时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就疯了。多少钱呢？499。499，人家卖1200-1300，499，买了不要拿出去卖。如果说你有朋友，包括你自己，你喜欢跑步，你喜欢竞速的话，我的天，不要着急啊，我还没有讲完。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进入到商城里面吗？你不想发家吗？我还没有讲完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活动现在乐购908399-50，399-50，也就是在499的基础上它还要继续减。搞什么不卖了呀？啊， Alpha Fly 3 499-50，搞什么啊，你不要笑，我真的是我买了，我昨天拿到手了一双顶碳，2000多的顶碳，499-50。所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哎呀不说了，烦死了啊，烧，因为我怕今天晚上把它清空了，知道吧？哎呀，少点人知道挺好的啊。我就说了嘛，我可以永远不破三，但是我必须拥有一双 Nike Alpha Fly 3。
1: 都说没人能记住第二名，错了，今天科技尔查直接把剧本给撕了。这个被叫了多年万年老二的男人今天终于熬出头了。今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赛道上，这个转播画质很差，但是科技尔查今天你会看到他闷头往前冲，56分51秒，人类半马历史上跑进了57分，平均每公里2分41秒，最后一公里更是飙出了2分32秒的恐怖配速。说实话，科技尔查这一路真的挺曲折的，首马就破二，1小时59分41秒，结果他只拿到了亚军，好不容易破了半马的世界纪录，一转头又被别人超了，好像你总觉得他差那么一口气。从之前的57分30秒到今天的56分51秒，就这个短短的39秒，我不知道他熬了多少个没人迟到的清晨。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来没有输过，而是无论何时你依然有掀翻桌子的勇气。今天让我把掌声送给科技尔查，也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拼尽全力的第二名。

0: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4啊，搞得我就像，我们的开心果祥子说，反正你的销售肯定不是垫底，我不是销售，我不是销售，我真的是就是把我对这个商品的真情实感，包括老陈醋啊，包括那个酒啊，包括那个酒，我都跟大家分享，包括冲锋衣对吧，包括大螃蟹啊。祥子说没有单位花钱，我们体检是自己花钱，应该去，值得去，必须去啊，相信我啊，为了你爱和爱你的人 ,OK, 啊，对自己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他说国庆回来我还要再买一箱酒。别小酌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啊，你要是买酒发家致富，那恭喜你。
2: 最喜欢听到开心副驾驶，因为代表今天我没有加班，我是正常

雨啊雨啊，你是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听开心副驾驶而不愿意走了？

好，现在时间18:16，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对，刚才讲那一串跑鞋，可能很多的开心果都惊呆了啊，因为真的，一双2000多的跑鞋，然后到现在400多一点，我觉得真的是挺值得下手的。当然了，如果你完全不跑步，你周围的人也不跑步，那你就买9吧。本来还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就对你而言，当下最珍贵的平凡幸福是什么？好，我们因为今天是周三啊，我们所以没有时间了，我们要给大家看张图。今天是周三，今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不对？9月30号，大家。

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30，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930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手机里面有一些照片，我都是想好了，就是在某一个时刻某一天我一定要给大家看。这张照片我也是放了很久，我一在想借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大家来说他的故事。因为明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我觉得在今儿在这个周三给大家呈现他的样子，讲述他的故事是再合适不过了。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以后发送阿拉伯数字93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毛不易的歌曲《无名的人》。我们先来解决一位开心果的问题啊，我们的开心果土豆，他们商城在哪里？关注了微信公众号开心不驾驶以后，您发送阿拉伯数字52，52，然后长按当中的二维码，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啊，选购您想要选购的商品了。今天呢，我们的图片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930，阿拉伯数字930，大家都看到这张图了啊。马上我就来给大家讲述他的故事。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周三，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给大家看的这张照片啊，930，图上这位大姐呢，她姓周，我们就叫她周姐吧。周姐在很多年前啊，在粮站还很火的那个时代，从外地嫁给了一位粮站当时的员工啊。她的丈夫也就是这个男人啊，一切都很好啊，对待身边的人都很好，人缘很好啊，除了对待自己的另一半。就从那天开始，从嫁过来啊，周姐就开始在粮站扛大包。但凡这个男人用点力的话，他不至于让自己的老婆就干这样的事情啊。男人在外面喝过酒，回到家就对周姐又打又骂。但是在粮站的最后阶段，她的丈夫突然一下瘫痪了，你没有听错，瘫痪了，瘫痪在床动不了了。从那天开始，周姐对这个男人依旧不离不弃。这么多年，她从来没让瘫痪在床的男人身上长一个疮。周姐四处接活养活这个家，无论到哪儿，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穿不起名牌，但是干净体面。三人行必有我师，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周姐。我并不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对待生活、对待苦难都应该像她那样。我依旧觉得，一个打女人的男人是最怂的。也许，各位开心果，你身边也有周姐，或许你就是她。明天就是11了，我想说，国之强大，正在于人之强大。正在于你我他之强大，正在于我们这些平凡的不平凡大众之强大。在节目最后，我是向你致敬的小雨，祝大家节日快乐，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场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快进天津了，还差2-3里地，进不去了，让天津的老百姓啊1000来号给拦到半道上。曾国藩听着，好，我听明白了，各位放心，国藩奉太后皇上的旨意亲自查处此案，一定依碗水平端，按国法从事。各位啊，道路闪开，我要进天津，有哪些话到衙门再说好吗？大人您不能走，大人留步。曾国藩刚一转身，老百姓不散，从中砰站起个大个子，5大3粗，胳膊根都这么粗，长得黑不溜秋的。大人，您先耐着性子听我说几句行吗？曾国藩刚一转身又回过身来，好吧，站不住了，有人赶紧给接了个凳子放在这儿，曾国藩坐下了。壮士有话请讲。说话的是谁？烽火会的头子，大龙头，姓徐，叫徐汉龙。

0: 咱们前面说过，徐汉龙不在乎这个，挤出人群跪到曾国藩脚前，大人，您不是查出此事吗？我就向您说一说，祸打跟头起，洋人欺人太甚了，如果要数一数，罄竹难书，欺压中国人欺压到一定程度了，我们接受不了啊！这洋人的教堂是什么？我们不信他有那么大的权利，他收买儿童进去就出不来，有几个见着活着出来的儿童，死了装到车上拉到荒郊野外。我这跟您说，我亲眼目睹有三具儿童的尸体，这尸体都开膛破腹了，从外边往里烂。我想大人您知道，这人如果有病死的，是从里往外烂，哪有从外往里烂的呢？眼睛没了，心肝没了，不是洋人干的是什么？要干一回有情可原，他们干的是次数太多了。最近天津丢失的儿童成百上千，我们一了解，都落到天主堂了，那是人间地狱呀、啊！我们老百姓实在接受不了，而且那洋官拿枪打我们的官，为什么？谁给他的权利？他要不首先开枪，我们能火烧天主教堂吗？冤有头债有主，望求中堂大人给咱们老百姓做主啊！曾国藩没表态，捻着胡须看了看他，本官知道的，一定认真查处。大人，我说几句。又站几个人了，我是个居锅居盆的，我没读过书，我不会说话，说的对不对大人原谅。你要说查处这个事儿，你就查处洋鬼子，洋鬼子该千刀万剐，他杀死我们那么多的老百姓，杀死我们那么多的儿童，打死他几个人算得了什么？烧了这教堂又能怎样？大人你得公断呐、啊，你不能偏袒着洋人呐、啊！大人呐、啊，给我们做主，都是这套词儿。曾国藩真没有想到还有几个小伙子站起来，大人，比方说你要偏袒着洋人，要抓罪魁祸首，要抓凶手，抓我吧，打死洋人有我一个。他刚说完又站起一帮来，我也参加了，火烧教堂是我放的火，我也打死一个洋人，我也打了。哇，曾国藩一看这干嘛，起哄啊。啊，明白了，看来天津人认为打死洋人无上的光荣，老百姓支持，所以宁愿掉脑袋也自己承认，可能是这个意思。这人多法不怪，人太多七嘴八舌头的，就即使现在他真承认是打死洋人的，你也不能处置他，没有证据。吵吵的曾国藩脑袋都疼啊！各位放心，我一定秉公处置，亡命在身不能耽搁，要求各位放我进城吧，好不好？我求各位了。话说到这还怎么说，老百姓往左右一闪，曾国藩上了轿子，吩咐一声快进城，这要不进城啊，不定得耽搁到什么时候。急冲冲进了天津了，安排的公馆曾国藩不满意，认为这个地方地处闹市，不能办公。经过研究做出决定，搬到文庙，文庙这地方安静，做了临时的公馆，食宿全在这儿。门前下了警卫，下轿一使开始办公啊。哎呀，得了解情况，曾国藩身体又不好，腰酸背痛，眼睛疼，这眼睛再完了就双眼瞎，现在就成了几成光亮，就看着几成啊，这几成也看得模模糊糊的，有时候还清楚点儿。 借助放大镜，借助千里眼，心也跳得厉害，睡了一小觉，吃饭了晚饭，仨官来了，道员知府知县，曾国藩一摆手，不见不见，改日再见，我太累了。仨官打发走了，拜会总督大人的各界的代表来了，不见，一律挡驾。头脑要保持清醒，这太乱了。到了晚上刚要休息，报事的进来，回总督大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的人求见。哦，曾国藩一琢磨，崇厚兵部侍郎衔啊，三口通商大臣，朝廷的二品大员，坐镇天津十几年了，因为通商大臣经常跟洋人打交道，对各国洋人他了解，对各国的国情他熟悉，他又是主要的当事人，因此不能不见。请，时间不大，崇厚来了。崇厚才四十来岁，正当年，健步如飞，穿着官服来见曾国藩，一见面就跪下了，中堂在上，卑职叩拜中堂。别忘了他是满人呐、啊，曾国藩是汉员呐、啊，虽然是级别上相差悬殊，毕竟人家吃香。曾国藩站起身来啊，侍郎年礼平身，老夫担待不起呀、啊，坐坐坐，是。谢中堂大人，在旁边坐下了。曾国藩睁开这眼睛看了看，这回看清了，好，一瞅这崇厚保养的不错呀，大概平常这人参燕窝营养品没少吃，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下巴颏灵光，都起着宝色，身体也挺健壮。崇侍郎大人，老夫来了，急需了解真实情况，需要你帮忙哦。哎呦，大人，您说的哪里话来？您是朝廷一品命官，又是奉旨的钦差，直督天津啊。您来了，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盼来了。您是知道的。朝廷降旨把道员知府知县全都开缺了，官职一撸到底儿，地方官没了，千斤重担压在我一人的肩上，我实在担不起来，就盼着中堂来，事情就迎刃可解了。啊，没那么简单吧。崇四郎，你能给我介绍介绍情况吗？是啊，卑职晚上来就这么想的，白天肯定人多，晚上来见中堂，就向您汇报汇报所发生的一些乱子。好，现在非常安静，老夫想听真实情况，你就讲讲吧。哎，他往曾国藩跟前凑合凑合，一看老头太老了。中堂大人，恕卑职直言，祸打跟头起，咱们从根儿上说起，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曾国藩眯着眼睛听着，一听啊，这崇厚真能说，那小嘴儿快似刀子，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说的是条理清清楚楚，说话清楚，证明头脑也清楚，这是一致的，脑袋瓜子糊涂，说话就颠三倒四，听得非常清楚。曾国藩心说，他是主要当事人，那些人向我反映都是道听途说，都是人云亦云，唯独他说话最有分量，他最了解情况，因此呢，对待他的话，自个儿信的多，不信的少， 听得非常清楚。最后崇厚说完了，大人，我说的没有半字虚假。那么最后呢，卑职打算谈谈我的看法，说吧，把你的看法说说。曾国藩一生就希望别人有自己的主见，我说完了你反对也行，你说说你的看法。他最反对那庸才，什么叫庸才？人云亦云。我说鸡蛋是四棱的，他妈说啊，是的，是四棱的，有棱有角。我说鸡蛋不是鸡下的，是树上接的，他马上说对，我们家那还接了16个，顺风接屁。他就烦这种人，他希望有的人能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不同没有关系。崇厚一说有他个人的看法，曾国藩挺高兴，请讲。
1: 是，
0: 老中堂啊，咱们先说这天主堂，我跟洋人打了数年交道，原来我也不理解，我也不明白，闹了半天，人家的耶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都是最好的慈善机构。慈善讲究仁慈，讲究博爱。咱比个例子说，人家有育婴堂。什么叫育婴堂啊？那就是说没父没母浪迹街头的孩子，花儿乞丐，人家一概收留，给洗澡，给治病，给饭吃，给衣穿。这样的慈善机构我朝还没有啊。哎，你拿我们中国的现状来说，那些孤儿流落在街头谁管？到头来冻饿而死，人家教堂就能收留，管饭吃，管衣穿，给治病。你说这不是慈善机构是什么？哎，另外我们对人家的教就不理解，胡猜乱猜七八猜呀，无中生有，强加罪名。咱再举个例子说，我朝就是我们中国吧，有很多疑难病症，我们束手无策，人家洋人来了，扎一针，动动刀，就好了。人家是极其先进的，哎，怎么就传出来挖眼抠心配药，无稽之谈呢？跟大人您这么说，事情发生之后，卑职也将信将疑，我派出干员100多人详查此事，就在那个教堂的基础上，在那些洋人住的地方就没找出一个眼珠，也没发现一个心肝，没有啊，都是轰传的，他怎么传的跟真的一样？哎，大人您想想，没有的事儿，我们落不到实处。另外当初的时候，我跟圣母德圣院，我跟里边的牧师，我们经常谈，我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抠眼睛用眼睛配置药材有没有这事儿？人家笑了，人家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呢？眼睛能配什么药呢？说你们中国人有一种说法，用眼睛配药治眼睛最好使，能够明目，能够使眼睛放光，纯属无稽之谈。说用心肝配药吃完能长寿，殊不知人要吃人得中毒啊，有的烂死，有的当时就得身亡，他怎么可能呢？人家说我们愚昧，现在看来一点不假呀。我们读书的人不是那么多的，而且读的那书都是国内的书，不懂得人家先进国家那些文明的书籍。另外老大人，现在您放眼往世界看一看，那些大国极其先进，人家干嘛非得骗你的儿童挖你的心肝呢？又落不到实处，这不是无稽之谈吗？曾国藩认真听着，不住的点头，言之有理，如此。

此说来，挖眼刨心之事，纯属是天方夜谭。对，他们也这么说的，天方夜谭，没有的事儿。这就是我们愚昧造成的。还有吗？有啊，大人呐、啊，皇上、皇太后都不知道，我只有跟您说，涉及这案子的，何止是教堂死那些人呢、啊？其中还有三个人漂尸在海河之中，被我手下人发现了，二男一女，据验尸官检验，死在刀枪之下，死得太惨了。那个女人戴的是项链，手上有戒指，男人也戴的，抢劫一空，打死之后扔进海河。这件事情我还没敢往上报呢，我跟您说呢，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人家给杀死呢？哦，有这等事儿。崇厚说的一点不假，混乱之中吧，人眼睛都红了。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趁火打劫，趁这机会弄点洋烂，发点外财。那火烧天主教堂呢，有一伙人拎着棒子就在这海河边上溜达，正好有仨洋人也倒霉，在中国雇的轿子，在海河边上想看一看风光。好，摊上这事儿了，啊呜，叫一帮人给截住了，把轿子打翻了，轿夫赶跑了，把里边的洋人给拽出来了。一看是闭眼金发的洋人，二话不说，打，把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全给打死了。打死完了，一看，呀，这女人脖子上挂着金光闪闪的金项链，给抢了。往手上一看，哟，金戒指、宝石的给撸下来，连皮都给撸掉了。男人兜里还有点外币金元，扒下去揣怀里，另外一看有戒指，撸下来翻来翻去，还翻出块金表来揣兜里。旁边有看热闹的，哎，您把这仨洋人给打死就扔在这街上像话吗？将来追问起来怎么办？这会儿暴徒一看不好，把死尸扔到海河里了，就是这么回事。崇厚说，你说野蛮不野蛮？如果说天主教堂等等等存在疑心，出于义愤也好说，这仨人跟这没有关系，也给打死了，死得太惨了。老中堂啊，您听听这些事儿，您说应该怎么处置吧？问题果然严重啊。这仨人你查过吗？是哪国人？查出来了，后来俄国公使来了，俄国公使一查是人家的公民，俄国人呢、啊、到中国来旅游来了，惨遭大祸呀，俄国政府不答应啊，不就这么事吗？哼，这伙暴徒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另外还有一样，大人呢、啊、法国公使罗舒亚这两天就到天津，这个人极其难对付，除了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外，要让我们答复法国人的条件。老中堂您好好休息休息，过两天他就来，这个人是极难对付的。我知道了，崇师啦，今天晚上你说的对老夫很有好处，我也开了耳光，也了解了许多事情，现在我心里的路数比较清楚了，我希望你能助老夫一臂之力。哎，中堂，我还有话没跟您说完呢，我为什么就急着等您来呢？我已奉旨最近出使法国，向法国当局讲清事情的始末缘由，我得去向人家赔礼去。您来了，我跟您介绍清楚了，过两天卑职就得启程了。那怎么行啊？崇师啊，谁能走你不能走啊，你是知情人，老夫
就需要有你。

这样人帮忙啊。崇师郎，你不能走，如果朝廷真是这么决定的，我替你上奏一折，恳请皇太后恩准收回成命，你得留下替我办事，今后你我二人风雨同舟，为国尽忠报效。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送原，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从后啊，向曾国藩汇报案子的始末缘由，最后提出自己对此案的看法。曾国藩急需了解情况，尽管疲劳，认真听着，崇厚打开话匣子了。另外还有一样，大人呢、法国公使罗舒亚这两天就到天津，这个人极其难对付，除了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外，要让我们答复法国人的条件。老中堂您好好休息休息，过两天他就来，这个人是极难对付的。我知道了，崇师啦，今天晚上你说的对老父很有好处，我也开了耳光，也了解了许多事情，现在我心里的路数比较清楚了，我希望你能助老父一臂之力。哎，中堂，我还有话没跟您说完呢，我为什么就急着等您来呢？我已奉旨最近出使法国，向法国当局讲清事情的始末缘由，我得去向人家赔礼去。您来了我跟你介绍清楚了，过两天卑职就得启程了。那怎么行啊，崇师啊，谁能走你不能走啊，你是知情人，老夫就需要有你这样人帮忙啊。崇师郎，你不能走，如果朝廷真是这么决定的，我替你上奏一折，恳请皇太后恩准收回成命，你得留下替我办事。你是最知情的，今后你我二人风雨同舟。崇师郎，要办的事你尽管放手去办，老夫支持你就是。喂，
5: 是是是是。
4: 原来崇厚怎么想的，这烂摊子我快拔出腿去，正好皇上降旨了，我上法国溜达一圈，我可不管了，谁爱干谁干，谁干谁倒霉，谁沾上就一溜皮。曾国藩来了正好推给你，现在一看曾国藩出于至诚挽留他，崇厚一琢磨，震惊全国的大案，我背靠着曾国藩要能解决完了，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青史标明啊。再说有事曾国藩在那挡着，我无非是个帮办而已，又担不了大责任，那不如我就留下。高兴，老中堂如此信任卑职，非常高兴。那好，您就替我上个折子，我就留下助您一臂之力。好好，今天太晚了，侍郎回府休息去吧，明日有事咱们再沟通。
5: 是，
4: 中堂大人，一路劳乏，你也保重虎体，明儿个见，明儿个见。从后走了。曾国藩睡得着觉，睡不着啊。 把赵烈文请上来，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讲了讲，叫他当个参考。赵烈文脑袋好使，大人呐、啊，事情虽然错综复杂，但这一天咱没白来，了解了很多情况。我看从明日开始，早早的我们要勘察现场，比方说教堂烧毁到什么程度，损失究竟有多么大，我们得做到心里有数。究竟死了多少洋人，都是哪国人，也得对证清楚，家乡住处、姓字名谁、职务干什么的，要不上边问起来咱还不知道数目，这怎么能行呢？第三一样，缉拿凶手，不能叫凶手逍遥法外。崇四郎说的也好，您了解的情况也好，有些不法之徒趁着混乱从中渔利，这些人可杀不可留，肯定得杀人，这些人必须明正扁清，一个不能漏，明天都要把这些事情查清。还有列文呐、啊，有一个人叫武兰珍，据说此人贩卖儿童，问他用什么手段，他说用拍花药，问他药从哪里来的，他说从洋人那买的，是通过一个中间人叫王三，要把这王三找上，才能查一个水落石出，千万注意，明白，明天卑职就派人去做。第二天雷厉风行啊，曾国藩老头子了，就得亲自出马勘察现场，了解情况，一样一样对号，一样一样排队。曾国藩这脑子就想，这法国人极难对付，这个教案大部分跟法国人打交道，怎么竟出在他们头上？现在四川的教案刚刚平息，贵州的教案也了结了不长的时间，山东出事，山东还没等平息，天津又出事，都是涉及法国人。看来这个法国人不是个好东西。当然要说受害的、受损失的，法国人为最，他不应该联合英、美、俄、西班牙等国，没事省事，他们结成个团体，共同给我朝施加压力，必须把他们分化瓦解了，我们专门全力对付法国人。那些人你们有什么？你们跟着咋呼什么？你们受损失，我们包赔损失也就算了，必须把他这个团体进行瓦解，这个工作还得叫崇厚去做。总而言之，曾国藩的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去，天天想这事儿。没过两天半，法国公使气势汹汹来到文庙，崇厚陪着，崇厚跟那哈巴狗一样，人等往里头一报信儿，曾国藩早就做好准备了，穿着一品大员的服装，在屋中一坐，会客厅外边喊上法兰西帝国大公使罗舒亚到，崇侍郎到。曾国藩这才站起身来，就在这座位不远在这站着。曾国藩心说，你公使多少呢？我是朝廷一品大员呢、啊、我不能丢了份儿，我是全权代表，中国人的代表，这份儿摆得挺足，连门口都没接，人影一晃，崇厚陪着罗舒亚从外边进来了。你不行，你不行。罗舒亚跟一阵风一样，那皮鞋踩到砖地上咔咔咔，来到里边，曾国藩一看，哦，这人不到50岁，个比自己能高出一头去，长得细马长条的，西装笔挺，碧眼金发，长得挺威风，连蹦胡子。等进来之后，崇厚给介绍啊，中堂，这就是法兰西帝国大公使 罗书亚，罗先生，罗先生，这就是我们中堂大人直隶总督曾大人曾国藩。就说这罗书亚呀，他的心灵深处跟死的那个总领是封大业没什么区别，那还用问吗？憋着一肚子气来干仗来的。但是罗书亚呢，挺有文化修养，心里头有气，表面上不能带出来。知识分子嘛，从他的灵魂深处他就瞧不起中国人，他认为这个庞然大物，这个东方古老的大国太落后，太原始，太愚昧，太无知，都是些什么人。在他的心里没有平等而言，对这个国家的臣民就得束诸武力，不打他他不知道疼不行，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那目中无人，什么你中堂啊，你一品大员你算个什么呢？但是没来的时候他也想过这个事儿，在车上他就想，原来他跟崇厚打交道，崇厚是三口通商大臣，管进口管出口，专门跟外国人打交道，他知道崇厚是个洋奴，看得清清的，见了洋人摇尾乞怜，就是个哈巴狗，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所以他不以为然。他在来中国之前就听同事们跟他讲过，你去吧，那又是天堂那又是地狱，说他是天堂，这个国家金银财宝堆积如山，遍地是黄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说的是地狱，这些人太落后太愚昧，都是野蛮人，处处事事你得多加注意啊。他说抱这心到中国来的，结果他来了之后一看，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他发现中国的官员呢，大部分都挺软弱，都跟崇厚差不多少，但也有一部分官不好对付，不像传说中那样，这些官很横，但是也很讲道理，极缠手。另外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像传说的都那么愚昧，都那么落后，有些人中之杰呀，有些人很难对付。而且这个民族就好像是睡狮，就好像是猛虎，一旦点燃了火焰势不可挡，他心里头有点胆怯。本来这个事进展挺顺利，如果跟崇厚打交道几个照会就完事儿，我提什么条件你就答应什么，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不知道清廷怎么考虑的，派曾国藩跑到天津处理此事。曾国藩什么人他早有耳闻，湘军统帅，中兴名将，叱咤风云呐、啊。大概这个曾国藩这个人很难对付，我到了天津呢、啊，我还真得留神，头天晚上没睡好觉，把词儿都想好了，今天见了面一看，这个老糟头子，这老糟头说话怎么不睁眼呢，怎么眯缝着眼睛，心思也不过如此而已吧，跟我想象中是截然不同，彼此见礼，分宾主落座，崇厚在旁边撤座相陪，仆人献茶，然后退出去。因为这不是正式谈判，这是接触，谈判得有会议桌，铺上白台布，双方两大溜官员都得坐好了，挂好国旗，正式谈判。现在不是正式，初步接触，因此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之后，罗书亚坐下了，心说这老头怎么不说话呀，头眼一看曾国藩在那坐着稳如泰山，眼睛眯缝着，手里着壶。崇厚心说怎么都不言语，谁先开枪， 心说就这么闷起来看，五分钟谁也没说话。罗书亚以为这你得先说话，然后我反唇相讥。他一看曾国藩下定决心不说话，他沉不住气来了。心说要这么做半个钟头就白来了，还这老家伙挺难对付哎。曾大人，鄙人受了帝国的训令来见曾大人，关于天津暴民火烧教堂，撕毁我国国旗，打死我是国公民，对此事不知曾大人是何看法，您是一种什么态度？说话不用翻译，华语说的相当流利，字正腔圆。曾国藩呢稳稳当当听着，不轻易发言，听完他的话又沉闷了几十秒。公使先生阁下，老朽奉皇太后皇上旨意查办此事，按我国的法律一定秉公处理。皇太后皇上的意思就是鄙人的意思，鄙人的意思也是我朝皇太后皇上的意思。公使放心，现在正在调查之中，等有了结果及时通报。罗书亚一听这话是模棱两可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曾大人，事情清清楚楚，这还有什么难调查的？你国的暴民愚昧无知，冲进我们教堂，烧毁教堂，打死我国总领事封大业和秘书西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国公民死伤20多人，此案惊动了世界呀，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我法兰西帝国忍无可忍，我国军人纷纷向朝廷表示要报仇雪恨，炮轰天津，如果不能得到圆满公平的解决，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大人，不知这些严重的后果你考虑过没有？公使先生，我早就考虑了，不过我认为事情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我先要提醒公使先生阁下，至于此事的始末缘由，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那是因为先有走失儿童挖眼抠心的传说，而后又有总领事封贝业首先开枪击伤我朝廷命官，因此我民众忍无可忍，这才火烧了教堂啊！这可是个前提，我要提醒公使先生注意。这话可厉害，要不这个外交官不好当啊！你看其他的部跟本国人怎么都行，说圆了说扁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抽撤连环，怎么变通都可以，跟洋人不行。一字值千金，外交官这嘴这辩理没两下子不行啊。曾国藩跟洋人没打过交道，这第一次正面交锋，说出的话有分量，你别张嘴报名，闭嘴报名的。事情怎么回事？先有这种传说，儿童走失了挖眼抠心，老百姓不满。再一个，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首先开枪打我朝廷命官，不就能吗？这是前提，这是导火线。你别一推二六五，事情的关键在于此。 帮帮两句话，罗树亚被噎得咯咯咯咯的。
5: 嘿，这老糟头子
4: 说话不慌不忙的，正说到刀刃上，不行，我把这两条得给抹杀，根本叫它不存在。中堂大人阁下，关于您所谈这个导火线的问题，根本不存在。鄙人是这样看的，儿童走失、抠眼挖心的事，纯属无稽之谈。我提醒中堂大人，这个教案在你们这个国家发生何止一次，每次似乎都有这种传说，而且大同小异。请问哪一件事情查实了？有没有一件事情落实？我们的人挖你们儿童的眼睛，抠你们的心肝五脏，证据何在？有证据吗？传说不是事实啊，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没有证据的话，这叫无稽之谈，根本不存在。关于说枪击事件，我国总领事封德业那是出于自卫，在遭受你们围攻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这才开的枪，情有可原呐、啊，这怎么能是导火线呢？说完了自个儿挺欣赏自己的话，怎么样，我说的严丝合缝，给你端回去了。头一个没证据，第二个开枪不假，你们围攻他，他不开枪行吗？出于自卫。曾国藩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那么公使先生，如果在浮桥开枪出于自卫，或许说得过去，那么在四郎府里的开枪射击我国二品命官，道理何在？哎，喂，罗树亚冒了哈子，就第一句话，真的两次开枪，在外头浮桥上你怎么说都行，自卫，在人家府里你开枪怎么解释？罗树亚觉着理直气壮，叫曾国藩咣咣咣几句话给端回来了。大馒头嘟嘴是张口结舌，这个最老练的外交家也蒙灯转向了，下不来台了。要说这个崇厚啊，真是个洋奴，这崇厚难怪老百姓骂他。从后一看顶牛了，不接火便罢，一接火互不让步，叮叮叮叮叮，而且把法国公使给闷到这儿了，又涉及到他的身上，从后冒汗了，吓得这昏迷浮体。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风云从人类诞生就与我们相伴，从读懂它到利用它，人类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智慧与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人之力？云端时风雨。据说在南方的天空中，有一个星座看起来像簸箕，只是不能用它来跛阳。这种运用跛阳以清玄谷物的场景，在清代雍正年间的《耕织图》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不论是阳长还是跛阳，都是人们对自然风最朴素直观的运用。虽然这些方法都简单易行，但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必须要借助自然风。在无风或雨雪的天气，这些清玄谷物的活动便基本无法进行。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当然不能受制于此。于是，智慧的古代先民们通过对风的观察，便开始制造农业机械，运用人造风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博物馆里，就有一台利用风能产生动力推动龙骨水车运转的机械，立轴式风车的复原模型。为此，我们来到了同济大学博物馆。张回波，上海同济大学博物馆负责人。
4: 听说咱们这儿有一宝贝，有一个复原的立轴式风车，是吧？
5: 是。
4: 哎，那您带我们
5: 宋代的立轴式风车。
4: 哦，
5: 咱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4: 您带我们转转。这个就是咱们的立轴式风车了，对吧？
5: 对啊，这就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咱们是按照6:1这个比例做的。
4: 嗯，
5: 真正这个风车，它可能有6到7米。
4: 嗯啊，它整体运作的这个机械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5: 这个机械原理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风帆，
4: 嗯，
5: 对吧？风帆以后呢，它通过受风，是吧？受风以后呢，
4: 风力来了以后
5: ，它通过这个轮轴
4: 带动这个齿轮，
5: 然后呢，它使它的那个我们下面看到它那个水车
4: 有一个车水的车子，
5: 对，驱动水车，然后就把水提起来，提起来以后把这个水，然后它就会灌注在我们的水槽里面，然后就到我们的水渠里面，通到农田各个地方，就是这样。
4: 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本质上。风能然后驱动这个动 能，
5: 它然后驱动了这个
4: 动能，
5: 水的
4: 动能再变成重力势能，给它拉上来。
5: 这些呢，你们看一下，就这个机械，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4: 齿轮。

0: 齿轮传动。
1: 在张老师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的这种立轴式风车，不仅有巧妙的风向调节系统，可以通过绳索控制风帆方向，以适应各个方向的来风，丝毫不会因为风向的变动而影响机械的工作。而且当风力过大或遭遇台风时，还可以将风帆收起来，让风车停止工作，免受损坏。介绍完立轴式风车后，张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件我国古代极富智慧、能够产生风的机械发明。
0: 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那个是什么原理呢？它是风驱动了水。这个是汉代水排，它的原理呢与此相反。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水产生了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水留在这个轮轴上，
2: 它会冲这个轮子。
0: 它然后这个轮子以后呢，它通过这个轮轴以后呢，它带动这个风扇，带动风扇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风能，最后把我们的氧气全输入到这个炼铁炉里面，
2: 用来炼铁的。
0: 对，这个炼铁炉呢，然后呢就能够使我们产生优质的铁，这个整个的驱动呢它非常稳定，是吧？只要有水能，那么知道河水在不断的流。只要有水能是比较均匀的，那么它这个我们的这鼓风机的鼓的风啊也是比较均匀的，是吧？当然这个风肯定是很大的，
2: 对，
0: 是吧？和我们的人力是不能比的，是吧？我们说你想一想，人力如果是24小时这样来这个扇扇子啊，或者当然我们也有过啊，那个小的那些，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近代大工业啊是用蒸汽机，是吧？尽管那时候还是小农时代，但是这个也是大大节约了人力，是我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明。欧洲同样的这样一个机械是在1000多年以后，也就是说在中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比我们晚了1000多年。
1: 风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远古时期的风神崇拜到大地土气的朴素认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风这种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太准确，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人们对风的利用。我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智慧的古人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学会了用自然风养场或跛阳来清选谷物。而后风扇车等风力机械的发明，不仅使得清选谷物、提水灌溉等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也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可以产生风的机械工具。与此同时，人们对风的观察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出现了专门用来测定风力方向的测风仪器。说到古人的测风仪器，据说还有一段传说故事。有一天，汉武帝坐在未央宫前殿，听到东方朔在自言自语，就问：“你自己说什么呢？”东方朔说：“您听见外面有喜鹊的叫声吗？这只喜鹊的头一定朝向东方。”汉武帝一看，果然枝头有一只喜鹊，头朝东。他很好奇，就问东方朔：“你怎么知道喜鹊的头朝东？”东方朔回答说：“您看，风把我的衣带吹向西边，这说明是在吹东风。喜鹊是长尾巴鸟，它的头如果不朝东，身上的羽毛就会被风吹乱，它在枝头上就站不稳了。只有头朝东站，风吹毛顺才能站稳。所以我虽没看见喜鹊，但能听到它欢快的叫声，想必它是站得稳了。既然站稳，它的头一定是朝向东方的。”汉武帝受了东方朔的启发，就想在灵台上创建一个鸟形的风向器。用什么鸟合适呢？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乌鸦。为什么是乌鸦呢？这是因为在古代，乌鸦和喜鹊并称乌鹊。 乌鸦懂得反哺，被称为啸鸟。风向器采用乌鸦形状更有深意，因此这个仪器就被叫做向风同屋。向风同屋由于是金属打造的，风小就不易转动了，所以后世有人把仅有五两重的一小把鸡毛拴在杆子顶端，称它为五两。古人测定风向的方法虽然原理很简单，但却十分实用，帮助我们的祖先加深了对风的认识。他们通过风向仪观察记录了当时不同月份的风向，在《史记·律书》中就有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景风居南方五月也之类的描述，大意是农历十月刮西北风，五月刮南风。他们已经认识到一年四季中，冬季吹偏北风，春季吹偏东风，夏季吹偏南风，秋季吹偏西风。那么古人对于风力大小又是怎样确定的呢？这个世界上第一位给风定级的古人便是唐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他在专门负责天文、地理、智力、秋实等事务的太史局兢兢业业工作了40多年，而这其中李淳风对于风的观察和研究为我国的气象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自己设计的三角机风动标观风测风，并根据树木受风的影响而变化和损坏的程度，在以四瞻中创制了8级风力标准。凡风动叶十里，鸣条百里，摇枝200里，堕叶300里，折小枝400里，折大枝500里。这里的动叶十里，就是说树叶微微飘动，风的速度日行10里；鸣条百里，就是树叶沙沙作响，这时的风速是日行100里。李淳风根据风对树产生的作用，将风力的大小分为动叶、鸣条、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沙石、拔大树和根。李淳风对于风力开创性的定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划分。这种对风的不断认识、了解与研究为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成为从事农业劳动中不可或缺的经验总结。15世纪以后，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们正式利用信风往来于海上进行商业活动，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有多年航海经验的哥伦布就发现低纬度地区总是刮东风，而中纬度地区则经常刮西风，所以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总是巧妙地借助这些经验来提高航海效率。在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精明的西欧商人发现美洲是没有马的，当地的农耕运输都很不方便，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船队装运马匹运往美洲。没想到一件怪事儿在这次的航海中发生了。当哥伦布的船队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大西洋航行时，原本风高浪大的宽阔海面上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风，闷热干燥，帆船寸步难行，船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风的到来，有时候这一等就是10天乃至半个月。因长时间的被困，人和马的生命都难以保证，很多水手给这个地方起名叫马尾渡。当时的航海者都有个记航海日志的惯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气象记录。其中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注意到航海日志当中收集的关于风的记录，他在结合自己的航海经验，在1686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信风的论文，特意绘制了一张关于信风分布的地图。虽然这张图很粗糙，但是在那个年代，这给很多航海新手提供了一个大概的参考。 哈雷绘制的信封分布图，因为有观测资料作为基础，所以在远洋航行中得到了众多航海者的推崇。人们开始参照哈雷绘制的信封分布图来科学地安排航行。哈雷的研究也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信封研究的兴趣。173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德莱发表了关于信封之起因。他认为赤道四季阳光普照，两极常年缺少光照，导致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来自两极的冷空气不断向赤道流动，形成全球南北两方向朝赤道流动的空气循环。而赤道无风带的出现是由于赤道地区气压分布十分均匀，大气中没有高高低低的气压系统存在，这样空气就无法流动，也就风平浪静了。哈德莱正确地解释了信风现象，第一次提出地球自转对风的影响。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至今仍把低纬环流称作哈德莱环流。但是在哈德莱的年代，观测资料十分有限，没有高空观测资料，因此哈德莱对信风的成因的解释也不够全面。在之后的100多年里，人们不断完善哈德莱的理论，直到1856年，美国人威廉·费雷尔第一次把地转偏向力正确应用于解释大气环流。他指出，正是由于地转偏向力的作用，才使北半球低纬度地面的盛行风向由北风右偏为东北风，南半球则由南风左偏为东南风。费雷尔还首次提出中纬度地区也存在一个经向环流圈，并且形成了中纬度地区的盛行西风带，于是这一环流圈被人们称作费雷尔环流。后来人们又发现高纬度也有一个经向环流圈，被称为极地环流。大气环流的理论基本形成，在每个半球上就有三个风带，每两个风带之间是一个低气压带或高气压带，如北纬30度附近就是副热带高气压带，盛行下沉气流，风力微弱。这也就解释了过去曾闻之色变的马纬度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对于信风的逐步了解，不仅给航海带来便利，还让很多欧洲国家享受了风车的助力。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中有一个经典场面，在郊野里有30-40架风车，堂吉诃德却把他们当作巨人向前厮杀，结果连人带马都被摔了出去。实际上那个时期小说中提到的风车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很常见了，而风车的使用不仅为人们带来了便利，更给一个沿海国家带来了逆袭的机会，这就是荷兰。坐落在盛行西风带的地理位置为荷兰带来了四季不断的西风。另一方面，荷兰因为仅高出海平面1米的低洼地势，再加上荷兰濒临大海，使这里成为一个不适合生存的地方。但是有了强劲的自然风，这种取之不竭的动力，荷兰人民开始大量安置风车。对于他们来说，风车成了帮助他们跟大海较劲的强有力帮手。那这些风车到底是如何运转帮助荷兰汲水排水的呢？荷兰风车一般由风帆、齿轮、风车轴、风车体、驱动轴组成，然后根据风车的实际用途把驱动轴连接在磨盘或者水车之类的机械上。在风力作用下，叶片带动风车轴旋转，固定在风车轴上的齿轮带动驱动轴上的齿轮旋转，机械能传递到驱动轴上，从而驱动磨盘、水车等机械运动。到了18世纪末，荷兰的风车约有12000架，最大的有好几层楼高，风翼长达20米。风车可以带动荷兰的水泵，几乎可以全年不休地排水，这才让荷兰人有了填海造陆的可能。荷兰人甚至这样评价风车：上帝创造了人，荷兰风车创造了陆地。信风被人们发现之后， 不仅为荷兰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是给了各国运用风能的灵感。到19世纪，美国用于提水灌溉的风车达到600万台，英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更是加快了海上舰队的发展，利用风力开启了海上争霸的时代。19世纪末是一个新技术不断爆发的时代，电力、内燃机、钢铁等行业都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与创新，如火如荼地推动着整个世界工业化的进程。这其中，电力的发展激发了许多科学家的研究热情，苏格兰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詹姆斯·布莱斯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也是第一个将风力发电付诸于实践的人。1880年，布莱斯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安德森学院的自然哲学教授，在那里他开始了一项关于利用风力发电和存储的研究计划。在大学教书期间，每次讲课，别的老师都是直接甩给学生们一黑板定理公式，布莱斯却经常拿自己制作的发明模型，通过一系列实验操作给学生讲明原理。这也让他在学校十分受学生的欢迎。当他研究风力发电时，制作的模型就几乎堆满了他待过的所有房间。为了潜心研究风力发电，布莱斯甚至搬到了乡下的别墅居住。布莱斯几乎把别墅改成了实验室，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实验。在詹姆斯·布莱斯的第一台风力发电机问世的时候，美国、丹麦的发明家们也在同一时期先后研究出了风力发电机械。但是当时蒸汽机的发明与煤炭价格的降低，让电网工程迅猛发展。相比之下，风力发电经济性较差且不稳定，因此风力发电机长期被应用于许多国家偏远地区的供电上。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石油危机之后，风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才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风力发电得以迅猛发展。随着人们对风的不断研究，与风相关的空气动力学、空气压力等知识也迭代更新，最终使人们模拟制造特殊环境下的风成为了可能，于是风洞出现了。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驾驶人类第一架飞机完成了第一次航程。这次飞行距离不足30米，时间仅为12秒的空中旅行，被誉为开辟了人类航空航天的新纪元。然而，很少人知道，为了这辉煌的瞬间，兄弟俩曾在一个特殊的装置中对他们的飞机进行过无数次的模拟飞行试验。后来，这个装置被人们称作风洞。风洞是一种产生人造气流的管道，主要用来模拟飞行器与空气的相对运动，也就是让飞行器处在静止的状态下，依靠人工产生的气流来模拟实际飞行过程。这个过程中，科研人员搜集气流对模型作用的数据，为飞行器的设计选型以及改进等提供空气动力学的理论依据。因为风洞的控制性佳、可重复性高，风洞的用途非常广泛。它不仅在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研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我国很多的大型建筑、桥梁、汽车、高速列车等都在风洞里进行过试验研究。从民生到国防，风这种本属于自然的现象，不断为人类所认识、所利用、所创造。如今，不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在科技发展中，它也不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场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风雨云从人类诞生就与我们相伴，从读懂它到利用它，人类经历了怎样的探索？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智慧与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惊人之力？云端时风雨。到了18世纪末，荷兰的风车约有12000架，最大的有好几层楼高，风翼长达20米。风车可以带动荷兰的水泵，几乎可以全年不休地排水，这才让荷兰人有了填海造陆的可能。荷兰人甚至这样评价风车：上帝创造了人，荷兰风车创造了陆地。信封被人们发现之后，不仅为荷兰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是给了各国运用风能的灵感。到19世纪，美国用于提水灌溉的风车达到600万台，英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更是加快了海上舰队的发展，利用风力开启了海上争霸的时代。19世纪末是一个新技术不断爆发的时代，电力、内燃机、钢铁等行业都迎来了爆发式的发展与创新，如火如荼地推动着整个世界工业化的进程。这其中，电力的发展激发了许多科学家的研究热情，苏格兰工程师和物理学家詹姆斯·布莱斯便是其中的一员，他也是第一个将风力发电付诸于实践的人。1880年，布莱斯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安德森学院的自然哲学教授，在那里他开始了一项关于利用风力发电和存储的研究计划。在大学教书期间，每次讲课别的老师都是直接甩给学生们一黑板定理公式，布莱斯却经常拿自己制作的发明模型，通过一系列实验操作给学生讲明原理。这也让他在学校十分受学生的欢迎。当他研究风力发电时，制作的模型就几乎堆满了他待过的所有房间。为了潜心研究风力发电，布莱斯甚至搬到了乡下的别墅居住。布莱斯几乎把别墅改成了实验室，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实验。在詹姆斯·布莱斯的第一台风力发电机问世的时候，美国、丹麦的发明家们也在同一时期先后研究出了风力发电机械。但是当时蒸汽机的发明与煤炭价格的降低，让电网工程迅猛发展。相比之下，风力发电经济性较差且不稳定，因此风力发电机长期被应用于许多国家偏远地区的供电上。 直到20世纪下半叶，世界石油危机之后，风能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才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风力发电得以迅猛发展。随着人们对风的不断研究，与风相关的空气动力学、空气压力等知识也迭代更新，最终使人们模拟制造特殊环境下的风成为了可能。于是风洞出现了。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驾驶人类第一架飞机完成了第一次航程。这次飞行距离不足30米，时间仅为12秒的空中旅行，被誉为开辟了人类航空航天的新纪元。然而很少人知道，为了这辉煌的瞬间，兄弟俩曾在一个特殊的装置中对他们的飞机进行过无数次的模拟飞行试验。后来这个装置被人们称作风洞。风洞是一种产生人造气流的管道，主要用来模拟飞行器与空气的相对运动，也就是让飞行器处在静止的状态下，依靠人工产生的气流来模拟实际飞行过程。这个过程中，科研人员搜集气流对模型作用的数据，为飞行器的设计选型以及改进等提供空气动力学的理论依据。因为风洞的控制性佳、可重复性高，风洞的用途非常广泛。它不仅在航空航天飞行器的研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我国很多的大型建筑、桥梁、汽车、高速列车等都在风洞里进行过试验研究。从民生到国防，风这种本属于自然的现象不断为人类所认识、所利用、所创造。如今不论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在科技发展中，它也不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风，雨也是自然现象之一。当人类逐渐认识了雨的形成过程后，也想到了人工降雨。回想1862年9月5日，当格莱舍第一次乘热气球飞上万米高空，用生命记下了人类第一组空中数据以来，到1866年，50岁的格莱舍乘坐猛犸象号热气球共进行了28次的探空飞行，其中有7次进入到了高空的大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行为是非常冒险的，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缺氧而死亡。在他的飞行记录中，就对高空中云和雨的形成有具体的描述。他写道，高空中的水雾在强烈的对流气流的推升下，让云的底部开始变厚，积雨云开始形成。这些云在对流层和平流层的交接区域铺开，云中的水雾会被对流层下方的上升气流重新吸进上层云中，形成冰粒。冰粒落入下方的更温暖的大气中，冰粒开始融化，降雨就开始了。在格莱舍追踪云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叫詹姆斯·波拉德·埃斯皮的大学教师，在长期观察天空云气变化后，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埃斯皮通过研究发现了水蒸气随着暖湿气流上升到空中，然后在一个特定的高度冷却凝结，继而扩展形成云团，然后凝结成水滴再次落回地面。这一个过程成为我们今天水文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埃斯皮意识到，在不同的大气条件下，这一水文循环系统可以产生不同的降水过程，包括降雨、降雪或冰雹等自然现象。当时的埃斯皮到欧洲进行科学交流，在这期间他对外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人工降雨的方法，告诉人们他已经揭开云和雨的生成秘密。按照他的推理，只要造出一个稳定的、可以控制的上升气柱，就能提高大气中水蒸气的含量。当水汽到达理想海拔高度的时候，水汽将凝结成降雨，而且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实验证明自己的伟大发现。他的理论得到了法国等一些欧洲

州国家主流科学界的支持，这些支持者还帮助他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他进行人工降雨实验。人类对雨的渴求让人们想尽办法求雨造雨。气象学家也绞尽脑汁研究云和雨的生成，直到埃斯皮出现，他声称能够帮助美国全国下一场大雨。 前提却是点燃美国西部的大面积森林。虽然没有人支持埃斯皮的造雨计划，但是他的实验精神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当时人们也认为，大雨一般在大战之后落下。有人举例说，在美国内战火炮交战后，就有200多次降雨的实例。他们认为，爆炸的能量能够催动空中云的变化， 促进降雨。1890年，美国国会拨款10000美元，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任务交给了一位德瑞福斯将军。从1891年到1892年这2年间，这位将军在德克萨斯州进行了数次的炮轰造雨，一直都没有成功案例。最后没办法， 这位将军把梅花丸的造雨资金归还给了财政部，这便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人工增雨实验。1915年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陷入了严重的干旱，而距离圣地亚哥不远处的莫雷纳水库眼看就快要见底了，储水量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1916年便要召开巴拿马加利福尼亚博览会了。 如果干旱持续，必将影响博览会参展人数，到时候就不好交代了。实在想不出好办法的圣地亚哥市议会，在绝望之中，将希望投向了当时在民间小有名气、曾为大家带来17次降雨的造雨者查尔斯·哈特菲尔德。只要哈特菲尔德带来的降雨能把干旱的莫雷纳水库注满， 当地政府就给他10000美元的巨额报酬。1916年1月初，哈特菲尔德在水库旁建了一个6米高的塔楼，点燃化学试剂开始人工造雨。几天后，雨真的下起来了，但是很快人们的喜悦就变成了忧虑。从1916年1月5日起，这场雨就只在1月20日短暂喘息了2天，便几乎没有停过。 而在一个月时间内，当地降雨已经达到990多毫米，突破了这个地区有史以来降雨量最高值。这破纪录的特大降雨也引发了一场圣地亚哥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很多桥梁、道路和铁路都被冲毁。蓄水大坝倒塌，翻卷的巨浪无情地冲刷着附近的社区，房子、牲畜、树木都被汹涌的水流冲走。 就连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都被淹没在了1.5米深的水里，一共造成了20多人死亡。这场让当地人心惊胆寒的大水灾，后来被称为哈特菲尔德洪灾。现在重新回顾哈特菲尔德的降雨方法，不难分析出他应该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学习的天气预报员，利用化学试剂只是一个噱头。 我们来看地图，圣地亚哥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交界地带，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夏天干燥少雨，冬季温暖潮湿，全年的降雨量冬季占 60%到70%，而哈特菲尔德进行增雨的季节恰恰就在冬季，而且他把作业的地点选在水库边上，让老百姓看到化学试剂产生的白色烟雾飘到空中， 让大家感觉他利用了埃斯皮的水文循环理论，制造了一个上升气柱，水汽会缓慢上升，冷暖气流上升交汇，从而实现降雨的目的。20世纪初，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大气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由威廉·皮耶克尼斯带领的挪威气象学家， 对大气的环流以及将水文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原理应用到大气科学研究上，提出了气流运行的冷风、暖风等理论，让人们知道了冷暖风交汇更容易产生风暴和降雨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云的形成以及降雨的认知。
而正是他的一

0: 为得意弟子，著名的气象学家贝吉隆为我们揭开了云中雨滴形成的奥秘。贝吉隆发现，能够形成降雨的冷云层里通常是冰晶，水汽和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过冷水滴三种状态共存，即使云层内温度处在零下38到零摄氏度之间， 云层里的过冷水滴也不会完全冻结，然而云层里的冰晶则会不断吸附周围的水汽和过冷水滴，使冰晶的体积不断变大，直到从云层坠落变成雨滴。云层里的冰晶越多，降雨的几率也就越大。由此可见，冷云降雨是由冰晶触发，而且冰晶的多少决定了冷云降水的效率。 这就是著名的贝吉隆冰水转换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被大量运用在战场上。然而，当飞机进入高空遇到冷空气时，机翼上常常会出现结冰现象，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因此，军方聘请欧文·朗缪尔解决这个问题。 经过研究，他发现高空中飞机的机翼结冰是与高空的冷云中的水汽有关。虽然后来他解决了飞机机翼结冰的问题，但是冷云中水汽如何结冰一直困扰着他。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朗缪尔和他的助手谢弗设计了一个人工云的装置。由于没有找到当时朗缪尔实验的视频资料，仅凭几张照片似乎还难以让人信服。 我们来到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邀请苏正军老师重现这个实验，同样也是采用了干冰作为催化剂，将干冰投入到冰箱的水汽中，水汽迅速升腾凝结，冰晶真的出现了。原来，只要将温度迅速降到零下40摄氏度以下，水蒸气就会凝结成大量的小冰晶。 这些小冰晶自然就成了余下水蒸气的凝结核，使它们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较大的水珠而落下，从而形成了降雨。谢弗的发现是人工增雨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拨云重雨的前提。1946年的一天，谢弗乘坐飞机升空，向云层中播撒干冰。当看到雨滴 从空中飘落下来的时候，人类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人工增雨实现了。后来人们发现，更容易在室温下保存的碘化银的粉末可以更好地替代干冰。碘化银的颗粒可以在降水云中生成冰河，带动降雨的出现。为了让大家清楚地看到冰河是如何出现的，
1: 我们来到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找到郭学良研究员，让他在人工云室中为我们呈现冰河的形成过程。这个呢是碘化银的一个发生器，主要是呢通过这个燃烧的办法，使得这个碘化银这个粉末呢变成了碘化银颗粒物。这个我们为什么会选择碘化银呢？就是因为碘化银呢它的这个成核就很高， 大概在-15度左右呢，每克碘化银就可以达到13，是到13次方克这个颗粒物。然后呢，这个颗粒物在这个云室环境下，然后这个就可以呢产生大量的冰晶。碘化银经过燃烧后，碘化银发生器里充满了碘化银颗粒的气体。郭学良老师用针筒从罐子中吸取了含有碘化银颗粒的气体，注射到人工云室中。 碘化银气体注射进去后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激光摄像机随时捕捉将要出现的变化。大约5秒钟后，冰晶就开始出现了。一开始由于反应时间短，温度低，冰晶一般是柱状或者板状的。随着温度的升高，冰晶就会进一步凝结成各种形状。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六角 板状的冰晶，这个形成的温度一般都是-17-18度，温度呢在升高的时候它变成枝状的冰晶。人们终于找到了自然界的下雨秘密，正是因为揭示了由云制雨的过程，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我们不但可以实现人工增雨，还能实现人工消雨、人工消薄。
0: 揭开了云中冰水转化奥秘的背脊龙，为后来的人工增雨提供了理论依据。谢福的偶然发现首次成功完成了人工增雨的实验，让人们真正掌握了拨云种雨的技术。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也因人工消雨作业载入奥运史册。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开始前的消减雨作业过程中，先有两架飞机执行对空中云物理探测，另外两架飞机分别在北京西北部和西部上游地区对降雨云层进行消减雨、播撒催化剂作业。针对不断逼近和加强的对流性降水，北京市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从其他作业区域转运补充火箭弹，当天共组织了20轮次地面消减雨拦截作业，累计发射火箭1104枚，有效保证了国家体育场外围降水云系提前降水或减弱，成功完成了国家体育场奥运开幕式拦截降水任务。他们的努力确保了在整个奥运会开幕式期间，国家体育场没有出现任何降水，这也是奥运史上首次实现人工消雨。除此以外，人工增雨在三江源保护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人工增雨，三江源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扎陵湖、鄂陵湖水体面积明显扩大，草场也逐渐恢复，较人工增雨工程实施前增加了43.82%。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已经装备国产先进的新舟60和进口的空中国王高性能人工增雨专用作业飞机，飞机上的先进机载装备包括碘化银末端燃烧器、碘化银焰弹发射器等作业工具，适用于不同的作业目的。通过飞机可以将催化剂直接拨入云中，机上装载的探测仪器对作业前后云的宏观微观状态变化进行追踪监测，装备的改装无人机可携带多种催化剂执行人工增雨、消雾作业等。依靠先进的装备，三江源地区人工增雨共增加降水量570多亿立方米，水源涵养功能逐步恢复，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起到了重要作用。从对风的崇拜敬畏，到探索风的规律，向风借力，再把风为我所用，与风共舞的日子里，文明的脚步不断加快。1861年，第一份天气预报问世后，天气预报这项诞生了100多年的科学技术，依托各领域的科技进步飞速发展，几代气象学家的不懈探索，实现了人工的拨云种雨，推动了人工影响天气的技术不断发展进步，让我们不再被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所左右。人工影响天气技术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体现。当然，我们也不能乱用科技干预自然的气象规律，和谐自然的地球生态才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乐购908商场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高兄宝在城头上问曹月娥所有的经过，月娥边哭边讲，把所有经过全部说明了，就看上边认不认了。老皇姑更是如此，看着儿子的眼神，万万没成想儿子无动于衷，只是往下边又只问一声，曹月娥，你光这么说空口无凭，以何为证？哎呀，大伙一看完了，那这个证明可不好找。你们两个入洞房有男女关系事儿，别人还得有人看着，是怎么着？这不胡说吗？这成亲不认的，这是。可反过来一想，驸马也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只有这样而已了。曹月娥从怀中一伸手，嘎噔把眼泪停住，拿出一物。元帅，这是你给我的定情物，拿上看吧。细下去一个小筐，把这个东西放到里头，刷提到城头之上。君宝拿起来一看，什么东西？高君宝记得是虎门狮子带，在头上安的这个狮子头是活的，拿下来。两个人在地下室的时候给的小姐，小姐要的定情物，今天拿起来把这一安正好。老皇姑一看，得，你还安着干嘛呀？你安上你不承认能行吗？大驸马一转身，大家随我来。哟，这干嘛？这是顺着马道下了城，也不说给开城是不开城，如何下头就那么地儿，你走了是怎么着？哪成想来到了城下，吩咐一声，来呀，海河吊桥放下，城门敞开，千斤闸高挑。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千斤闸上去，只有掌控把城门开开。要说起这城门，可有年头没开了，这回给开开了。再看大元帅徒步前进，迎接夫人。儿啊，老皇姑吓坏了，难道你不要命了吗？娘啊，我宁可挨刀，绝不做当年的陈世美。夫人，我对不起你，想当初我没有听你的话，你不让我进城，我非进城不可，要有你在我的身旁，我不至于被困15年。丈夫这厢理过去了。哎呦，月娥心里头这个高兴啊，刚才的容颜是那样，眼神是那样，这气儿的心情另外一码事了，赶紧甩凳离鞍下马，往前这一扑，也说不上怎么，这一激动昏了。高元帅急忙扶住了夫人，来呀，轮他伺候。 台。

儿啊。爹，哎呀，我的爹，我娘说怕您不相认，我琢磨不能吧，谁自己儿子谁不疼啊，是不是？快快进城。大家全部进城。狗奔帅听他们在进城的过程当中，城外可见动荡了。怎么回事？博王知道不好啊，再困着现在势力没有那么厚了，杀掉这么多的将军，这还好得了吗？把人马全部集中到西门外，那三面不困了。记下外头，单说里头，大家来到水厅上，把夫人给呼叫过来之后，叫来大夫，有个针针病。哎呀，这夫人的身体太也虚弱了，弱得了不得。月娥也醒过来，说不要紧，我这个病不是一天，什么病？月子病，在外头生孩子落下的病。高君宝听到这儿，把头摇了一摇啊，心里好难过，是我对不起月娥呀，什么也别说了。白酒清宫，给谁清宫？给儿子清宫。为什么？儿子两出两入，杀了那么多的敌兵敌将，我们大家突围突不出去，被困现在杀马吃，我儿子来了，他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我儿子有能为，立了大功了。白酒清宫，马肉，溜马肉，炒马肉，蒸马肉，反正都是马肉啊，其他东西什么也没有啊，往上这一端，小孩一看怎么都摆在这东西呢，月娥心里头全明白，不过不能埋怨自己的丈夫了。再看这孩子，把酒斟上之后，所有的众将军大家，他每人给满了三杯酒，包括自己的爹娘祖母奶奶，自己又满了三盅酒，头一杯酒端起来了，大家刚要喝，他停住了，一看袁帅也喝了，老黄姑要喝，大家也就都喝了。这孩子没喝，端着这杯酒转了一圈，看看大家都喝完了，一笑，说我这杯酒我不喝，干嘛？我要敬天敬地敬人。说敬人敬谁？敬我的祖母奶奶，敬我的父亲，敬我的母亲，而且敬所有的大小将军、三军儿郎，示范着先敌作战者，大家为国家肝脑涂地、前敌立功，使我佩服的无比，所以我敬酒这一杯。说洒洒到地下，第二杯酒端起来了，大伙也都端起来，刚要一喝，报回元帅，敌人的人马完全都撤到城西方去了，所有的势力全部拉走，这三路这三城外啊已经都解放了，什么事没有了，没有敌兵了。报回元帅，敌营当中出来一人，正是金公小二郎，姓张，叫张威，讨敌骂阵，口口声声不要别人，就要公子爷，让公子爷高廷赞出去送死。哦，再探再报，小英雄听到这儿，把酒庄当时放到这儿。爹，杀我外祖的仇人来了，不就是金宫小二郎张飞吗？请您传令，我亲自出去，我要为我的外祖父报仇。孩儿啊，你可要知道金宫小二郎的厉害，那怎么不到呢？他不神探吗？神探将军。是啊，你要多少人吗？一兵一卒不要，我这个酒呢没喝，就放在这儿了。爹您看着，我要学三国年间温酒斩华雄之故耳。嘿，高君宝心里的话，你这个孩子太傲了，你能学得了关羽吗？
人家把华雄的人头给拿回来，回来一摸着酒还汪乎的呢，未免你这口气有点太大了吧？去吧，小孩不要人马，那你非给不可吗？就这样独自一个人到外头，飞身上了马，直接够奔西城。到西城敞开了城，敞开一个缝，马匹窜出去，吊桥放下来了，直接跑奔疆场。抬头一看呐，他没见着过呀，头一回。这金乌小二郎岁数也不小了，胡子也花白了。啊，你就是金宫小二郎，注意瞧一瞧，他在鸟春德胜沟呢挂着弹弓。哦，就是他，没错。小英雄一咬牙呀，你就是杀害我外祖父的仇人，好可惜，我外祖父和你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你一点的恩情不讲，用神弹打入他的左眼，死得太惨了，尤其你是卖国贼呀。卖国贼还能留你吗？我今天非要你命不可！撒马窜过来了。张威抬头看了看爸爸，难道说你就是两出两入我们联营的高廷赞小娃娃？不错，正是你家小爷他，我来了。你是神丹将军，金宫小二郎姓张，叫张威。嗯，不错，正是老夫，老匹夫。今天你家小公子爷小少爷就要老匹夫你的命来的，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不是别人呐，我就是秦汉的外孙子，曹玉娥是我的母亲，高君宝是我的父亲，我叫高廷赞。哪里走？往上一冲，八应旗这一点，对面用金枪当啷往外一拨，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到一处，各有各的想法。小英雄想的什么？给外祖报仇，这回一定不让他跑了。金国小二郎所想，现在想什么？想儿子呢？当初我没退婚，我儿子太仁义了，生辰八字偷出来给姑娘月娥了，大小姐偷着找主了，嫁给了高君宝，现在这孩子也出来了，好啊，当初我儿子死在谁手？就死在你娘手里头了，现在我让你来给偿命。打了四五趟回合，这孩子力量大呀，挺大，兵人就是一碰火花乱冒，这阵的张威就觉着有点不行，挺不住劲儿，这力量太大了，如果时间长了，年老不以筋骨为力，英雄出塞少年，恐怕我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用神弹打他。想到这，二马错蹬，蹬带绷蹬绳，马往前这一窜，小孩注意了。为什么注意了？知道神丹将军，尤其母亲对自己瞧，说老爷死了如何如何，在山上待着三天，什么都听到了，听到耳里记到心里，膀子往下一搭着弹弓，那神丹就出来了。行了，主力拨马往前就追，张威膀子一搭了，已经把弹弓拉开了，当他要回身，没等回身的时候，就听嘎巴一声，可糟了，说不上是年头多了还是怎么着，把弹弓给拉折了，嘎巴这声，哎呀，不好，把弹弓扔到地上，转过马来回头再战。人呢，就怕六号，因为金宫小二郎他这个外号从哪来的？这个绰号就是因为他打弹弓打特别准，金宫小二郎这么喝套，嘎嘎这一折了，护身符完了，精神上五行中恍惚就受到了刺激，回来再一着急，这一战小英雄就这一个照面，
金枪来了，他往旁边一磕，力力用起，往下他一滑，对方往旁边一闪身，用金枪往外招架，小英雄顺着他的金枪把戟立着往下扫，突，四个手指头一个没上，噼里啪啦全掉了，呀！哎呀一声，学马就跑。小英雄一看，你往哪儿跑，老匹夫？手指头掉了，就算拉倒了吗？我把一膀子给你卸了，抓住你活祭灵了。到现在没给祭灵呢，这灵堂就在高山上天茂山，在那供着呢。我非抓住你不好，前边跑，后边追，往回跑不赶趟。落荒而逃，跑出了究竟有多远不知道，最后睁眼一看，已经进了一片的环山，顺着山坡上来了，支撑想能下去。金宫小二郎往下一看，嘿嘿，走向绝路。怎么回事？下边是峭壁悬崖。回头再看，要命鬼高廷赞马上就要到了。哎呀，这手鲜血淋淋，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也说不上哪个血管，好像是动脉血管，刺儿刺儿刺儿刺儿，像气管子一样往外窜血。现在已经把枪挂上了一只手，攥住这几个手指头，尽量不让他往外淌血。想逃命跑不了了。小英雄高喊：“老匹夫，你还想走吗？”老爷。有灵有应，您在天宫上您看着，您外孙子要给您报仇了。这马眼前要跑到跟前，金宫小二郎知道此时此刻就是自己的葬身之地。手指头少了四个，儿啊，我要追你你去了，我宁可摔死，我也不能让你把我逮着活祭灵啊。在马上一甩蹬，大头冲下，逃下山崖。当小英雄马匹跑上来之后，往下再看，什么东西也看不着了，人已经下去了，万丈深渊呢。这里头砾石如刀，水草横生，树木狼林，人下去下个人，就像下去个蚂蚁差不多少。小英雄正在往下的悬摸着，忽然间眼睛的余光发现，离着老远的大道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了一只人马。嗯，旗号都是菠萝果的旗号。再看头前有一位大都督，长得哎呀，黑胖黑胖的。体格相当雄壮，全身上下穿着打扮都是菠萝国的打扮。在后头跟着上千辆的车辆，车上头蒙着蒙布，看意思全部都是粮台，压得忽忽悠悠的。哎呀，高廷赞一看心中高兴啊。为什么？功高者不过救驾，嫉妒者不过绝粮，城里的正好没有粮的，都吃马肉，他不酸心吗？老这么吃能行？再说没粮不可以呀、啊，莫不如我到那儿去把粮台给劫了，然后再押回去。我爹一看，我儿子嘿，真有能耐，老子英雄儿好汉呢。然后我们再打胜仗，那不更好办了吗？三军儿郎有了粮了，心里头不虚了。我爹可以率兵，我听他的指挥，我做他的马琴卒，我在前面给他开路。想到这，雪马从山坡上下来，绕路而行，直接够奔队伍的前边，拦住了去路。吁吁，将旗一横，再看那个黑大个，吁，爸妈也带住了，瞪着两个大眼珠子往前走，瞅了一瞅，来了个小孩，长得挺漂亮，心里在想：咱们你要劫道啊？你这不瞎眼了吗？我后头广儿郎就三千，压着两台车，你敢劫我的道？
何况是个孤贼。书中暗表这位主将，他是什么人？

0: 这个人姓呼，叫呼彦忠，是呼家将啊。说后头这些队伍都是大宋朝的人马，换了军装号坎，换了穿着打扮，旗号全都换了，换菠萝国的。怎么回事？原来城里头已经派来了第三路大元帅平西元帅杨文广。杨文广呢和呼延忠两个人率领十万人马大队，粮台压得相当多。平西帅已然想到了城里的被困这么长的时间，远探近探，报马连环探，密探包括在内，报告我困了15年，能有吃的吗？不可能有啊。人马大队来了之后，到了红泥湾那个地方，被敌人就给挡住了。突然间敌人退兵，不知道什么原因，报马连环探一报说到西门外去了，在那儿集中扎营了。杨文广恐怕上当受骗呢，派人不住在打探，属实地下什么东西没有，埋什么东西没有。说那好，胡王爷你受受累，首先压着粮台你先走，我这得把这情啊，我在后头走。压着粮台赶紧给美人关城里头送粮台，就说我马上就到，三路元帅。这么着，呼延忠受了元帅的嘱托，而且元帅告诉他预防不测，旗号全变。可是小英雄今天接住粮台一看，这是番将，要大宋朝的旗号，他就不至于误会了。前到这一拦路，呼延忠看了一看，心里的话，娃娃呀，吃横草的，你分接谁？你接我，接得了吗？再说了，你一个孤贼呀，耗着这么多人马，就不用他们，就我自己，你能打得了吗？谁不知道殿左王？原来是呼延广之子，叫呼延忠。马望前一催，吁，娃娃，你要做甚？小英雄听到这，扑哧一笑，我要做甚？我要后头那些个车，我要粮车，什么也不要。你要听我金石良言相劝，哎，黑大脑袋，你给我躲开，马上闪开，逃命去吧，我不杀你。乱杀无辜，身为武将没什么好处。如果你要是不听的话，哎，瞧见这个没？腾楞楞一斗几，我人认的人，我得几可不认的人。哎呀，胡王爷一听怎么着？你啊，我让你吓跑了，两句话我就吓跑了。你好大的胆子！照这么一说，你敢接我的粮台？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没名。再往下问，姓祖，叫祖宗。小英雄想的是什么？我跟你报什么名有什么用啊？你一个敌人呢，我接的是你的粮台呀。说白讲不起，要弄宝咱俩打球，宰你奴的。可是对方一问祖宗，呼延忠的脾气也不太细，我是你太祖宗，抡枪就刺，这头往外救驾。谁都没有同名，打到了一处，呼延忠也是倒霉呀。万夫不挡之勇，万万没成想，二马一错蹬，各自一护身，来个马失前蹄，咵嚓往前这一倒，没办法，撤枪往地下一杵，打算让马起来。小英雄一回身，咔嚓一枪刺到背后，刺了个透心凉，给扎死了。官兵嚷一声，这一乱不要紧，车辆全部都停住了。小英雄大喊一声，你们不要跑，谁敢动一动，你们看见没有，黑的脑袋就是你们前车之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 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乐购908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08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高廷赞为了给老爷报仇，一直把金公小二郎给追到山涧里边，自坠山涧，可以说是粉身碎骨吧。小英雄看完之后了，心里高兴，老爷不管怎么说我给您报了仇了。嗨，也巧这个时间从大道上来了粮车呀，像一条龙一样相当多。结果小英雄下来之后够奔粮车，打算给自己的军马挤点粮。为什么？城里头现在正在杀马呢，没有粮食啊，倒是菠萝果的旗号。结果见到主将，这位主将穿直打扮都是菠萝果的，长得五大憨粗却黑，是谁呢？原来是呼家将，叫呼彦忠，也没有报名姓。问小爷，小爷也没报名姓，他要如果报了，我姓高，我是高君宝的儿子，我叫高廷赞，这也打不起来了。对方也没报，这方也没报，两人打到一处，结果呼彦忠马失前蹄，咔嚓一挤给扎死了。要不怎么说天大的误会呀、扎死了之后，小英雄一撒马，嗷嗷就是一嗓子，大喝一声，全给我站住，一个别走，你们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随着我走，来还罢了，如若不然我把你们全体杀光。大小儿郎离开，我们能是对手吗？主将没了，人无头不走啊，就得随着人家走吧。小英雄头前带着路直奔美人关，没奔西门去，奔南门去了。哎，官兵们都纳闷啊，说这要是菠萝果的来劫，那肯定得上西门呢，往南门走呢。有一个敢说话的，少爷，公子爷，请问您怎么不往西门外走呢？菠萝果连营在西门外。胡说，我往那儿压粮台啊，我给敌人送去。啊，这位公子，那你是哪头的？哪头的？大宋朝天朝大国这头的。哎呦，原来是天朝大国这头的，您是美人关里头的是不是？当然是了，要提起来吓破你哭胆。我爹高君宝，我是他儿子高廷赞。嗨，这个人一拍大腿，赶紧跪倒磕头，公子爷呀，我给你磕头了。要说起来，您挑的那位不是别人，就是天朝大国安乐呼府的少王千岁呼彦忠啊。啊，你们是哪儿的？ 我们是杨元帅，平西元帅杨文广叫我们先行一步给美人关送粮来了，谁成想和您遇上。真的，那还有假吗？哎呦我的妈呀，把小英雄吓得就小只脑袋房的家伙像麦斗那么老大呀。都知道胡杨高正焦梦寇包这些家多个脑袋都换个姓儿，说祖辈多好啊，我今天把老胡家给挑了，回去之后能饶得了我吗？快带着人往回跑，把那死尸得抬回来吧，你还扔到野外不管了，放到软榻上，这个窟窿说什么也补不上了，人呢再也活不了了。小英雄掉了两点的眼泪呀，对不起，对不起呀，我也没报名，您也没报名，谁让您都穿着菠萝国的衣裳呢？打的旗号都是菠萝国的，我当敌人了，请您原谅我吧。磕完头之后，抬着回来，够奔城池。命人报高君宝。高廷赞心里头呢有一点底儿是什么呢？我是误伤啊，我不诚心敬业的，我把他杀死的，我要诚心敬业的把他杀死的，那我死有余辜，管我都不多，我为劫粮，我为了公事啊，城里没吃的不是吗？有人往城里头报说少帅回来了，哦，叫他进城，另外还带着许多的粮车。哦，哎呀呀，高君宝听完高兴，还带着许多的粮车，甭说劫敌人的。孩儿啊，行啊，将来你必有大用，非有大出息不可。知道城里头没有粮，捎带脚可能带回点粮来，但是也得遇巧了。叫他进来，把粮台都押进来。是。传下令去，粮台压进来了，死尸抬着。高廷赞呢，把头盔摘下来，怀里头抱着，等于现人头一样，知道这罪大了，99.9%可能我得死。入了帅府，到帅帐之下，命人抬着，跟我上去。未曾上去，首先高呼父帅。而有罪，特向您老人家请罪来了，迈步往上就走。所有的众将军大伙一看，你这功劳太大了，你怎么能有罪？罪在哪儿呢？往下一看，捧着头盔上来的，等于现项上人头。高君宝一看，这娃娃这是怎？又往他身背后一看，抬着软榻，血呼溜拉的，抬着一具死尸。这什么人？怎么抬到我的睡厅上来了？娃娃，我来问你，床榻上是何人？回父帅，孩儿有罪。孩儿追赶张飞，最后把他逼入山涧。我发现有粮台车，我想功高不过救驾，计毒不过绝粮。再说城里头都没有吃的，爹，您说我劫对不对？当然是对，爹呀，可是误会了，我劫的不是菠萝国的，是咱们中原的。啊、哦？高君宝明白了，要是中原的，肯定把主将给杀了，抬着来请罪来了。娃娃，那么主将压粮台车的是何人？您看，就是这位胡家将，胡延广之子，少殿左王，叫胡延忠。哎呀！元帅听完了，转身来到下边，再看人呢，早就没气儿，都停了，这都完了。一转身回来，啪一拍桌案，大胆的娃娃， 你敢杀了胡家将，本帅岂能饶你？来呀！

0: 我是来献人头来了，可但是有样爹呀，我不知道是呼家将，他误会了，误会在哪里？您要不信的话，您问一问抬尸的人，他们所有的粮台车插的这些旗号都是菠萝果的旗号，军装号坎穿的都是菠萝果的。另外，您再看这位，啊，他也穿的是菠萝果战将的衣服啊。我不知道啊，我要知道我把他扎死，本应该抵偿对命。不过我是有罪，可是不一定犯死罪吧？爹呀，不知者不怪罪呀！呸！小娃娃，你觉着你很有理由吗？哦，不知者不怪罪，你杀了呼家将一位王爷，本帅就能饶你吗？娃娃呀，虽然说你好心结良，但是起了坏的结果。本帅如果不杀你，难以整顿军规。来呀，绑下去，杀！杀！四外人上来，五花大绑绑上了。小英雄一想，得了，我情屈命不屈呀，谁也不怪，就怪我。为什么？我仔细的、死乞白赖的问一问，不就问明白了吗？为什么不问呢？对方还问过我叫什么，我挺狂，我叫祖宗，给人家当祖宗。一动手，结果把人家杀了。我爹杀我，也算是理所当然吧。二话没说，推下去了，推到辕门之外。这发场做准备，埋庄掘那绑人不提，单说大厅上所有的众将军，你看我，我看你呀。怎么办？真的让杀吗？人死了，死了，再不会复生了。让他给敌城对命之后，人能不能活？不能了。如果把这娃娃杀了，老高家挖苗断后啊！这还不说，他母亲非坑死不可。再是又说，属实不知者不怪罪呀。这怎么办？互相瞧了一瞧，不约而同来到了大厅之上，跪倒尘埃，哇，跪一片。元帅，末将给您磕头，末将给您磕头，末将给您磕头了。高君宝一看就知道求情来了，这是。众位将军，大家难道说为求情吗？回元帅，不错，正是。少帅上来说得很明白，他来请罪，误伤，而且把人还给抬上来了，愿意请罪。要依我们大家看，属实是死罪，没法赔偿这个损失。可但是有一样，他是误伤，而且他为了公事，这是别人都做不到的。元帅，请您三思。什么？难道说他做对了吗？小娃娃炸出牦牛不怕虎啊！可以这么说吧，为什么不问个清清楚楚？一时贪功，误伤人命，不能不杀，不要求情，再要求情，一律同罪下去。遵命。完了，大伙都知道。说这位高元帅执法如山，你谁说什么也不好使，他要说杀必杀，说斩必斩，但是他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走得断行得正。大家都退下去了。这个时间在旁边有一人，谁呀？曹玉娥。这么半天没有吱声，没有说话，打儿子上来一说这个事儿，这心里头心乱如麻，心动过数。看看自己的丈夫高君宝有仇仇，儿子有仇仇，众将恨不得一时谁是救命星能把儿子救了呢？到底把儿子给绑下去了，坐不住凌霄殿了。 伙这一求情，但愿的元帅把面子给大伙，结果都轰下去了，再求情一律同罪，怎么办？我求情也是一律同罪呀、啊、别人求情不行，把面子能给我吗？传令杀人，慢，元帅且慢呐、啊！哭着上来，道上边跪倒在地，磕头击前碎米相似，元帅，月娥，难道说你给冤家求情不成？是方才大家求情，你可曾听见？我听见了。元帅，我不说别的，元帅能够明白，孩子刚刚认祖归宗，我没有其他的指望，可就这么一个孩子，元帅这么办行不行？您把他给饶了，饶了之后，我陪着我的儿子远走高飞，离开你的眼前，再不进朝为官，我们情愿以为民，一辈种地，辈辈种地。等他长大了，我给他娶妻生子，继承你高家，后代香烟，不知道府主意下如何呀？这眼泪像洗脸一样剁了心的珍珠，噼啪啪噼啪啪。说高君宝杀儿子就一点不动心，一点不心疼，自己老婆上来求情也不往心里去，他不是木的嘎的人呢、啊、都有心呢、啊、他是有感情动物，看到妻子如此，这心里头也是不好受。如果不当着众人，两个人单独在一旁边，他兴许也能掉些眼泪来。这前有眼泪在心里掉，心里在想，月娥呀月娥，你这不是痴心妄想吗？犯下了这样的滔天大罪，本帅焉有不杀之理？我不杀他，回到朝里皇上也杀他，而且我呢还陪着，还是有罪呀。牙一咬，心一横，月娥下去。大家求情不行，难道说你我是夫妻的关系，你求情我就会答应吗？下去，元帅，把他下去。两个人硬把元帅夫人给架下去了，帅夫人急得奔巴直跺脚，这可怎么办？这，哎，忽然想起一个好办法来，想起谁？想起老婆婆了。老欢姑赵美容啊，撒腿就跑，奔哪？奔后宅。老欢姑正在后宅刚喝完茶，往那一躺着眯着呢。怎么现在没那么高兴的？高兴什么？我呀有孙子了。可是想想朝中的大公主，大公主她本身通情达理，没说的，说她爹那方面有道的明君。我呢跟大公主把话说明白了，我那先得的儿媳妇能进宫见他爹，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只要说清楚之后，什么事儿也就没有了。老高家后继有人了，好。婆婆，把老荒姑吓了一跳，不能坐下来，从外头哒哒哒哒哒往里跑，这一迈门槛没摆灵巧，咵嚓来个大把虎。一看是谁呀、啊？月娥。哎呦，月娥呀，你这是怎么了？赶紧站起来，过来搀扶。这月娥赶紧爬起来，直愣愣跪到那儿：“婆婆，您救命啊！救命啊！”什么事啊？难道说谁要杀你？除非是俊宝，剩下谁能如此？不，您救您的孙子去吧，您的儿要杀您孙子。 就这句话，这老太太二话没说，那平常都得迈着四方步，二八的架子总是端着，这回没了，什么也不顾了，撒腿就跑啊！儿媳妇在旁边陪着扶着，婆母娘您注意，别摔倒了，别摔倒了。咋这么着急？老高家独脉单传，现在可算有这么个孩子，这孩子得说是捡的。他们一夜的夫妻有的这个孩子，往后再有没有 那就不知道了。大公主那根本不可能生，男女之情都没有。说这个儿媳妇又得了月子病，能不能再生？我儿子能不能再娶第三房？娶第二房都带着罪呢，别说第三房啊，能不着急吗？这一边跑着一边问月娥，简单扼要的说了。但呼家将啊，呼彦中少王给杀了，为了接粮食，怎么怎么怎么是误伤，孩子瞧了。老太太一听，好，明白了，明白了。直接倒在帅虎厅之下，梅荣通禀，首先告诉儿媳妇儿，快，你赶紧到法场去给我看着去，谁杀也不能让他杀，夺子有我的命令可以杀，没有我的口命不准杀。是，儿媳遵命。心里头开了半边天，直接上法场去了，记下月娥不提，单说老红姑，迈步往上就闯。那跑得呵呵气喘呢，鬓角汗珠都下来了，两眼发直。高君宝大儿子的能看不出来吗？说母亲娘身为老皇姑啊，一千岁啊，从来没有慌过也没有忙过，今天这样上来了，甭问，明白了？为谁？为这个冤家平赞。娘啊，您多余来呀，您来我就能饶吗？如果我饶了，往后怎么样执掌兵权，怎么能率领三军指挥作战？老荒姑来到了上边，往这一站，这气儿还没喘匀呢。高君宝急忙站起身来，娘，您老人家到了，来，请来上座。不，常言说虎不离山，帅不离位，我哪能坐在上头呢？原来我坐哪儿还坐哪儿，来，先坐。座位向过来了，老皇姑一屁股就坐在那儿。君宝在想啊，这件事情不好办了。为什么？他是我娘啊，我是他儿子，他说话我不能不听啊，我要不听为大逆不孝啊，忠孝仁义这不都得有吗？不过我这件事情必须要做呀，为了要做，脑袋一转想个办法。娘，今天您老人家赶到帅厅之上，咱们是论功啊还是论私呢？所有众将一看元帅脑瓜太够用了，论功论私问老皇姑，这个地方当然是论功的地方。你别看你是娘，这是元帅，在朝天子三选，出城将军一令，人家是元帅，人家说了算呢。老皇姑啊，恐怕你来也够呛啊，完了，这孩子这算是完了。老皇姑一听，哎呀，好啊，君宝啊，你跟我来这一套，哦，问我论功论私，当然你这个地方要论功了，那论功你说什么我得听什么呢？我能听你的吗？我听你的孩子命没了。老荒姑眼珠一转，这回来个横不讲理啊，论私，嘿，大伙一看这老太太真行啊，论私。高君宝点头，娘，既然是论私，请问您老人家到此何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

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何价图？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秀子撸起来！

0: 三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快进天津了，还差2-3里地，进不去了。让天津的老百姓啊，1000来号给拦到半道上。曾国藩听着，好，我听明白了，各位放心，国藩奉太后皇上的旨意亲自查处此案，一定依碗水平端，按国法从事。各位啊，道路闪开，我要进天津，有哪些话到衙门再说好吗？大人您不能走，大人留步。曾国藩刚一转身，老百姓不散，从中砰站起个大个子，5大3粗，胳膊根都这么粗，长得黑不溜秋的。大人，您先耐着性子听我说几句行吗？曾国藩刚一转身又回过身来，好吧，站不住了，有人赶紧给接了个凳子放在这儿，曾国藩坐下了。壮士有话请讲。说话的是谁？烽火会的头子，大龙头，姓徐，叫徐汉龙。咱们前面说过，徐汉龙不在乎这个，挤出人群跪到曾国藩脚前。大人，您不是查处此事吗？我就向您说一说。祸打跟头起，洋人欺人太甚了，如果要数一数，罄竹难书，欺压中国人欺压到一定程度了，我们接受不了啊！哎，这洋人的教堂是什么？我们不信他有那么大的权力，他收买儿童进去就出不来，有几个见着活着出来的儿童，死了装到车上拉到荒郊野外。我这跟您说，我亲眼目睹有3具儿童的尸体，这尸体都开膛破腹了，从外边往里烂。我想大人您知道，这人如果有病死的，是从里往外烂，哪有从外往里烂的呢？眼睛没了，心肝没了，不是洋人干的是什么？要干一回有情可原，他们干的是次数太多了。最近天津丢失的儿童成百上千，我们一了解，都落到天主堂了，那是人间地狱啊，我们老百姓实在接受不了。而且那洋官拿枪打我们的官，为什么？谁给他的权利？他要不首先开枪，我们能火烧天主教堂吗？冤有头债有主，望求中堂大人给咱们老百姓做主啊。曾国藩没表态，捻着胡须看了看他。本官知道的，一定认真查处。大人，我说几句。又站几个人了。我是个居锅居盆的，我没读过书，我不会说话，说的对不对大人原谅。你要说查处这事儿，你就查处洋鬼子，洋鬼子该千刀万剐。他杀死我们那么多的老百姓，杀死我们那么多的儿童，打死他几个人算得了什么？烧了这教堂又能怎样？

0: 你得公断呐，你不能偏袒这洋人呐。
1: 大人呐，给我们做主。
0: 都是这套词儿。曾国藩真没有想到还有几个小伙子站起来。
1: 大人，比方说你要偏袒这洋人，要抓罪魁祸首，要抓凶手，抓我吧，打死洋人有我一个。
0: 他刚说完又站起一帮来，
1: 我也参加了，火烧教堂是我放的火，我也打死一个洋人，我也打了。哇，
0: 曾国藩一看这干嘛，起哄啊。啊，明白了，看来天津人认为打死洋人无上的光荣，老百姓支持，所以宁愿掉脑袋也自己承认，可能是这个意思。这人多法不怪，人太多七嘴八舌头的，就即使现在他真承认是打死洋人的，你也不能处置他，没有证据。吵吵的曾国藩脑袋都疼啊！各位放心，我一定秉公处置，亡命在身，不能耽搁，要求各位放我进城吧，好不好？我求各位了。话说到这儿还怎么说，老百姓往左右一闪，曾国藩上了轿子，吩咐一声快进城，这要不进城啊，不定得耽搁到什么时候。急冲冲进了天津了，安排的公馆曾国藩不满意，认为这个地方地处闹市，不能办公，经过研究做出决定搬到文庙，文庙这地方安静，做了临时的公馆，食宿全在这儿，门前下了警卫，下轿一使开始办公啊。哎呀，得了解情况，曾国藩身体又不好，腰酸背痛，眼睛疼，这眼睛再完了就双眼瞎，现在就成了几成光亮，就看着几成啊，这几成也看得模模糊糊的，有时候还清楚点，借助放大镜，借助千里眼，心也跳得厉害，睡了一小觉，吃饭了晚饭，仨官来了，道员知府知县，曾国藩一摆手，不见不见，改日再见，我太累了。仨官打发走了，拜会总督大人的各界的代表来了，不见，一律挡驾，头脑要保持清醒，这太乱了。到了晚上刚要休息，报事的进来，回总督大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的人求见。哦，曾国藩一琢磨，崇厚兵部侍郎衔啊，三口通商大臣，朝廷的二品大员，坐镇天津十几年了，因为通商大臣经常跟洋人打交道，对各国洋人他了解，对各国的国情他熟悉，他又是主要的当事人，因此不能不见。请，时间不大，崇厚来了。崇厚才四十来岁，正当年，健步如飞，穿着官服来见曾国藩，一见面就跪下了，中堂在上，卑职叩拜中堂。别忘了他是满人呐、啊，曾国藩是汉员呐、啊，虽然是级别上相差悬殊，毕竟人家吃香。曾国藩站起身来啊，侍郎免礼平身，老夫担待不起呀、啊。坐坐坐，是，谢中堂大人，在旁边坐下了。曾国藩睁开这眼睛看了看，这回看清了，好，一瞅这崇厚保养的不错呀，大概平常这人参燕窝营养品没少吃，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都闪光，下巴颏溜光，都起着薄色，身体也挺健壮。崇侍郎大人，老夫来了， 急需了解真实情况，需要你帮忙哦。
1: 哎呦，
0: 大人，您说的哪里话来？您是朝廷一品命官，又是奉旨的钦差，直督天津啊。您来了，那这事儿就好办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您盼来了。您是知道的，朝廷降旨，把道员、知府、知县全都开缺了。官职一路到底儿，地方官没了，千斤重担压在我一人的肩上，我实在担不起来，就盼着中堂来，事情就迎刃可解了。啊，没那么简单吧？崇四郎，你能给我介绍介绍情况吗？
1: 是啊，卑职晚上来就这么想的，白天肯定人多。晚上来见中堂，就向您汇报汇报所发生的一些乱子。
0: 好，现在非常安静，老夫想听真实情况，你就讲讲吧。
1: 哎，
0: 他往曾国藩跟前凑合凑合，一看老头太老了。中堂大人，恕卑职直言。祸打跟头起，咱们从根儿上说起，是这么回事。曾国藩眯着眼睛听着，一听啊，这崇厚真能说，那小嘴儿快似刀子，口似悬河，滔滔不断，说的是条理清清楚楚。说话清楚，证明头脑也清楚。这是一致的，脑袋瓜子糊涂，说话就颠三倒四，听得非常清楚。曾国藩心说，他是主要当事人，那些人向我反映都是道听途说，都是人云亦云，唯独他说话最有分量，他最了解情况，因此呢，对待他的话自个儿信的多，不信的少，听得非常清楚。最后崇厚说完了，大人，我说的没有半字虚假。那么最后呢，卑职打算谈谈我的看法，说吧，把你的看法说说。曾国藩一生就希望别人有自己的主见，我说完了你反对也行，你说说你的看法。他最反对那庸才，什么叫庸才？人云亦云。我说鸡蛋是四棱的，他妈说啊，是的，是四棱的，有棱有角。我说鸡蛋不是鸡下的，是树上接的，他妈说是对，我们家那还接了16个，顺风接屁。他就烦这种人，他希望有的人能有自己的独立看法，不同没有关系。崇厚一说有他个人的看法，曾国藩挺高兴，请讲。
1: 是
0: 老中堂啊，咱们先说这天主堂，我跟洋人打了数年交道，原来我也不理解，我也不明白，闹了半天，人家的耶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都是最好的慈善机构，慈善讲究仁慈，讲究博爱。咱比个例子说，人家有育婴堂，什么叫育婴堂啊？那就是说没父没母浪迹街头的孩子，花儿乞丐，人家一概收留，给洗澡，给治病，给饭吃，给衣穿，这样的慈善机构我朝还没有啊。你拿我们中国的现状来说，那些孤儿流落在街头谁管？到头来冻饿而死，人家教堂就能收留，管饭吃，管衣穿，给治病。你说这不是慈善机构是什么？哎，另外我们对人家的教就不理解，胡猜乱猜七八猜呀、啊，无中生有，强加罪名。咱再举个例子说，
1: 我朝就是我们中国吧，有很多疑难病症，我们束手无策。人家洋人来了，扎一针，动动刀，就好了。人家是极其先进的，哎，怎么就传出来挖眼、抠心、配药、无稽之谈呢？跟大人您这么说，事情发生之后，卑职也将信将疑。我派出干员100多人详查此事，就在那个教堂的基础上，在那些洋人住的地方，就没找出一个眼珠，也没发现一个心肝，没有啊，都是轰传的，他怎么传的跟真的一样？哎，大人您想想，没有的事儿，我们落不到实处。另外，当初的时候，我跟圣母德圣院，我跟里边的牧师，我们经常谈，我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说这个抠眼睛用眼睛配置药材有没有这事儿？人家笑了，人家说怎么能有这种事儿呢？眼睛能配什么药呢？说你们中国人有一种说法，用眼睛配药治眼睛最好使，能够明目，能够使眼睛放光，纯属无稽之谈。说用心肝配药吃完能长寿，殊不知人要吃人得中毒啊，有的烂死，有的当时就得身亡，他怎么可能呢？人家说我们愚昧，现在看来一点不假呀。我们读书的人不是那么多的，而且读的那书都是国内的书，不懂得人家先进国家那些文明的书籍。另外老大人，现在您放眼往世界看一看，那些大国极其先进，人家干嘛非得骗你的儿童挖你的心肝呢？又落不到实处，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哎，曾国藩认真听着，不住的点头，言之有理。如此说来，挖眼抛心之事，纯属是天方夜谭。对，他们也这么说的，天方夜谭，没有的事儿，这就是我们愚昧造成的。还有吗？有啊，大人呐，皇上皇太后都不知道，我只有跟您说，涉及这案子的何止是教堂死那些人呢，其中还有3个人飘失在海河之中，被我手下人发现了，2男1女，据验尸官检验，死在刀枪之下，死得太惨了。那个女人戴的是项链，手上有戒指，男人也戴的，抢劫一空，打死之后扔进海河。这件事情我还没敢往上报呢，我跟您说呀，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把人家给杀死呢？哦，有这等事儿？崇厚说的一点不假，混乱之中吧，人眼睛都红了，有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趁火打劫，趁这机会弄点洋烙，发点外财。那火烧天主教堂呢，有一伙人拎着棒子就在这海河边上溜达，正好有3洋人也倒霉，在中国雇的轿子，在海河边上想看一看风光。好，摊上这事儿了，啊呜，叫一帮人给截住了，把轿子打翻了，轿夫赶跑了，把里边的洋人给拽出来了，一看是碧眼金发的洋人，二话不说，打，把2个男的1个女的全给打死了。打死完了一看，呀，这女人脖子上挂着金光闪闪的金项链，给抢了，往手上一看，哟，金戒指宝石的给撸下来，连皮都给撸掉了。男人兜里还有点外币金元，扒下去揣怀里，另外一看有戒指，撸下来，翻来翻去还翻出块金表来揣兜里。旁边有看热闹的，哎， 您把这仨洋人给打死，就扔到这街。

上像话吗？将来追问起来怎么办？这会儿暴徒一看不好，把死尸扔到海河里了，就是这么回事。崇厚说，你说野蛮不野蛮？如果说天主教堂等等等存在疑心，出于义愤也好说，这仨人跟这没有关系，也给打死了，死得太惨了。老中堂啊，您听听这些事儿，您说应该怎么处置吧？问题果然严重啊！这仨人你查过吗？是哪国人？查出来了。后来俄国公使来了，俄国公使一查是人家的公民，俄国人呢，到中国来旅游来了，惨遭大祸呀！俄国政府不答应啊，不就这么事吗？哼！这伙暴徒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另外还有一样，大人们，法国公使罗舒亚这两天就到天津，这个人极其难对付，除了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外，要让我们答复法国人的条件。老中堂您好好休息休息，过两天他就来，这个人是极难对付的。我知道了，崇师啦，今天晚上你说的对老父很有好处，我也开了耳光，也了解了许多事情，现在我心里的路数比较清楚了，我希望你能助老父一臂之力。哎，中堂，我还有话没跟您说完呢，我为什么就急着等您来呢？我已奉旨最近出使法国，向法国当局讲清事情的始末缘由，我得去向人家赔礼去。您来了，我跟您介绍清楚了，过两天卑职就得启程了。那怎么行啊？崇师啊，谁能走你不能走啊，你是知情人，老夫就需要有你这样的人帮忙啊。崇师郎，你不能走，如果朝廷真是这么决定的，我替你上奏一折，恳请皇太后恩准收回成命，你得留下替我办事，今后你我二人风雨同舟，为国尽忠报效。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3: 崇厚啊，向曾国藩汇报案子的始末缘由，最后提出自己对此案的看法。曾国藩急需了解情况，尽管疲劳，认真听着，崇厚打开话匣子了。另外还有一样，大人呢、啊？法国公使罗舒亚这两天就到天津，这个人极其难对付，除了提出最强烈的抗议之外，要让我们答复法国人的条件。老中堂，您好好休息休息，过两天他就来。这个人是极难对付的。我知道了，崇师啦，今天晚上你说的对老父很有好处，我也开了耳光，也了解了许多事情，现在我心里的路数比较清楚了，我希望你能助老父一臂之力。哎，中堂，我还有话没跟您说完呢，我为什么就急着等您来呢？我已奉旨最近出使法国，向法国当局讲清事情的始末缘由，我得去向人家赔礼去。您来了，我跟您介绍清楚了，过两天卑职就得启程了。那怎么行啊，崇师啊，谁能走你不能走啊，你是知情人，老夫就需要有你这样的人帮忙啊。崇师郎，你不能走，如果朝廷真是这么决定的，我替你上奏一折，恳请皇太后恩准收回成命，你得留下替我办事。你是最知情的，今后你我二人风雨同舟。崇师郎，要办的事你尽管放手去办，老夫支持你就是。喂，
4: 是是是是。
3: 原来崇厚怎么想的，这烂摊子我快拔出腿去，正好皇上降旨了，我上法国溜达一圈，我可不管了，谁爱干谁干，谁干谁倒霉，谁沾上就一溜皮。曾国藩来了，正好推给你。现在一看曾国藩出于至诚挽留他，崇厚一琢磨，震惊全国的大案，我背靠着曾国藩，要能解决完了，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青史标明啊！再说有事曾国藩在那挡着，我无非是个帮办而已，又担不了大责任，那不如我就留下。高兴，老中堂如此信任，卑职非常高兴。那好，您就替我上个折子，我就留下助您一臂之力。好好，今天太晚了，侍郎回府休息去吧，明日有事咱们再沟通。
4: 是，
3: 中堂大人，一路劳乏，你也保重虎体，明儿个见，明儿个见。崇厚走了。曾国藩睡得着觉睡不着啊，把赵烈文请上来，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讲了讲，叫他当个参考。赵烈文脑袋好使，大人啊，事情虽然错综复杂，但这一天咱没白来，了解了很多情况，我看从明日开始早早的我们要勘察现场，比方说教堂烧毁到什么程度，损失究竟有多么大， 我们得做到心里有数，究竟死了多少洋人，都是哪国人，也得对证清楚，家乡住处、姓字名谁、职务干什么的，要不上边问起来咱还不知道数目，这怎么能行呢？第三样，缉拿凶手，不能叫凶手逍遥法外。崇四郎说的也好，您了解的情况也好，有些不法之徒趁着混乱从中渔利，这些人可杀不可留，肯定得杀人，这些人必须明正扁刑，一个不能漏，明天都要把这些事情查清。还有列文呐，有一个人叫武兰珍，据说此人贩卖儿童，问他用什么手段，他说用拍花药，问他要从哪里来的，他说从洋人那买的，是通过一个中间人叫王三，要把这王三找上，才能查一个水落石出，千万注意，明白，明天卑职就派人去做。第二天雷厉风行啊，曾国藩老头子了，就得亲自出马勘察现场，了解情况，一样一样对号，一样一样排队。曾国藩这脑子就想，这法国人极难对付，这个教案大部分跟法国人打交道，怎么竟出在他们头上？现在四川的教案刚刚平息，贵州的教案也了结了不长的时间，山东出事，山东还没等平息，天津又出事，都是涉及法国人。看来这个法国人不是个好东西。当然要说受害的、受损失的，法国人为最，他不应该联合英、美、俄、西班牙等国，没事省事，他们结成个团体，共同给我朝施加压力，必须把他们分化瓦解了，我们专门全力对付法国人。那些人你们有什么？你们跟着咋呼什么？你们受损失，我们包赔损失也就算了，必须把他这个团体进行瓦解，这个工作还得叫崇厚去做。总而言之，曾国藩的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去，天天想这事儿。没过两天半，法国公使气势汹汹来到文庙，崇厚陪着，崇厚跟那哈巴狗一样，人等往里头一报信儿，曾国藩早就做好准备了，穿着一品大员的服装，在屋中一坐，会客厅外边喊上法兰西帝国大公使罗舒亚到，崇侍郎到。曾国藩这才站起身来，就在这座位不远在这站着。曾国藩心说，你公使多少呢？我是朝廷一品大员呢，我不能丢了份儿，我是全权代表，中国人的代表，这份儿摆得挺足，连门口都没接，人影一晃，崇厚陪着罗舒亚从外边进来了。你不行，你不行。罗舒亚跟一阵风一样，那皮鞋踩在砖地上咔咔，来到里边。曾国藩一看，哦，这人不到50岁，个儿比自己能高出一头去，长得细马长条的，西装笔挺，碧眼金发，长得挺威风，连蹦胡子。等进来之后，崇厚给介绍，啊，中堂，这就是法兰西帝国大公使罗舒亚罗先生，罗先生，这就是我们中堂大人直隶总督曾大人曾国藩。就说这罗舒亚呀，他的心灵深处跟死的那个总领是封大业没什么区别，那还用问吗？憋着一肚子气来干仗来的。但是罗舒亚呢，挺有文化修养， 心里头有气，表面上不能带出来。知识分子嘛，

从他的灵魂深处，他就瞧不起中国人。他认为这个爬木山大国，这个东方古老的大国太落后，太原始，太愚昧，太无知，都是些什么人？在他的心里没有平等而言，对这个国家的臣民就得诉诸武力，不打他他不知道疼不行，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那目中无人，什么你中堂啊，你一品大员，你算个什么呢？但是没来的时候他也想过这个事儿，在车上他就想，原来他跟崇厚打交道，崇厚是三口通商大臣，管进口管出口，专门跟外国人打交道。他知道崇厚是个洋奴，看得清清，见着洋人摇尾乞怜，就是个哈巴狗，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所以他不以为然。他在来中国之前就听同事们跟他讲过，你去吧，那又是天堂那又是地狱，说他是天堂，这个国家金银财宝堆积如山，遍地是黄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说的是地狱，这些人太落后太愚昧，都是野蛮人，处处事事你得多加注意啊。他说抱这心到中国来的，结果他来了之后一看，这个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他发现中国的官员呢，大部分都挺软弱，都跟崇厚差不多少，但也有一部分官不好对付，不像传说中那样，这些官很横，但是也很讲道理，极缠手。另外这个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像传说的都那么愚昧，都那么落后，有些人中之杰呀，有些人很难对付。而且这个民族就好像是睡狮，就好像是猛虎，一旦点燃了火焰势不可挡，他心里得有点胆怯。本来这事进展挺顺利，如果跟崇厚打交道几个照会就完事，我提什么条件你得答应什么，半道杀出个程咬金来，不知道清廷怎么考虑的，派曾国藩跑到天津处理此事。曾国藩什么人他早有耳闻，湘军统帅，中兴名将，叱咤风云呐、啊。大概这个曾国藩这个人很难对付，我到了天津呢、啊、我还真得留神，头天晚上没睡好觉，把词儿都想好了，今天见了面一看，这个老糟头子，这老糟头说话怎么不睁眼呢，怎么眯缝着眼睛，心思也不过如此而已吧，跟我想象中是截然不同。彼此见礼，分宾主落座，崇厚在旁边撤座相陪，夫人献茶，然后退出去。因为这不是正式谈判，这是接触，谈判得有会议桌，铺上白台布，双方两大溜官员都得坐好了，挂好国旗，正式谈判，现在不是正式，初步接触，因此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之后，罗树亚坐下了，心说这老头怎么不说话呀，头眼一看曾国藩在那坐着稳如泰山，眼睛眯缝着，手里着壶。崇厚心说怎么都不言语，谁先开枪，心说就这么闷起来看，五分钟谁也没说话。罗树亚以为这你得先说话，然后我反唇相讥，他一看曾国藩下定决心不说话，他沉不住气来了，心说要这么做半个钟头就白来了，还这老家伙挺难对付、哎、曾大人鄙人受了帝国的训令来见曾大人，关于天津

0: 登暴民，火烧教堂，撕毁我国国旗，打死我是国公民。对此事，不知曾大人是何看法？您是一种什么态度？说话不用翻译，华语说的相当流利，字正腔圆。曾国藩呢，稳稳当当听着，不轻易发言。听完他的话，又沉闷了几十秒。公使先生阁下，老朽奉皇太后、皇上旨意，查办此事，按我国的法律，一定秉公处理。皇太后、皇上的意思，就是鄙人的意思。鄙人的意思，也是我朝皇太后、皇上的意思。公使放心，现在正在调查之中，等有了结果及时通报。罗淑亚一听这话是模棱两可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曾大人，事情清清楚楚，这还有什么难调查的？你国的暴民愚昧无知，冲进我们教堂，烧毁教堂，打死我国总领事封大业和秘书西蒙，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国公民死伤20多人，此案惊动了世界呀，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的。我法兰西帝国忍无可忍，我国军人纷纷向朝廷表示要报仇雪恨，炮轰天津，如果不能得到圆满公平的解决，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大人，不知这些严重的后果你考虑过没有？公使先生，我早就考虑了，不过我认为事情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我先要提醒公使先生阁下，至于此事的始末缘由，不知道你了解不了解。那是因为先有走失儿童挖眼抠心的传说，而后又有总领事封贝业首先开枪击伤我朝廷命官，因此我民众忍无可忍，这才火烧了教堂啊。这可是个前提，我要提醒公使先生注意。这话可厉害，要不这个外交官不好当啊。你看其他的部跟本国人怎么都行，说圆了说扁了，说了不算，算了不说，抽撤连环，怎么变通都可以，跟洋人不行。一字值千金，外交官这嘴这辩理没两下子不行啊。曾国藩跟洋人没打过交道，这第一次正面交锋，说出的话有分量。你别张嘴报民，闭嘴报民的。事情怎么回事？先有这种传说，儿童走失了，挖眼抠心，老百姓不满。再一个，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首先开枪打我朝廷命官，不就能吗？这是前提，这是导火线。你别一推二六五，事情的关键在于此。帮帮两句话，罗淑亚被噎得咯咯咯咯的。嘿，这老糟头子说话不慌不忙的，正说到刀刃上，不行，我把这两条给抹杀，根本叫它不存在。中堂大人阁下，关于您所谈这个导火线的问题，根本不存在。B 人是这样看的，儿童走失抠眼挖心的事纯属无稽之谈。我提醒中堂大人，这个教案在你们这个国家发生何止一次，每次似乎都有这种传说，而且大同小异。请问哪一件事情查实了？有没有一件事情落实？我们的人挖你们儿童的眼睛，抠你们的心肝五脏，证据何在？有证据吗？传说不是事实啊，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没有证据的话，这叫无稽之谈，根本不存在。关于说枪击事件，我国总领事封德业那是出于自卫，在遭受你们围攻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这才开的枪，情有可原呐、啊。这怎么能是导火线呢？说完了自个儿挺欣赏自己的话，怎么样？我说的严丝合缝，给你端回去了。头一个没证据，第二个开枪不假，你们围攻他，他不开枪行吗？出于自卫。曾国藩不慌不忙地点了点头。那么公使先生，如果在浮桥开枪出于自卫，或许说得过去，那么在四郎府里的开枪射击我国二品命官，道理何在？哎，废。罗书亚冒了汗了，就第一句话，真的两次开枪，在外头浮桥上你怎么说都行，自卫，在人家府里你开枪怎么解释？罗书亚觉着理直气壮，叫曾国藩咚咚咚几句话给端回来了。大馒头嘟嘴是张口结舌，这个最老练的外交家也蒙灯转向了，下不来台了。要说这个崇厚真是个洋奴，这崇厚难怪老百姓骂他。从来敢顶牛了，不接火便罢，一接火互不让步，叮叮叮叮叮，而且把法国公使给闷到这儿了，又涉及到他的身上，从后冒汗了，吓得这昏迷浮体。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哎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5: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6: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5: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7: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8: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闵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0: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0: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2: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亲爱的，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

0: 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诠释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

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5: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6: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0: 老奶奶扶起来。
1: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6: 儿啊，好好改造。
1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吗？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0: 同事在聚餐发了一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9: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7: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

0: 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娜，
4: 琳娜，
1: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5: 琳娜，
0: 琳娜，
6: 琳娜，
0: 琳娜。
7: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8: 儿啊，好好改造。
9: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0: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1: 爬山去不去？
12: 不去。
11: 游泳呢？
1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家们，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0: 慢点，我来给您按着。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6: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7: 愿闻先生高见。
6: 是水。
7: 哦，
6: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5: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6: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碳的生活，咱得
7: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8: 少用点纸，
9: 多栽点树，
8: 少坐点车，
9: 多走点路，
8: 少开空调，
9: 多开窗户，
8: 少坐电梯，
9: 多爬楼梯，
10: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10: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10: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10: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10: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10: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11: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2: 3 2 1，
1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

0: 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7: 普普通通。
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7: 还行吧。
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7: 一般。
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7: 凑合吧。
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7: 妈妈，我好累。
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9: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孩子们，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5: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4: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
1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2: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哼，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4: 妈妈，我球鞋湿了。
5: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4: 妈妈，妈妈，啊！
5: 谁欺负你了？
3: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5: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6: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7: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8: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2: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3: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6: 服。
5: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7: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8: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7: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8: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9: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10: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7: 你这是我应该的。
8: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7: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界

0: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亲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中山风雨，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
16: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教。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4: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用法院在。

0: 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1: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2: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1: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1: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0: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9: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1: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处于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
1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想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6: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7: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8: 1100万，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7: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8: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8: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0: 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每桩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集任务小事，勤俭是美德。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中国。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一天到，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6: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6: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7: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0: 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7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37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
11: 我女儿很乖，
10: 我心情很差，
11: 她成绩很好，
10: 生活没有意义，
11: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0: 他们都不懂我，
11: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0: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1: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1: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1: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0: 他慢慢懂我了，
11: 我想更懂你。
10: 生活其实很阳光，
1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0: 少用点纸，
21: 多栽点树，
20: 少坐点车，
21: 多走点路，
20: 少开空调，
21: 多开窗户，
20: 少坐电梯，
21: 多爬楼梯，
22: 少点懒惰，
23: 少点研究，
22: 少点装修，
23: 少点垃圾，
22: 少点奢侈，
23: 少点攀比，
22: 少点包装，
23: 少点排场，
22: 少点浪费，
23: 少点排放，
22: 少点污染，
23: 少点遗憾。
24: 嘘，少说两句，
23: 行动起来。
2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

0: 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9: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9: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1: 开飞机
12: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9: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3: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9: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4: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9: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5: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9: 走基层，听民生。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7: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7: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7: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7: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7: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7: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8: 别让孩子太累。
1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4: 好啊，
20: 是啊，
24: 真不错，好嘞，
23: 真不错呀，这个
2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5: 嘿，看着就敞亮。
26: 又找到了。
2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2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1: 小尖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3: 看，小金盾，
3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4: 妈妈，
3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3: 还有
3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5: 三二一，
3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7: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8: 我来了！
3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 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在
2: 哪里呀？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

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掺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3: 学呀。

0: 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2: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4: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0: 怎么又回来了？
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0: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4: 妈妈，我最爱你啦。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怎么了？
12: 有点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2: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5: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机，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这好啊，叫的值得，很有幸啊，能把刘俊杰先生从天津请来，这是金斗师哥的主意。刘老师艺术水平很高，除了不可乐，什么都敢说。
6: 这是捧我吧？这个。
5: 很长时间也没跟刘老师在一块合作了，
6: 对，
5: 今天啊，就让刘老师说一段天津市出租司机的故事。
6: 好，
5: 各位还没向您问好了。
6: 哎，
5: 这个，
6: 走吗？
5: 哪儿去？
6: 你不要车吗？
5: 谁要车了？
6: 你不要车，你招手干嘛？
5: 我这跟大伙问好呢。
6: 好，我们这玩意儿招手停。你这一招手，我停这里计价器走着，你怎么算这个？
5: 这位是出租司机。
6: 嚯，说相声的。
5: 对，
6: 证件是你吗？
5: 哎，是我是我是。
6: 呵，就爱拉你们说相声的。
5: 我
6: 老拉你们说相声的。
5: 都拉过谁呀？
6: 拉过马季，
5: 大师。
6: 哎，高英培。
5: 嗯，
6: 范振钰。
5: 嗯，
6: 侯月文。最近给金斗拉包院，金斗一听我拉这人，给我辞了。
5: 要我也把你辞了。
6: 怎么了？
5: 您这不是出租，
6: 我这是
5: 灵车。
6: 哎，少废话，走上车。
5: 您看这姿势，把我平着送进去是怎么着？
6: 你这人没规矩，你这一招手，我停在这儿，我还拉别的座吗？你知道我干我们这玩意儿多不容易？
5: 知道，知道，知道。
6: 整天在街上转。就拿那天说吧，
5: 嗯，
6: 早上起来一钟头没转着座，
5: 你看看
6: 开轴吧、
5: 啊、哎，
6: 马路边一老头冲我招手，
5: 有活了。
6: 我一看过去吧，我一看这老头我不敢拉。
5: 怎么了？
6: 70多岁了、
5: 哦、上岁数了，
6: 气喘吁吁，拄着拐棍儿、
5: 啊、
6: 我说大爷你

0: 我有反光镜啊，我一看还行，老头还挺潇洒
1: 啊，
0: 嘴里边嚼着泡泡糖呢。
1: 你看，
0: 我仔细一看，不是泡泡糖，
1: 什么呀？
0: 老头秃噜的白沫，
1: 犯病了。
0: 我说，大爷，我说大爷，干，不理我，
1: 病了。
0: 我一看老头出来的座上了，大爷，您说话呀，大爷
1: 啊，
0: 哎呦，爸爸，
1: 着急叫上爸爸了，
0: 是我倒霉吗？我大爷，您不能这么就这么完了，我说不清楚啊，大爷不理我，
1: 别着急啊，往医院拉吧，
0: 我赶紧时间吗？到医院门口，出租都过来了
1: 啊！
0: 哎，哥们，这怎么回事？你没家属？我这是我爸爸。哦，你爸爸来，走走。出租门口的都熟啊。张大夫、李大夫来了，舒阳。输液。
1: 对对对。
0: 大夫一拍我肩膀，哎，你交费去。
1: 啊。
0: 我说我不能交费。大夫跟我急了，什么人呢？你爸病了，你不交费？我说这不是我爸爸。这进门不还喊爸爸呢？我说我这人爱着急，一着急我就喊爸爸。
1: 误会了，
0: 我们这医院里出了进去都是着急的，你叫得过来吗你？我说，哎，我想起来了，老头的电话号码。
1: 对呀、
0: 给他们家打电话，
1: 赶紧。
0: 一会儿功夫，他儿子就来了。一进门腾，一把就把我揪住了。
1: 哟，
0: 说说这老头怎么回事？哎，我说别着急，别着急。待会儿大爷醒了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 对喽。
0: 哎，这功夫老大爷醒了，瞪俩大眼，手指了一伸，就是他。
1: 就是他。
0: 他儿子一听这啪上就一波溜。我说我大爷就是我怎么了？哎呀，他要不救我我就弯了。他儿子后悔，哎呦呦，大哥，我实在对不起，别对不起，领我上牙科。
1: 哎，这倒方便，出这门进那门。
0: 倒霉吗？你不说。我说行了，你赶紧交费去吧。我走吧，我。
1: 哎，你别走啊，找人要的士费啊。
0: 要什么的士？他急成那样了，走，认倒霉吧。我开车，转座去吧。心里这别扭，
1: 没法不别扭。
0: 头一趟座，一分钱没挣，挨一波溜。还得转呢，哎，我一看马路边又站一老头，
1: 又站一老头，
0: 冲我招手。我停车一看，嘿，这老头跟那老头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这老头精神，嚯，穿着西装，扎着领带，留着一字胡，拄着文明棍，这手提一大皮包，
1: 打扮。
0: 我一停车，我说：“大爷，您要车呀？”冲我一点头，一拉门坐后边去。
1: 啊，
0: 我说您上哪儿去？往前一指。开了没有3公里，老头下车了，有口袋里掏出100块钱来。我说您等会儿，我给您找钱。哎，不用找了，
1: 不用找了。
0: 我说什么？不用找了。哟，我那谢谢您了。老头走了，我上车开着吧，高兴。人就得做好事儿。
1: 对，
0: 给老头送医院的一分钱没挣。3公里给100块钱。
1: 好人。
0: 行，老头的气候。不用找了。开车走吧。
1: 有钱。
0: 高兴。开我一看反光镜坏了。
1: 怎么了？
0: 老头大皮包落在车上。
1: 哎呦
0: 呦，我这怎么办？停车吧。停车，我拉个皮包一看，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满皮包里满满当当全是钱。
1: 是啊，
0: 人民币。100块钱一张，一沓一沓的，这大皮包，得好几十万，
1: 可能还不止。
0: 我拿过来一看，我哪见过这么多钱？
1: 是啊，
0: 上手一敲，咔咔响啊，
1: 全是新票。
0: 哼，我拿着这钱，你知道我当时我想起什么来了？
1: 你想起雷锋来？
0: 我想臭两张。
1: 这啊，
0: 这钱。
1: 这像话吗？
0: 哪儿能够啊？
1: 这就是啊，
0: 开车回去，
1: 赶紧给人送
0: 3公里找老头去。
1: 对，
0: 开车一会儿功夫到了。我一看，老车下车这地儿没人呢，
1: 找找。
0: 马路边一扫马路的大姐，我过去了。哎，姐姐啊，干嘛？我说你看一长胡子了，长胡子那不嘛？那背影那个
1: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我过去我一拍肩膀，那一回头，我这不行，这太年轻，这玩闹这。
1: 年轻留胡子啊，
0: 这长胡子老头

0: 我老头没看见呀、啊，
1: 没见着。
0: 说话嘛口音？
1: 对，
0: 我也没听他怎么说话。
1: 他怎么说的呀？
0: 他就说不用找了。
1: 啊，不用找了。
0: 你吃饱撑的，不让你找，你找他干嘛？
1: 瞒你！
0: 我看这大姐误会了。你说这么多。我派出所啊，
1: 对呀、啊，
0: 我把这钱送派出所，我踏实了。
1: 就是啊，
0: 我开车进派出所，
1: 好，
0: 大摇大摆进的提包，梆往桌上一放，
1: 嗯，
0: 警察都傻了，警察也没见过这么些钱，
1: 钱是太多了。
0: 我把前后经过一说，哼，老警察给我端水，小警察给我点烟，
1: 佩服你。
0: 所长拍我肩膀，
1: 嗯，
0: 好啊，你这叫拾金不昧。
1: 对，
0: 哼，我拾金不昧
1: 了。
0: 好，好，哪个公司的？
1: 问你哪个单位的？
0: 把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1: 就是啊，
0: 我刚啊，跟你们公司通报一下。这通报嘛，这开除的我这事儿有事，妈妈们公司干嘛？行行，就这意思吧。我把钱搁这儿。哎，别别别，把你的电话号码留下。
1: 啊、
0: 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1: 对，
0: 我行行，不见您了。所长，我送到门口。
1: 嗯，
0: 哼，仰头挺胸，我打派出所出来，
1: 自豪。
0: 告诉你，我长这么大个子。
1: 嗯。
0: 从来没扬着头打派出所出来过，
1: 合着以前都这么出来了是怎么着？
0: 高兴啊，
1: 高兴
0: 了、哎、拾金不昧。
1: 对，
0: 我拾金不昧了，我
1: 好
0: 开车走，心里高兴，踏实了。
1: 嗯，
0: 待会儿电话铃响，我一听电话，
1: 怎么着？
0: 所长让我回去，
1: 有事儿。
0: 我可真兴奋。
1: 这怎么又
0: 太兴奋了？
1: 为什么？
0: 我听说这在国外啊，拾金不昧，找着失主能提这钱的20%。
1: 别说，我也听说过。
0: 这要20%，
1: 嗯，
0: 这咱还开这干嘛？
1: 是，
0: 不，咱不开了，转手买拖拉机，咱不
1: 开，还不如开这个呢。
0: 你说，哎，你说这老头要给我20%，这得20来万，10来万，
1: 嗯，
0: 你说要不要？
1: 要，
0: 没水平，把人家钱要来，人家说你这拾金不昧，就为了提这钱。这没面子，
1: 那就不要，
0: 不要，老头非得给呢，
1: 那你要，
0: 我一要，老头少20多万，我多20多万，老头心疼，
1: 那就不要，
0: 不要我心疼啊，
1: 你爱要不要啊？这谁跟你算这个？
0: 我不知道人给不给呀、啊嗯？呵，我大摇大摆进派出所了、
1: 嗯，
0: 我一看还是那几个警察，
1: 甭问呐、
0: 啊，
1: 这老警察给你点烟，小警察倒茶，
0: 没有。
1: 哎，所长一拍你肩膀，
0: 都表扬，都没有啊？
1: 那怎么着？
0: 警察一看我进来，一拍桌子，把电棒抽出来了
1: 啊！这什么意思？
0: 哎，我这农会在这儿啊，倒霉啊！
1: 怎么了？
0: 一大提包钱全是假的，
1: 你看
0: 假钞啊！
1: 是啊，
0: 这事儿大了。
1: 对呀、
0: 啊，派出所长说，这事儿可不小啊。
1: 是，
0: 这怎么回事？我说我不知道啊。
1: 啊，
0: 我就在搁车里，我就拿你这儿来，我哪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是假的呀、啊。喂，那行，笔录吧。
1: 笔录，
0: 笔录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没进过派出所。
1: 我进那儿干嘛去？
0: 笔录嘛。
1: 什么笔录？
0: 有一桌子，
1: 嗯，
0: 警察坐在后边，这一记录的，你有一凳子，你坐前头，问一句说一句。
1: 电视剧里见过
0: 啊，就这笔录。
1: 笔录，嗯，
0: 哪儿拉着老头？
1: 对呀、啊。
0: 拉了多少公里？
1: 嗯，
0: 老头哪儿下的车？
1: 哎，
0: 怎么把钱拿出派出所来的？
1: 得问清楚了，
0: 整个都问了一经过。
1: 嗯，
0: 2多钟头问完了，所长说这样吧，你先回去吧，
1: 你先走吧，
0: 有事我们跟你联系。
1: 嗯，
0: 那个所长，你把我们公司的电话号码留下。
1: 哎，爸，等会儿，
0: 啊，
1: 你不是不留公司电话吗？
0: 你是外行，这时候咱得依靠组织。
1: 嗨。这时候把组织想起来了，
0: 完了，5点来钟了，我耷拉着脑袋打派出所出来了，
1: 不这样，
0: 我没吃饭了，
1: 赶紧找地儿吃饭，
0: 找地儿吃饭去吧。我一看，盒饭，卖盒饭的，哎，来盒饭，
1: 嗯，
0: 多少钱？妈多少钱？天天买不知道，5块钱，有4块的，妈还要不要？要，你过来，多搁点辣吧，哎，对，来多来点。
1: 爱吃辣，
0: 拨点辣子。
1: 嗯，
0: 饭盒一端，趴在车棚上，一边吃一边看。
1: 哎，干嘛趴车上看？
0: 开出租都这个，一边吃饭一边看座啊。
1: 啊、哦，等着拉活。
0: 哎，座来了， 马路对过跑过一个大姐来，
1: 哦，
0: 这1米7的个儿，
1: 哇
0: 呵，身条真好，
1: 嗯，
0: 啪啪啪啪，一边跑一边喊，逮流氓啊，逮流氓啊，
1: 碰上流氓了。
0: 我一看，嚯，后边一大小伙子，1米8，膀大腰圆，紧追不舍。我一看这个，一扭头一闭眼，
1: 嗯，
0: 假装没看见，
1: 没看见。
0: 以后这路事儿一律不管，闭眼。
1: 伤心了，
0: 闭不上眼呢。
1: 怎么呢？
0: 你知道那女的长得多漂亮？
1: 这都什么时候来看这个？
0: 我一看，管吧，
1: 管。
0: 这女的呱呱呱呱跑过来，
1: 嗯，
0: 让过去。这男的到了，我一伸腿，啪。男趴马路上，
1: 干得漂亮，
0: 漂亮嘛，我弄派出所去了。
1: 这怎么又弄派出所去了？
0: 倒霉呀！
1: 啊，
0: 头里跑那女的是小偷，后边追那是便衣警察。
1: 得，
0: 我一进门，所长都乐了。
1: 啊，
0: 你这有嘛玩意儿？你这个嘛去和你？你看准了再下班儿，你也是，还警校毕业搞财政娃娃，你怎么练着呢？你让他弄趴下了，你这还是信心。
1: 所长真幽默。
0: 行，笔录吧。
1: 这又录一回，
0: 笔录吧，
1: 录吧。
0: 警察坐这边，
1: 嗯，
0: 我坐前头那凳子上，开始问。什么时候出的派出所？
1: 对，
0: 在哪儿买的盒饭？要了多少辣子？怎么给警察下的绊儿？
1: 弄清楚了，
0: 全问了。
1: 嗯，
0: 问完之后说：“你走啊！”我又耷了脑袋到派出所出来了。晚上9点多了。
1: 嗯，
0: 我哪儿拉座去？下班都回家了，吃饭都奔酒楼了。
1: 对呀，
0: 你说我这一天啊，行了，我夜总会门口吧。
1: 夜总会
0: 桑拿舞厅门口那儿等着去。
1: 那个、好，那天津不管这个，
0: 那半夜有这个，走吧，等着吧。
1: 行，
0: 把车开那儿一看，嚯，哥儿几都在那儿等着呢，都来了，来，等吧，
1: 哎，
0: 等着吧，好几个钟头，12点一过，舞厅大玻璃门一响，吱铃，跑出一女的来。啊！别，坐我后边呢。我回头一看，这女的我不敢拉。
1: 为什么？
0: 这女的穿着3点就坐后边呢。
1: 啊？
0: 干嘛走啊？我不是那个，你有病啊？开车呀？
1: 走啊！
0: 我不是开车，你钱在哪儿搁着呢？
1: 嗨！琢磨这个，别琢磨。
0: 你一天真的，你管着你。
1: 来，
0: 走。我一看这姐那么横，我开车走吧。
1: 走吧。
0: 好，那么横，开车走吧。走没2公里，我回头一看，姐姐睡着了。
1: 甭问，喝多了。
0: 我一闻，哎呦，满车酒味儿。
1: 怎么样，
0: 姐姐，大爷，醒醒。睡瓷似的，躺在后座上躺平了，
1: 没少喝。
0: 说这倒霉劲儿，这大半夜的，我往哪儿拉的呀？我不知道他住哪儿啊。
1: 就是啊，
0: 不是，把车停下吗？我停了车，下来把门锁上。
1: 嗯，
0: 站便道上看着他。
1: 你站便道上看他干嘛呀？
0: 在哪儿看？
1: 里边看着呀。
0: 你那叫废话，大半夜里头。
1: 嗯，
0: 我一男的，他一女的。他穿的那样，我进2回派出所，你知道吗？
1: 我把这事儿忘了。
0: 警察来了，一问我说不清楚。
1: 没错，
0: 我越想越倒霉。
1: 嗯，
0: 他里边躺着睡挺姿势，我在外边看着，我这哪儿出租？
1: 嗯，
0: 我整个一守灵的，
1: 老本行。嗯，
0: 姐姐一3钟头醒了，一开车门下来了，呀，你怎么知我住这儿？
1: 啊！
0: 我说我不知道你住这儿，我就住这儿，就这2楼。走，上去坐会儿去。我说不去。那行，找钱吗？
1: 找。
0: 我哪儿就找钱呢？哎，我上次不给你100块钱吗？
1: 我姐姐，
0: 我这一天啊最倒霉了，一分钱没挣啊。
1: 对，
0: 你看我这口袋里头，哎，还真有100块钱。老头给你100块钱，
1: 就是那张啊。
0: 行，100块钱归你，走吧，不要钱了，回去回去回去回去，我开车走吧。
1: 嗯，
0: 我回头一看，后座真搁着100块钱，我女的喝醉了，
1: 忘了。
0: 哎，我姐姐回来，找你钱，把那给我。
1: 干嘛呀？
0: 咱不能恶性循环。你琢磨琢磨，老头一提包钱都是假的，这100块钱能是真的吗？
1: 没错。
0: 完了呢，找你去，开车走，不干了，回家。
1: 走吧。
0: 开车我是越想越别扭。
1: 好好琢磨琢磨。
0: 你说我这一天，
1: 嗯，
0: 碰见俩老头，
1: 对，
0: 进了2趟派出所，
1: 嗯，
0: 碰见俩女的，挨一脖溜，还守了半宿灵，不干了，回家。大半夜开车走吧，明儿再说吧。
1: 歇了吧。
0: 哎，大灯一照，猛不丁吓我一跳。
1: 嗯，
0: 马路中间站着一女的，
1: 又一女的。
0: 这女的我一看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穿一身白，大半夜穿一身白站这儿干嘛？大白脸，黑眼圈，红嘴唇，白衬衣、白裤子、白皮鞋，
1: 什么大？
0: 冲着我招手，我当一脚刹车。姐姐，你要车啊？不说话，一阵风是叮噔，坐我后边了。我这您上哪儿去啊？往前一指，开吧，开没3公里，我回头我说，姐姐到了吗？还往前指，又开了5公里，我姐姐差不离了吧？还往前指，
1: 还指，
0: 再指我不敢开了。
1: 怎么呢？
0: 再开到坟地了。
1: 这，哟！
0: 我一看坟地，当时我脑袋腾一下子，大半夜里的一女的一身白，我回头一看，吓死我了。
1: 怎么了？
0: 这女的没了，
1: 没了！
0: 我一给油门，车腾就出去了。
1: 嗯，
0: 我一看反光镜，哟，这女的在后边坐着。就，我一看在这坐着，我更害怕。
1: 为什么呀？
0: 这女的顺着鼻子嘴往下流血，
1: 哎呦，忒深了！
0: 我当一脚刹车就站住了。
1: 啊！
0: 下去，下去，吓死我了！这女的说话了
1: 啊？
0: 干嘛？干嘛？干嘛呀？不是你鼻子嘴流血，我害怕呀。
1: 对呀，
0: 废话，我一系鞋带你就刹车，能不流血吗？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相声演员呢，走南闯北，
4: 去过许多名山大川。
3: 白天旅游，我就是指南针；
4: 夜晚行走，我就是北斗星。
3: 有人叫我徐霞客，
4: 有人叫我哥伦布，
3: 有人叫我活地图，
4: 有人叫我旅游家，
3: 有人叫我米老鼠，
4: 有人叫我唐老鸭。反正他们俩也爱旅游，我倒知道。
3: 我们的祖国是幅员辽阔呀，
4: 我们的山河风光锦绣，
3: 我们所到之处无处不飞花。
4: 我们的去过地儿，四季花争艳。
3: 你等会儿
4: 啊，
3: 我说的无处不飞花可是个地名，
4: 我说的四季花争艳也是个城市啊。
3: 哦，
4: 嗯，
3: 那请问您这四季花争艳是
4: 长春？
3: 长春
4: 四季花争艳，长春行吗？
3: 哎，不错，
4: 嗯，
3: 不错不错不错，对对对，
4: 一般话。那您这无处不飞花我没琢磨出来。
3: 锦州，锦绣神州，可以吗？
4: 看来你，看来你对地名灯谜还有点研究。
3: 哎，手底下我有几个学生，教过几个。
4: 就你，就，
3: 嗯，
4: 你可有点夸夸其谈。
3: 你有点土地爷烧香啊！
4: 你这夸夸其谈就是个地名。
3: 哪儿啊？
4: 海口。你夸海口。
3: 你土地爷烧香也是个地名。
4: 我哪儿？
3: 自贡。
4: 怎？
3: 你自己那儿供着自己。
4: 自贡。行啊
3: 行啊呀，
4: 来呀、
3: 啊、来吧。
4: 船头打鼓，镇江
3: 袖珍盆景，微山湖，
4: 春耕逢喜雨，天水
3: 四季忙收割，常熟
4: 打篮球各进2个，四平 啊啊，四瓶怎么样？
3: 哦，陈佩斯举俩灯泡，
4: 怎么着？
3: 三名，
4: 仨都够亮。
3: 来、啊。

0: 比赛地名
1: 要这么说呀，啊，你三九天穿背心儿，邯郸；
0: 你三伏天穿皮袄，武汉；
1: 你包饺子，你买不起肉，你素馅。
0: 我素馅儿。你瞧见宾馆，你没钱进。
1: 我这是。
0: 你住马店。
1: 我住马店里边啊。要不大家都说你神经不正常，哎，你海风。
0: 要不大家伙都笑话你，嗯，齐齐哈尔啊。
1: 别动，哎，就这一伸脖子就是个地名。
0: 哪儿啊？
1: 巨鹿。
0: 我别动啊，就你伸脖子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宝鸡呀。
1: 不，别动啊，你这双眼睛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日月潭。
0: 我这俩眼睛还挺水的。
1: 日月潭。
0: 别动啊，就你这对鼻孔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水帘洞啊。
1: 我老感冒啊。就你这耳朵从小失灵啊，九龙。离香港太近了啊，耳朵近呢。
0: 你这嘴对外开放。
1: 我这是
0: 蛇口。
1: 那我这也不严。
0: 哎，不严。
1: 那这么说，你这鱼尾纹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龙须沟。
0: 你这抬头纹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门头沟。
1: 你这脑袋一个地名。
0: 哪儿啊？
1: 太原。
0: 你这后脑勺也是个地名。
1: 我这是
0: 沟帮子。
1: 你呀，啊，你打着长途谈恋爱，嗯，通话，
0: 啊，你爱人说什么你听什么。
1: 我这是
0: 你尊话。
1: 我尊敬他。
0: 哎，
1: 对，他打长途是为了拼命管你要彩礼。
0: 哪儿啊？
1: 济南。几对男的？
0: 这么个济南。
1: 啊，对对对，
0: 你不给彩礼他就掐你。济宁。
1: 怎么济？
0: 连几对在宁。
1: 哎，我爱人比他爱人还狠呢。哎，那这么说呀，啊，要这么说你啊，
0: 我怎么样？
1: 这个你呀，啊，为了攒钱呢，啊，你都天天喝稀饭了，你啊。
0: 哪儿啊？
1: 你常州。
0: 我常喝粥啊。
1: 常喝粥。
0: 要这么说，你为了攒钱，啊，你都用稀饭摆宴席。
1: 我这是
0: 你泉州。
1: 要这么说，你早晨稀饭，你中午热热喝，你温粥，
0: 啊，你中午稀饭晚上接着喝，你凉粥。
1: 你喝一碗稀饭，你管人要五块钱，你贵粥。
0: 你热稀饭热够了火，你胡粥。
1: 你才胡粥呢。
0: 胡粥啊，
1: 就因为你节衣缩食啊，你爱人一高兴就给了你一巴掌。
0: 哪儿啊？
1: 一个地名。
0: 哪儿？
1: 五指山。哎，这你不少知道
0: 啊。啊，这么说你爱人一高兴也给了你一巴掌。
1: 五指山。
0: 威虎山。
1: 我爱人老虎是吧？就因为这个，嗯，武松给了你一巴掌。
0: 哪儿啊？
1: 二郎山。
0: 世界拳王给你一巴掌阿里山。
1: 你母亲的妹妹给你一巴掌武夷山。
0: 你爱人姥姥给你一巴掌泰山。
1: 要这么说呀，
0: 你大舅子笑着给你一巴掌乐山。你二舅子晚上给你一巴掌黑山。你三舅子看你演出给你一巴掌五台山。他们娘家人一人给你一巴掌
1: 这是
0: 祁连山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没想到
1: 什么呀？
0: 居然得到了这么热烈的掌声。谢谢，
1: 这是大家伙儿对咱们的鼓励。
0: 您这一鼓掌啊，我这心里边是特别的
1: 激动啊，
0: 纠结呀。
1: 好，您这个时间太长了。
0: 我没想到掌声这么热烈，
1: 这么纠结可不成。
0: 我现在知道纠结什么吗？
1: 什么呀？
0: 一上来这么多观众，我冲哪边说呀？
1: 冲哪儿说不？
0: 是
1: 有什么区别？你跟我们说说。
0: 我本来设计的挺好，我说我跟这边的观众交流一下。
1: 好啊。
0: 可是这幕一拉开啊，我发现这边的掌声比较热。
1: 那你得跟这边说。
0: 可是我听见那个叫好的声音啊，好像打中间传过来。您说我这冲您这边，我还我这边。哎，
1: 不，后边没有观众。
0: 您说我，
1: 你这样啊，你想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法。
0: 我得都照顾到，
1: 对，
0: 这么多，这样
1: 怎么着？
0: 我呀，我冲这边的观众，做肢体动作。
1: 哦，跟这边比划，
0: 身上在这边啊，然后我冲这边观众说。
1: 跟这边交流，
0: 面部表情。
1: 哎，那中间的朋友怎么办呢？
0: 我向他们点头示意。
1: 点头示意，这怎么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
0: 相声啊，是一门语言。
1: 您这跟半身不遂太难看了，
0: 不太好看。您说我冲哪边？
1: 你呀，就大大方方朝前边表演，
0: 冲中间。
1: 对呀，
0: 冲中间，
1: 两边的朋友也能看见你。
0: 行，那我就跟中间说。
1: 好，说呀。
0: 我纠结呀。
1: 怎么又纠结呀？
0: 我上来是先跟大家问好呢，还是先说两个笑料，把大家逗乐了呢？
1: 当然是先说笑料，给大伙逗乐呀。
0: 先把他们逗乐。
1: 对呀。
0: 那我要能把他们逗乐了，我还纠结什么呀？我，
1: 可是你不成啊！
0: 我这个技术手段太多了，我是上来唱，我还是来一个啊。
1: 人家上来演的都不错，怎么到你这儿这么纠结呀？
0: 您不了解我，我就是个纠结的人。哦，这还是在台上呢啊！生活当中好多事儿不由得你不纠结呀。
1: 这生活当中您都纠结什么呀？
0: 太多了啊。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1: 这是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拿她当亲妈看？
1: 这还得犹豫吗？
0: 跟老丈人喝酒啊，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1: 这什么姑爷这是啊？
0: 狗粮。到底好不好吃？
1: 你买二斤尝尝就知道了。
0: 我这眼睛啊，您说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1: 您这眼睛戴不进去。
0: 我一个人 朋友们，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1: 一个人吃火锅有的是。
0: 一个人吃啊，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0: 你少吃点狗粮就好了。
1: 嗯，吃的一半，嗯，我能不能上厕所？
0: 想去就去。
1: 那上厕所我拿不拿这包啊？
0: 你拿它干嘛呀？
1: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0: 那你就拿着点儿，
1: 桌子让人收了呢。
0: 怎么都不成。
1: 还有啊，吃火锅我能不能照相？照完相能不能发朋友圈？发朋友圈用不用屏蔽领导？吃完火锅该不该直接回家？到家喝不喝酸奶？喝酸奶哪个牌子好？喝完酸奶
0: 怎么着？
1: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
0: 嗨！哎呀呀呀呀！解了吧。
1: 不但您我这么舔，我还是……
0: 哎呀，你们还真舔！
1: 我纠结呀、
0: 啊！你多买两瓶多好啊！
1: 这些事儿值不值得？
0: 小事儿根本不值得纠结，
1: 这是小事儿。
0: 对了，
1: 我说一大事儿，
0: 什么大事儿？
1: 我现在就纠结啊，每天哦，我怎么上班？
0: 这还怎么上班？开车呀，
1: 开车啊，堵啊，路上走不动啊。
0: 啊，你怕堵车？你哎，坐地铁，
1: 哎，地铁好
0: 是不是？
1: 绿色环保。
0: 对呀、啊，
1: 从我们家到单位坐地铁20分钟，
0: 这多快呀、啊！
1: 上地铁1个小时，
0: 哎，怎么那么长时间、
1: 啊？挤不上去啊！啊，早高峰那地铁啊，没3趟车，您上得去吗？哦，我们年轻人出门前得捯饬捯饬。嗯，上车前我是这样，哦，往车厢里一站啊，我就该这样了。我，别鼓掌，别鼓掌。
0: 怎么这模样呢？
1: 地铁里看看去啊，早上挤了都这模样，挤的
0: 哎都这样。您那右手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啊，塞在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哦，
0: 这脖子呢？
1: 边上有一胳膊，正好架我这儿。
0: 哦，这嘴怎么有点歪呀？
1: 胳膊挤脸贴玻璃上了。
0: 啊，这左手干嘛呢？
1: 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哦。
0: 这腿干嘛劈着呀？
1: 嗨，有一大包正塞我裆底下。哎，我就这模样，我就纠结呀。
0: 您都上了车，就别纠结了。
1: 坐反了，哥。
0: 你倒看看那牌子，你再上去。
1: 下车我腿能抽了筋儿啊。每天挤成狗，你看我怎么坐地铁？
0: 你这样啊？
1: 您说，
0: 实在不行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1: 别提房子啊！一提房子，我更纠结了。
0: 这房子怎么回事？
1: 结婚，家里给买套房哦，房本属谁的名字？我纠结。
0: 嗨，这不用纠结，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1: 难就难在这儿了啊！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贷款，哦，双方老人付的首付，这钱算不清楚啊。
0: 嗨，要我说，既然已经是一家人，写谁都行。
1: 您给出个主意，
0: 你就写你。
1: 写我不行。
0: 为什么？
1: 我媳妇儿不干。
0: 怎么了？
1: 她怕我跟她离婚。哦，
0: 哎，那写你媳妇儿。
1: 我不干啊。啊。我怕他跟我离婚啊。
0: 那你们俩先离婚吧就。哎，
1: 你还挑唆我们家不和。
0: 写你们俩人没毛病了吧？
1: 写我们俩啊，我们落一啃老，年轻轻吃父母。哦，对不对？
0: 写你爸你妈。
1: 你没听明白？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他们家闺女还贷款。写我爸我妈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他们家能干吗？
0: 那写他爸他妈呀？
1: 我爸我妈也出了钱了，我每月也还贷款，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说呀，到底写谁？
0: 那就写我吧。
1: 我看谁鼓掌？别！这还落坏人手里了，你看。
0: 本来嘛，你一共就6口人，写谁都不成。
1: 我纠结呀，写谁不写谁，我左右为难。
0: 你别纠结了啊，召开个家庭会议讨论一下。
1: 家庭会议不用我召开。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0: 咱听老太太怎么说的。
1: 过来，小子。哟，
0: 怎么还动手？
1: 你这不让妈省心啊？我跟你说。
0: 是。
1: 我让。
0: 您别老动手，您要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呀？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还是没躲开。

0: 你呀、啊，你的教育方式不好、啊。
1: 听明白没有？
0: 你我知道了。嗯。写我不写我媳妇儿。
1: 哟，这儿子不傻呀。
0: 这他媳妇儿听见了。
1: 我什么听不见呀、啊？啊。别吵了，不就房本吗？啊。写你一人名字。
0: 我这媳妇儿不错啊。
1: 啊。我们都嫁过来了。
0: 是。
1: 图点什么呀？啊啊。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的？
1: 兄弟。如手足，嗯，我们女人如衣服。
0: 哎，不，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1: 我就是这件衣服。
0: 我没这么想过。
1: 你不穿，嗯，有人穿。
0: 对。不成，不，
1: 太不像话了。
0: 这是他们老爷子出来了。
1: 臭小子，我听出来了啊，倒霉倒你身上。
0: 没错。
1: 你说你没事纠结什么呀？嗯。我就不明白了，
0: 什么呀？
1: 我们年轻那会儿啊，吃不饱穿不暖，哦，我们什么都不想，就想把日子过好了。这你这现在房也买了，车也买了，好日子不会好好过，你瞎纠结什么呀？
0: 没错，
1: 这不吃饱了撑的吗？
0: 你爸爸这句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兄弟。我告诉你，房本写谁并不重要，你们这个家庭和睦，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哥，我明白了，
0: 是不是？
1: 明白。所谓纠结呀，就患得患失，
0: 是
1: 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
0: 没错。
1: 为了我们家庭幸福，我决定做一个郑重的决定。
0: 什么呀？
1: 我都写上，
0: 都写上
1: 啊！一个房本，我媳妇儿，我爸我妈，他爸他。啊、拿过来我一看，
0: 这是房本儿，
1: 改家谱了。
0: 是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4: 我唱多少全行。
3: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4: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3: 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
4: 我是专门唱耗子。
3: 你唱不唱猫啊？
4: 你呀、啊，你不懂。
3: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4: 劳动耗子。
3: 哦，劳动号子，
4: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嗯、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嗯、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号子。
3: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号子呀？
4: 会的可太多了。嗯，川江号子有没有？哎，
3: 这有，
4: 我会唱。
3: 哦，这你会唱。
4: 哎，嗯，船夫号子
3: 有，
4: 起重号子
3: 有，
4: 搬运号子
3: 有，
4: 打重号子
3: 有，
4: 打握号子
3: 有，
4: 狗拿号子有。
3: 狗拿号子呀？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4: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3: 谁管闲事啊？
4: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嗯，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3: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4: 那看你问什么了。嗯，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3: 哦，这还都不一样。
4: 当然是，因为它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哦，知道吗？
3: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4: 轰牛啊，我给你学一学啊。
3: 你学一学，
4: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嗯。

0: 就这味儿。
1: 啊，这是红牛的。
0: 红牛啊。
1: 那么除草的呢？
2: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1: 怎么唱
2: 啊？学一学啊。嗯，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1: 还有领号、
2: 啊、大家一块儿除草。
1: 嗯，
2: 唱出都这味儿。
1: 你学学。

0: 这就是除草的呀。
1: 哎，
0: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1: 你也会？
0: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1: 你唱着我听听，
0: 听着。
1: 嗯，
0: 哦，
1: 嗯，这什么呀？这。

0: 耗子呀，
1: 耗子。
0: 嗯，
1: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0: 卖臭豆腐干嘛？臭
1: 豆腐酱豆腐。
0: 行了，别笑了，像话。
1: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0: 啊，
1: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0: 我有有词儿的，
1: 还有有词儿的。
0: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1: 是吗？
0: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1: 哦，这有词儿，
0: 有词儿啊。
1: 嗯，
0: 我跟你学一学怎么样？
1: 你学一学
0: 啊。这是一条杠子，
1: 嗯。
0: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
1: 嗯、
0: 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1: 怎么唱？
0: 等啥子呀，嗯啊，二妹子呀，嗯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啊锤啊锤啊等啊，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哇，
1: 你这花是怎么意思？
0: 是水上来了、
1: 哦、把水蹬出来了。
0: 哎，
1: 这是有点意思，
0: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1: 是吗？
0: 哎，一应一合，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1: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0: 咱俩来了
1: 啊。
0: 行啊，咱俩来了，
1: 咱俩来了，
0: 趴在这杠子上的啊，
1: 这算杠子。
0: 哎，踩着水车，
1: 来来来来，
0: 起起了啊，
1: 来
0: 来来。小黑子，那
1: 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小黑子干什么呀？
0: 那我叫你什么呀？
1: 嗯、
0: 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1: 不是，
0: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小黑子呀，那大胖子呀，嗯，嗨，
1: 谁让你叫我
0: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1: 来，
0: 小黑子那大胖子，嗯，咱们大家一起来
1: 一起来啊，
0: 蹬个锤啊
1: 锤啊蹬啊，
0: 咱们大家一起来
1: 一起来
0: 一起来，哗。
1: 还挺齐的啊、
0: 哎、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1: 是吗？
0: 哎
1: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0: 插秧，插秧啊，
1: 啊，
0: 插秧也唱。
1: 插秧怎么唱啊？
0: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1: 什么味儿？
0: 嗦啦嗦啦哆啦哆啊，嗦哆啦嗦咪来咪咪啦。
1: 行了行了
0: 啊，
1: 这我可知道。
0: 嗯、啊，
1: 这叫秧歌调。
0: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1: 这就那么解释啊？
0: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1: 怎么见得呢？
0: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1: 嗯，
0: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
1: 是。
0: 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1: 那也一样。
0: 那怎么一样呢？
1: 嗯，
0: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1: 啊。
0: 嗦啦嗦啦哆啦哆嗦。这牛抽趴下了，
1: 那不合适了，
0: 是不是？
1: 嗯，我感觉什么都唱，
0: 干什么都唱。
1: 哦，赶车的怎么唱？
0: 赶车比较简单，
1: 嘚儿，喂，驾驾，喂，完了
0: 啊！
1: 这是简单，
0: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你看什么都会。
0: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吧？
1: 哎，这是有意思，
0: 是吧？
1: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0: 嗯，
1: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0: 拿手的呀？
1: 啊，
0: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1: 这你拿手？
0: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1: 嗯、
0: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1: 嗯，
0: 你再听听这种夯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1: 哎、啊、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0: 在哪儿学？
1: 就在这儿学。
0: 这儿学不了。
1: 嗯，
0: 我一个人我怎么能学啊？
1: 还有我呢。
0: 有你管什么呀？
1: 嗯，
0: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1: 嗨，咱们这就是点到而已，
0: 随便学一学，
1: 就学一学。
0: 那行
1: 行吗？
0: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你当我这夯。
1: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0: 你看我没夯，我唱不上劲儿啊。
1: 那咱们找一夯来呀、啊。
0: 找一夯搁在这儿
1: 啊、
0: 嗯，真往下砸，
1: 真砸，
0: 那不行啊。
1: 怎么着？
0: 台板全漏了。
1: 嘿，
0: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1: 拿我当夯？
0: 哎，
1: 行行行啊
0: 啊，
1: 行行行，
0: 来当夯啊。
1: 嗯嗯，
0: 你帮帮忙啊。
1: 我帮什么忙？
0: 给我搭一搭枪啊。
1: 搭枪？
0: 哎嘿呦啊，
1: 这我会。
0: 会啊？
1: 会。
0: 来来，我听听。
1: 哎嘿呦啊，
0: 声太小，大一点。
1: 哎嘿呦啊，
0: 再来来。
1: 哎嘿呦啊，
0: 差不多了，再来来。
1: 我来不了了，我
0: 行了，就这样了啊。
1: 嗯，
0: 你就是这根炕啊。
1: 哎
0: 哎
1: 哎
0: 哎，怎么回事？
1: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是什么呀？
1: 我是夯啊，
0: 还得我得揪着点夯啊。
1: 揪，嘿，他这就揪上了啊。哎，

0: 青山到了高潮啊，
1: 嘿嘿嘿哟哦，
0: 英雄们打击坏
2: 那么大劲儿啊你啊，
3: 这干脆我自个儿来吧，
2: 啊，
3: 我一人来，
0: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3: 啊，
0: 那你可够累的呀。
3: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0: 行，你自己来也行。
3: 我自个儿来啊，
0: 自己来啊。
3: 嗯，
0: 你跟着我唱啊。
3: 嗯，
0: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3: 你一句我一句，
0: 哎，
3: 错不了，来吧。
0: 来了啊。
3: 嗯，
0: 同志们加把劲儿，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竞赛到了高潮啊，
1: 竞赛到了高潮啊，
0: 英雄们大集会啊，
1: 英雄们大集会啊，
0: 你怎么跟我笑啊，
1: 你怎么
0: 别笑了，就怎么回事你这是？
2: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0: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2: 我还得现编词儿。
0: 哎，
2: 听词儿吧，
0: 别让我难住你啊。
2: 你难不住啊。
0: 难不住
2: 当然是。
0: 来试验试验看。
2: 来试试
0: 带上劲儿啊。
2: 嘿，

0: 烟筒小啊，
1: 那是小烟筒
0: 啊，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烟筒
0: 啊，给他干嘛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你去问。
1: 哎，我来唱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0: 我这考验考验你，
1: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0: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1: 难不住啊！
0: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1: 正经来，
0: 你带上劲儿。
1: 好嘞，
0: 跟着我唱。
1: 行了，
0: 来了啊！
1: 来来来。

0: 红旗远方飘啊，嘿嘿嘿哟啊，
1: 你看那教授家哟，
0: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

0: 山有点转，
1: 嘿，半山有老吊，
0: 嘿，汽车拉材料，
1: 嘿，用不着人去挑，
0: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举行越高啊，
1: 嘿嘿，
0: 大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人人感谢。

0: 那么快呀，
1: 就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这样怎么高啊，
1: 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炮不裂呀，
1: 地震也不摇啊，
0: 就算天塌下呀，
1: 大楼能顶着啊，
0: 千里也不倒啊，
1: 万年也是牢啊，
0: 速度非常快呀，
1: 质量特别高啊，
0: 今天省人工啊，
1: 省材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嘿，
0: 哎嘿
1: 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19世纪初期，一次人口调查使得人们在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一群特殊的病患。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一旦有人染上了这种疾病，他的家庭成员仿佛被传染了一样。治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5: 得益于照相技术的出现，在这次人口调查之后，有人便拿着刚刚发明不久的照相机拍摄了一些幸存到那个时代的病患，留下了这一张非常宝贵的照片。照片当中展示的就是普通的法国南部地区农民的形象，但在他们这种很朴实的笑容背后，我们却能够感到一种极其诡异的特征。尤其是右边属那第二位男性，身材比例太不协调了，脸部的发育状况看起来像是一个30-40岁的成年男子，但是相较于周围的其他女性而言，他的个头实在是太矮了，粗壮的脖子，硕大的脑袋，却偏偏长在了一个儿童般的身体之上，怎么看都怎么觉得奇怪。
4: 了解到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很多当地的居民都染上了奇怪的疾病之后，拿破仑立刻找来了一位名叫古根比尔的医生，命令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区进行一番实地考察。当古根比尔来到山区之后，寒冷的气候立刻引起了他的怀疑，莫非这种病症与天气太过于干冷有关？在进行了调查之后，古根比尔发现了一个规律，患病的人大都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区，而随着海拔降低，病患的数量就会减少。
5: 古根比尔医生判断，这种疾病产生的原因跟当地的气候有着密切的关联，山高下雪，太过干冷，导致孩子们身体发育不良。他立刻决定组织当地患病的儿童搬到山下居住，在他看来，这样或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少人听从了他的建议，搬离了原本位于山上的较为干冷的居所，来到了比较低的地方居住，同时也加强自身的保暖。但这样生活了几个月之后，病人的身体状况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好转，看来这位医生的判断可能出现了错误。
4: 眼见搬离阿尔卑斯山的方法没有起到任何治疗的作用，很多医学工作者也开始对这种疾病关注了起来。一开始，他们对这种疾病的诱因做了许多假设。

0: 一个名叫简·弗朗索瓦·科恩特的医生来到了此地，声称自己可以做到药到病除。这个消息一经传播开来，不少人觉得自己终于盼来了救星。很快，他的诊所里就人满为患，但有不少人则对这位医生产生了怀疑。这种疾病历经了这么多年都没人能够治好，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医生居然说自己可以药到病除，听起来这就是一场骗局呀。而那些把科恩特当作救命稻草的患者并不知道，其实这位医生本人都不明白自己的方法到底能不能奏效。
1: 这对于科恩特以及患者来说无疑都是一场冒险。科恩特配置了一种液体药剂，让那些愿意相信他的患者服用。第一周，病患每天都要服用，每天服用的剂量是十滴。第二周，每天15滴。第三周开始，每天20滴。建议的治疗周期是8到10周。在服药8天后，那些还在质疑的人开始有些坐不住了，因为很多病人脖子肿大的地方开始慢慢的软化了，这药水竟如此神奇。越来越多的人涌向了诊所，科恩特用这种方法治愈了150多名患者。但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看似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在不久后受到了人们的抨击与谩骂。
0: 当很多人听说了这种药水的神奇功效之后，纷纷自掏腰包购买。他们的想法就是，哪怕我现在没病，喝上几口不就是可以起到预防作用了吗？很快在当地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潮，人们每天都会喝上一点这种神奇的药水。结果不久之后，这些人纷纷跑到了医院，求医生赶紧拯救一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看起来就如同是被人下了毒一样，身材干瘦，伴随着食欲持续增加，心悸震颤，眼球突出。这么多人先后患上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原因绝非偶然。他们都认为有人给他们下了毒，这个人是谁呢？那就是科恩特呀。于是科恩特在人们的眼中便迅速由一位治病救人的神医转变成了坑蒙拐骗、谋财害命的骗子。有人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当时科恩特呀，因为害怕在街上被中毒的人用石头砸死，干脆不敢出门了。这样科恩特用神奇药水来治疗阿尔卑斯山怪病的方法就被明令禁止了。不过很多医生就此也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些治病的药物怎么会导致人体中毒呢？
1: 寒冷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一群特殊的病患引起了拿破仑的注意。这些人的身材非常不匀称，身高明明像是儿童，脸上却长满了皱纹。他们智力异常低下，仅仅相当于10岁左右的孩子，无法承担复杂的体力劳动，无法识别数字。除此之外，他们的面部僵硬，缺乏表情，而有时又总是在傻笑。拿破仑随即下令探索这种疾病的病因，找到对应的治疗方法。1821年，瑞士医生科恩特使用一种神秘药水治愈了150多名怪病患者。但他没有预料到，很多喝了这种神奇药水的人身体越来越虚弱，看起来宛如中毒一般。他无法回答为何治病的良药竟会导致人体中毒。
0: 1850年，伦敦医生托马斯·科林开始接近问题的真相。他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介绍了这样的情形，他曾经接诊了两位患者，一个是10岁左右的小女孩，另一个是6个月大的女婴。10岁的严重发育不良，身高只有76.2厘米，普通孩子不到2岁就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且他表情呆滞，没有运动能力，也不会跟外界沟通说话。6个月大的女婴则是身体虚胖，前额凹陷靠后，舌头肥厚从嘴里伸出来，而且他们的脖子都要比这个年龄段正常的孩子粗大一圈，这完全就是阿尔卑斯山怪病的表现啊。 在随后的检查当中，柯林还发现

0: 发现这两个患者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没有甲状腺。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医生，柯林很快就联想到甲状腺的缺失或许和怪病有着直接的关联。
1: 甲状腺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它像一个蝴蝶匍匐于我们气管的前下方。柯林的文章一经发布，立刻引起了欧洲生理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人们第一次了解到这种怪病竟然与人体内的甲状腺有关。那么为什么偏偏阿尔卑斯山地区的人患上这种怪病呢？为了找到答案，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踏上了研究的征程。他叫阿道夫·查廷，他的家乡位于法国南部，周围也有很多邻居都染上了这种疾病。因此从小的时候起，他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了解清楚怪病的病因，找到预防和治疗怪病的方法。查廷走访了阿尔卑斯山等怪病的高发地，他时而趴在水边采集湖水，时而穿梭在城镇购买着当地的食物，然后回到实验室对这些地区的水质和食物进行分析。他利用化学方法对水质样本和食物样本分别进行反应，终于他发现这些容易患病的地区饮用水中碘的浓度过低，因此补碘便可以治疗这种怪病。早在1905年，贝利斯和斯塔林便将人体所产生的可以影响机体内其他细胞活动的化学物质命名为激素，而怪病产生的原因正是与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相关，这种病也被称为克汀病。
0: 阿尔卑斯山怪病其实就是甲减，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的功能减退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于人体非常重要，它可以进入到细胞核内部调控很多基因的表达。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整个细胞进入到亢奋状态，它的新陈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架机器的话，那么在甲状腺激素的作用之下，这台机器就以一种高效率的运行速度开始工作。得了甲亢的人会日渐消瘦，相反呢，甲减会使细胞的代谢水平变低，因此人们会逐渐长胖。真的就像是那句话所说的，得了这种病之后啊，喝点凉水都长肉。因此说甲状腺激素多点少点都会影响到健康。而当时阿尔卑斯山地区的那些人把碘当成补品来吃，自然就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不正常。
1: 甲状腺疾病在内分泌代谢疾病中位居第二。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调查的数据显示，在我国约14.12亿的总人口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63亿，而不同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也有所差异。甲亢患病率大约为1.3%，甲减患病率约为6.5%，甲状腺结节患病率更是高达18.6%。工作压力大，熬夜成为家常便饭，情绪常在焦虑和暴躁间游走，已经成了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这些习惯都会成为甲状腺疾病的诱因。而在青春期妊娠期时，身体对于甲状腺激素的需求会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内的甲状腺激素不足，甲状腺就会产生代偿性的增生和结节，适当摄入碘就可以解决问题。医学界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每天1500毫升尿量计算，每人每天碘的摄入量推荐在大约150微克，能够维持甲状腺的健康。
0: 20世纪70年代，我国有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近3500万人，地方性克汀病患者约25万人。这些地区的水中缺乏碘，才导致了地方病的流行。我国从1995年开始推广甲碘盐，从此之后啊，甲状腺肿大的这种情形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但是啊，有些地方如果已经被确定为水源性高碘地区， 每天喝水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碘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吃加碘盐了。再比如说，有些地区啊，海带、海苔、紫菜这些富含碘的海洋性食物比较多的话，那也没有必要大量进食碘盐。如果超量的补充碘，也会导致甲状腺自身调节失衡和功能紊乱，进一步导致功能减退。而控制我们身体健康的可不仅仅只有甲状腺这一种激素，下面要提到的这一种如果缺失了，它不仅仅会影响健康，甚至会让人失去理智。
1: 1924年5月21日，夜幕笼罩着美国芝加哥的街区，警方突然接到报案，有人在草坪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死状惨不忍睹。经过警方调查得知，死者只有14岁，凶手是什么人，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用如此残暴的手段置人死地呢？在检查凶案现场的时候，警察在这具尸体旁找到了一副价格不菲的眼镜，这副眼镜不属于死者。顺着这个线索，警方走访了售卖这种昂贵眼镜的商店，并将杀害14岁男孩的嫌疑人锁定为两位刚刚成年的学生，19岁的内森·利奥波德和18岁的理查德·洛布。让人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两个大学生与死者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他们家境富裕，也没有不良嗜好。不仅如此，他们此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成绩非常优秀。特别是利奥波德，在15岁时就被大学破格录取，可谓是前途一片光明。面对警方找到的证据，利奥波德和洛布承认了杀人的事实，案件也进入到了审判环节。可就在这个时候，两人的辩护律师突然声称，他们应该被判无罪。律师出示的理由竟然是，这两个年轻人在案发时处于某种不正常的状态中。
0: 这起案件很快就出现在了多家报纸之上，而且也为后来的影视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最为著名的就是希区柯克导演的电影《夺魂锁》。说起来呢，这案子啊，案情本身并不复杂，警察在缉拿凶手的时候没遇到任何反抗，但是庭审阶段迟迟难有进展。原因就在于陪审团实在猜不透这两个年轻人的杀人动机到底是什么。两个人家庭条件非常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正是别人眼中的优秀青年，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他们去伤害无辜的生命呢？有人认为这是过于严苛的家庭教育导致孩子们的心理失去了平衡，重压之下无处发泄自己的压力，最终哗的一下把这股力量全部发泄在了其他途径。什么途径呢？那就是暴力。这样的案子在现在也时有发生，但是这样的分析是否就适用于这两个年轻人呢？在这起案件的后续报道当中啊，出现了另外一种让人们觉得难以接受的说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在为罪犯开脱的一种说辞。有人说，这两个少年之所以如此残忍，是因为他们的内分泌系统紊乱了，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导致情绪过激，因而杀人。且不说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肾上腺。很多人可能听说过，比如肾上腺素飙升之类的，可具体而言它是什么意思？肾上腺素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它真的会让人失去理智吗？
1: 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 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她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0: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十一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罕见病患，马戏团里的特型演员，怪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未知力量在作祟？心跳加速，精神紧张，情绪失控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始作俑者？失调的荷尔蒙。肾上腺位于肾的上方，正常人的肾上腺左侧为半月形，右侧为三角形。自17世纪末期开始，欧洲就有很多医学家都对肾上腺进行过解剖，并发现肾上腺结构中空，内部装满了黑色液体，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组织对人体有什么用。1855年，一种奇怪病症的出现才使人们对它有了新的了解。伦敦盖伊医院的托马斯·阿迪森医生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例。这位无精打采的女性患者全身乏力、倦怠，情绪低落，吃不下去任何食物，就连走路也晕晕乎乎。而他之所以找到阿迪森医生，是因为这位医生以擅长治疗皮肤病而出名。原来这位患者除了虚弱厌食之外，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临床症状，就是他的全身肤色发黑，就像是被太阳过度暴晒了一样。
5: 面对这样的病人，阿迪森觉得自己无从下手。他虽然见过不少病患，但从来没有听说过皮肤病会出现这种症状的，要么全身乏力，要么头晕恶心。更加奇怪的是，在接诊了这位患者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陆陆续续竟有十几个人跑到这里寻求帮助，症状和这位女性完全一样。阿迪森觉得自己啊，真的是一筹莫展了。就在他想尽办法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十几位患者竟然先后离世。阿迪森为此非常自责，他把病患的死亡全部怪在了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无能导致这些患者最终不幸离世。为了找到这种疾病的诱因，阿迪森对这11位患者进行了解剖。他发现这几位患者有一个共同的器官出现了异常，要么是内部被结核占据，要么就因为肿瘤破坏了结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根本没有发育完整，而这个器官就是肾上腺。
4: 但是阿迪森通过解剖却发现，在解剖这11位患者的肾上腺时，并没有看到前人在文献中所记载的黑色液体。难道这些黑色液体与患病相关？这些液体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依然充满疑问，但阿迪森还是撰写了一篇名为《肾上腺病变的全身与局部反应》的专题论文，并在其中写道，其中6位病例患有肾上腺结核，有的患者长有肿瘤，有的先天性发育不全，变色症状遍及整个身体表面，病态的主要特征是贫血、精神倦怠和衰弱，心脏活动显著虚弱。就这样，阿迪森医生第一次将肾上腺 与人体的精神状态及心脏的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如今这种疾病已经用他的名字正式命名为阿迪森氏病。
5: 论文发表几年之后，还没来得及弄清楚黑色液体到底是什么，更不知道它是否会导致人发病，一个噩耗就传来了。阿迪森从房间当中一跃而出，匆匆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直以来，他的性格都是偏于内向和保守的，较为抑郁，不善于和人打交道，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他几乎是处于一种离群所居的状态。有人推测他很有可能是患上了重度抑郁症，最后在疾病的折磨之下选择了自杀这条不归路。后来人们终于证实，这些黑色液体就是肾上腺素，而且它似乎对于很多疾病的治疗都有帮助。
4: 一场肾上腺素的狂欢正式拉开帷幕。1904年，德国化学家生产了第一种肾上腺合成激素，第二年便被证实对大脑血管有收缩作用。1906年，临床医学发现合成肾上腺素的疗效要优于肾上腺提取物，对疾病几乎没有副作用。1920年，美国生理学家布莱恩·梅兰德在国际公认的综合性医学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一份报告，对皮下注射肾上腺素的方法给予了认可。他在这份报告中公布了他自己的病例研究结果，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名30岁的女性，她有6年的哮喘病史和痉挛性发作病史，肾上腺素注射让她的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梅兰德还指出，口服肾上腺素时缺乏有益的作用，因此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哮喘、眼部疾病等等都能够通过注射肾上腺素轻松解决。尽管有的人在注射之后曾出现过严重的心慌乃至晕厥，可在肾上腺素的狂欢面前，这种临床反应往往被人们忽略。而就在1924年，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却急转直下，原因正是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让人们对于肾上腺素的作用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5: 肾上腺素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就是它可以起死回生。在不少影视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个人已经躺在了地上，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医生可能会拿起一根粗大的针管，找准他心脏的位置，砰，就这么一针狠狠地扎下去，感觉这个病人迅速就可以满血复活。这就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经常看到的环节。再有呢，日常当中如果遭遇了情绪的急剧波动，受到了惊吓刺激感伤之后，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心脏会跳得砰砰的，比平时要快很多？我们经常会形容，哎呀，吓死我了，吓得我这心都要蹦出来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么感觉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总想跟谁打一架，要么就感觉啊，自己浑身的肌肉已经不受控制，没有一丝一毫的力量。其实这都是因为肾上腺素在起到作用。那么肾上腺素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少年天才犯罪杀人案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4: 案件发生后，肾上腺素能够使人情绪失控产生杀人念头的说法在社会中迅速发酵，心存疑虑亦或是想要坐实这种说法的医学家们开始着力探索起激素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系。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路易斯·贝尔曼在医学上造诣颇丰，一生发表了40多篇科学论文，还是多个精英医学协会的会员。与此同时，贝尔曼也是美国国家犯罪预防协会的会长。1928年， 贝尔曼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三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贝尔曼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三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某种激素分泌过多有关，比如杀人犯的胸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其中肾上腺素的分泌量增加最为明显，而杀人犯的甲状旁腺

0: 血分泌过少。强奸犯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分泌过多，而垂体激素分泌过少。抢劫犯和暴力犯罪分子的性激素分泌过少，而肾上腺素却分泌过多。
1: 那么，激素水平的变化会不会让一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在一夜之间就变成冷酷无情的残暴杀手呢？1915年，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沃尔特·坎农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疼痛、饥饿、恐惧、愤怒：有关情绪产生机制的近期研究》。在书中，坎农探讨了内分泌与人类情绪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肾上腺素的激增会导致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就像是人处于惊恐、慌张的情绪之中。在坎农看来，人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不可理喻的变化，恰恰就是因为内分泌紊乱所导致的，这跟人体的激素水平有着密切的关联。而在一些医学案例当中，人们也发现内分泌失调可能会导致女性生长胡须，男性逐渐女性化，或者小小年纪却突然发育成为了巨人。既然人的身高、外貌、第二性征都会受到激素的影响，那是不是说刚才案件当中两个大家以为的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真的是受到了激素水平的影响，一夜之间就变身为残忍的杀人犯呢？大部分人都认为啊，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激素的变化会让人产生杀人的欲念，更没有数据证明激素会让人失去理智或者驱使人去做任何过激的事情。激素分泌紊乱根本无法拿来作为借口让杀人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0: 肾上腺素一度被人们信奉为是治疗百病的神药，可当1924年的那场臭名昭著的世纪之罪发生时，人们对肾上腺素的乐观态度才随之产生了变化。眼见社会中的讨论愈演愈烈，1928年，一位来自于美国医学会的生理学家路易斯·贝尔曼想到，用一场实验来验证激素究竟会不会扰乱人的心智。他对纽约的250名少年犯和成年罪犯展开了为期3年的调查，给他们抽血测量新陈代谢，并给其他身体部位拍摄 X 光片。通过与普通人进行对比，结果发现罪犯的内分泌紊乱程度是守法公民的3倍之多，而不同类型的罪犯更是与不同的激素分泌有关。
1: 路易斯·贝尔曼的理论为辩护律师提供了新的思路。1924年6月13日，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聘请的律师邀请了2位内分泌领域当中的专家来到监狱当中，为这2位年轻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评估2人体内的激素水平。他们用了8天的时间为这2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了相关检查，形成了一份300多页、8万多字的报告。在报告当中，他们提到，这2个犯罪嫌疑人体内的多种腺体功能紊乱，尤其是肾上腺素分泌紊乱。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导致他们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让他们处在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失去了理智，进而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不过，这样一份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材料，在控方的眼里却是漏洞百出，因为他们无法回答为何这2个年轻人在激素紊乱的情况之下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却还可以为自己脱罪进行了大量的准备。比如说，犯案的时候他们没有开自己家里的车，而是租了一辆车。为了避免家中司机的怀疑，嫌疑人之一的利奥波德还撒谎说家里车的刹车坏了。为了获取不在场证明，他们动手之前还特意跑去了一家酒吧，跟不同的女孩喝酒搭讪、饮酒作乐，为的就是给所有的人留下一个印象，案发的时候他们在酒吧里胡闹，争取得到不在场证明。 倘若真的是在激素紊乱的影响之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做到如此缜密的事前安排的呢？又是租车，又是骗司机，又是制造不在场的证明，那么最终这起案件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呢？
0: 1924年9月10日上午9:30，两位被告的家人、律师，还有来自美国各地的记者，共200多人，把法庭挤得满满当当。其他芝加哥市民则停下手中的事情，通过收音机收听案情直播。双方律师陈述后，法庭陷入了短暂的安静。几分钟后，只听约翰·卡弗利法官说道：“专家的医学分析推动了犯罪学的进步，并且对案件的审判有着一定的实用性。”然而他补充说，这些信息并未影响到法院对此次案件的审判。虽然被告的罪行与内分泌紊乱相关，但他们也不应该因此逃脱谋杀的罪名。这两名罪犯最终因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他们将在伊利诺伊州的乔利埃特监狱度过余生。
1: 就这样，这场险些被归咎为激素分泌紊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所导致的失手杀人案，随着法官的审判画上了句号。激素与人产生极端情绪的关系，直到今天依然是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主题之一。关于肾上腺素自身而言，还有一个谜题没有被人们破解，它具有收缩血管、提升血压的功能。可这种激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分泌出来呢？20世纪40年代，瑞典的生理学家冯·奥伊勒带着这样的问题展开了实验。奥伊勒是大数学家欧拉的后代，但是他不太喜欢严谨而复杂的数学，更喜欢以亲手做实验为基础的生理学。冯·奥伊勒此时要解决的难题就是探索肾上腺素与人体的关系。
0: 其实1902年的一个实验就曾为奥伊勒提供了灵感。当时一位来自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生托马斯·埃利奥特曾在研究动物膀胱和尿道的神经系统时给动物注射过肾上腺素。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埃利奥特注意到血压升高的现象与用电刺激脊椎胸腰段的交感神经所引起的反应联系是一样的。这样的实验结论引起了奥伊勒的思考，也就是说，肾上腺素和人体感受刺激有着深深的联系。为了对这个实验进行验证，在瑞士的一家实验室中，奥伊勒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找到了实验犬的交感神经，然后用电流进行刺激。只见实验犬的血压急剧升高，而实验犬处在持续的兴奋状态。看到这样的结果，奥伊勒推测，身体的刺激会激发肾上腺素的分泌。
1: 人体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肾上腺素，比如在我们进行运动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进行热身活动呢？一方面拉伸肌肉，另一方面就是调节肾上腺素的分泌。只要我们开始运动，那么身体就得到了指示，做好准备，随时备战。同时，肾上腺素开始大量分泌，有助于对抗强度较高的运动。而比如我们在考场上的时候，也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性的热身活动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让身体处于较为兴奋的应试状态，这样可以保证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肾上腺素的一些好处，但如果它分泌过多的话，同样会有一些副作用，搏动性的头疼、面色苍白等等。另外，它的分泌紊乱是否会促使人产生一些冲动的念头，进而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和理智呢？如今还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课题。好，说完了肾上腺素，我们要说一说生长激素。人类又是怎么认知生长激素的呢？
0: 1842年，位于美国纽约市中心的巴纳姆美国博物馆门前挤满了围观的人群。一位身着西装、有些秃顶的中年人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了人们的面前，旁边的海报上赫然写着： 大拇指将军汤姆·菲尼亚斯·巴纳姆的畸形秀。原来，这位所谓的大拇指将军汤姆是巴纳姆找来的一位患有生长激素缺乏症男孩。在畸形秀的舞台上，大拇指将军汤姆唱歌、跳舞，甚至模仿起了拿破仑，滑稽的样子惹得观众笑声连连。可从没有人在意，舞台下的他被巴纳姆以低廉的价格买来，每天不仅要进行长时间的排练，稍有失误便是挨打受罚，过着如同马戏团里的狮子和老虎一样的生活。大拇指将军汤姆的经历宛如那个时代体型异常人群生活的缩影，而直到1886年才有人第一次试图从研究的角度关注体型异常人群，并探寻其中的端倪。
1: 1886年，在一部刚刚诞生的学术论文当中，出现了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单词，后来人们将它翻译为肢端肥大症。作者是来自法国巴黎医学院的神经学医生皮埃尔·马里。论文当中，他讲述了大约10年前曾经诊治过的两位女性患者，一位37岁，左手无力，经常头疼，从24岁开始，手和脚就开始不断的增长，面部肿胀，最后发展到连亲人都认不出他到底是谁了。第二位54岁，他的腰、手、脚这三个部分也是不断的生长，双眼无神，四肢孱弱，视力完全丧失。这两位患者共同的特点，除了女性之外，就是四肢与躯干根本不成比例，看起来极不协调，他们饱受歧视，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马里仔细记录了他们的症状，但是他也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